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我记得我跟大家伙说过，就几乎所有的病都是从气上来的，还记得吧？几乎所有的病啊都跟这着急、生气、上火有关，压抑呀、抑郁呀、心情不舒畅啊，跟这有关。就你无论是冠心病，你还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你回想回想，你这病咋来的？你这病咋得的？它离不开生气。它这个生气呀、啊，不是说我今天生气完，我今天就冠心病了，我明天就糖尿病了，我后天就血压高了，它不是这样。它是你某一次，或者说某一个时间节点，啊，生了这么一场气。或者经常性的生气，所以呢就造成了这些病。你包括肺部的肿块、肝部的肿块啊，长在肾、长在胃里边、长在肠道上啊，这些个东西都离不开生气。其实你看古人说的对啊，一生气它就气滞血瘀了，一瘀它就形成结了，对不对？哎，所以你说血栓斑块是啥呀？就那些个堵塞我们心血管、脑血管的是啥呀？那些个造成冠心病啊、心梗、脑梗、脑血栓的是啥？不就是所谓的瘀、所谓的结这些个东西吗？瘀时间长了成结了，然后啊结呢有的形成不好的病了，结而化瘤了。所以你说那瘤咋来的？有的说炎症造成的，也对， 因为你气多了它就是火呀。中医里咋说的？气有余便是火。所以那火咋来的？说这人上火了啊，这人火怎么这么大呢？啊，就是生气造成的。啊，气多了，气有余便是火吗？那火多了是啥呀？火多了就是炎症啊。所以你看老祖宗有智慧啊，那炎症的那个炎是怎么写的？两个火摞在一起了，对吧？这就念炎啊，上边一个火下边一个火，念炎吧。炎症啊就是从火上来的，那火呢又是生气造成的，所以肺炎一开始肺部有火，肝炎一开始啊肝部有火，肾炎一开始就是肾里边有火。所以从撒尿那个味儿啊，那个颜色你都能看得出来，那尿里边有火呀，肾里边有火呀，所以炎症时间一长它变异呀。所以我们常说这久炎怎么的必恶变啊，所以你看慢性肾炎时间一长，肾上面就容易长那个肿物，肝上那个炎症时间一长就容易出现什么呢？肝硬化，肝上容易长肿块啊。肺部炎症时间一长，肺部就容易长个结节。结节是啥呀？结节那个光滑的啊，像那玻璃球似的，那叫结节啊。大于 1.2 以上其实就可以称为什么呢？称为瘤了。如果说啊再出现那种磨玻璃，就边缘不光滑了，有浸润了，那不就属于恶性的了吗？啊，就像昨天我跟大家讲的，就是显微镜下那恶性细胞啊，那个不好的细胞长得就跟那八爪鱼似的，长触角，就吸附在你那个身体器官上啊，吸附在你那个肺上面、肝上面、肾上面啊，包括我们胃里边、肠道上面，它就从你的器官上吸附营养呢。所以你看它越长越大啊，越长越多，你那器官呢就越来越小，被吸附的那器官越来越萎缩啊，功能也越来越差。所以到最后你看这不好的东西长挺老快，完了之后我们自身的这个身体组织器官出现问题了，甚至有的器官就衰竭而亡。那好的东西啊，好一点的营养就全被它吸走了。所以你看我总说那么一句话，这个生气呀，它是拿别人的错误在怎么的惩罚你自己。那很多人就是明知道生气不好，但就是克制不住自己。你就像我老伴以前似的啊，跟孩子生气，就那些年气的呀，哎呦，但你现在要看不都过去了吗？是不是？那个时候他就想不开啊，孩子他不就是吗？你越不让他干啥他就越干啥，他就跟你俩对着干啊，完了之后他觉得他有成就感。那个时候老伴气的讲话，他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唉声叹气的，晚上睡觉就一会儿一拍我，一会儿一拍我啊。我说你睡觉你就好好睡，你老拍了我干啥呀？他讲话了，我睡不好你也别想睡。你看呵呵，我第二天我医院还得出诊呢嘛，对不对啊？老伴儿就在那儿一宿一宿不睡。所以啥病啊他都有个原因啊。你说我老伴儿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的，那肺子上怎么就长那么个东西，出现这么个病啊？我老丈母娘抽了一辈子大卷烟，人家也没得这病。所以你看，我就认为呀，他就是生气造成的。所以我总说这话，生气呢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其实这话呢，他也不是我说的，啊，我只是把这话呀传达给咱大伙了。说这话最早谁说的？老子说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因为无为之治的政治理念和渊博的知识而声名远扬。

0: 所以吸引了很多人慕名前去拜访。其中有一位啊，叫释成奇的人啊，初次见到老子的时候啊，啊，一看他家像老鼠洞一样杂乱不堪，就觉得大失所望。他觉得这么一个有智慧的人，这家里边怎么弄得杂乱不堪的呢？这跟老鼠洞一样。他就跟这个老子说：“吾闻夫子圣人也，吾不辞远道而来，就一路都不敢怠慢，一路我都不敢休息啊，我就奔着你来的啊。而今观夫子非圣人也，孰攘有余书啊？”啥意思啊？你这家里边啊，就跟那老鼠窝似的，就你这样的人，你岂非圣人也？我看你啊，不像个圣人。意思是你看我长途跋涉，我不白来了吗？这家伙生了一肚子气，讲话一屋不扫，你何以扫天下？就像我们现在上人家串门似的，一进屋一看，哎呦，这家里边干净整齐，那你不用问啊，这主人呢，他肯定勤快，干活也行啊，也是个沙楞立正人，对不对？一看这家，哎呦，锅台连着炕啊，锅碗瓢盆都在上面摆着，是吧？东西呢随处乱扔，讲话了，那碗的盘的呀啊，可能吃完饭了都多长时间没刷了，你这不用问啊。就这人呐，咱说句难听点的，就是窝窝囊囊，干啥也不行。所以当释成奇看到老子家里这样以后，那大失所望啊，生气不能平静。但是老子并没有因为释成奇说的这些而感到生气，所以面对责骂一言不发。要一般人就受不了了，第一我又不认识你，我让你来了，对不对？所以你凭什么你指责我呀，对不对？我又没让你来，我又没让你在这生活。如果一般人呢，早就不干了，就反驳了。但老子没有啊，就像没事人一样，就仿佛说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所以当这个释成奇冷静之后，反而问这老子：为什么我这么说你，而你不反驳不生气呢？老子用一段话回答他了，那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啊，我对别人说的每一句话都当真，都因此而生气，那岂不是在给自己找罪受，那自讨苦吃啊。老子说，我不会让他人的言语轻易左右我的心境，因为这些外在的评价以及伤人的话，老子讲话了，并不能影响我的内心。所以老子这番话呀，让释成奇受益匪浅，那他从中领悟到生活的真谛了，那就是轻易别生气。生气啊，就是拿别人的错误在惩罚自己，那何必呢？所以过去讲话了，不生气，那少生气，气坏身体没人替，人生就像一场戏，何必计较伤和气啊。所以一直有这么句话：我若气死谁得意。所以人呐，尽量别找气生啊。就像昨天我跟一老大哥唠嗑似的啊，老大哥说前些年呢，看到的那个电视购物，哎呦，买了不少所谓的名人之画啊。他讲话了，也不明白呀啊，光听人说这东西值钱，有收藏价值，几年之后值多多钱，就花了不少钱啊。后来这儿子来了一看，哎呦哈，全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这给他上火了啊，花了好几十万啊。我说就这些东西啊，你要是不明白你不能买。咱讲话了，有些就是明白的可能都容易走眼的，对不？你像我认识那小辉，人家也买字画啊，买谁的呢？买什么齐白石的，包括现在比较有名的范征的啊，包括陈逸飞的画， 啊，你像去年唠嗑，小辉说他收藏画，啊，我说他们的画啊得几万块钱呢，啊，我一说小辉就笑了，说他们的画啊，就至少都得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啊，甚至有的都得几百万。我说那陈逸飞可惜了，啊，这人突然之间就走了，啊，我说他得那病啊是肝部的恶性肿块，小辉说是。走得很突然，啊！我说香港有一演员，都管他叫肥姐，啊，肥姐肥姐的，挺老胖的，不也是这病吗？最后那人瘦的，啊！我说你看瘦的呢，跟皮包骨似的。小辉就说了，一般肝上长这病的都是恶性的，啊，一般都救不过来，都不好治，啊！你说是不是跟长期喝酒有关系？我说也不完全。那有的一辈子滴酒不沾呢，其实大多数啊还都跟这情绪有关，那、啊、跟生气有关。其实肝部肿块在所有的肿块当中啊，它是最让医生头疼的，往往又是让人怎么的束手无策的这么个恶性肿块，因为它的这个存活率啊是非常非常低的，而且得了肝部肿块的人，很多人承受不了这巨大的疼痛，那最后怎么办？都得打上那个杜冷丁去止疼。你看胃有点不舒服啊，他胃疼；心脏有点不舒服，他心绞痛。但这个肝他轻易不喊疼，他的这个忍受力是非常高的，就特别能忍。他难受了，他不说，他不告诉你。他不像我们的眼睛，说我们的眼睛啊，容不得一粒沙子，眼睛里边不容沙子啊。但如果发生在肝脏，它可以容得下一片沙漠，它不会轻易的告诉你，它不会跟你诉苦。所以你看，就是现在脂肪肝的人非常多，可能你也有，我也有，对吧？你包括现在很多人还酒精肝呢，啊，很多人都有。但你发现没有，就是他没有症状。有人说他没症状，他怎么知道的呢？就是偶尔体检检查的时候发现的，对不对？你刚平时你不去检查你发现不了。你包括有人肝硬化啊，肝硬化早期就没什么症状啊，这肝硬化到了晚期，包括肝肿块到晚期才会有一些症状。你像我有一老邻居，那时候我还在哈尔滨呢啊，有一天他来找我说，杨大夫啊，我这突然之间呢、啊、这肚子怎么大了呢啊。他聊起来一看，好嘛，那就像肚子里边扣了个盆似的，啊！你说肚子怎么这么大？他一男同志，而且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说喝酒啊，喝的啊那个啤酒肚啊没有，啊！他说不知道啊，这突然之间感觉自己这肚子大了，上称一称啊，多了十多斤，啊！我这一看，他那不是胖出来的，啊，他那是个水肿肿出来的，啊！我就用手啊去扣他那个肚子。就怎么个扣啊，就是把你的这个手让它躺平了，你把这手啊放在它那个肚子上，手掌放在肚上，你想听哪块你就用另外一只手掌去敲你这个自己的手啊，完了它能听得出来，那里边啊就是全都是那水砰砰的。我们讲这叫啥呀，这叫震水音，或者说呢你给它放一侧啊，放在我们肚脐一侧，完了轻轻一推，你这边啊就能感觉到那个水的冲击，那就是说明里边全是水。我说你要怎么全是水呢？肝腹水了吗？我说你赶紧去医院啊，赶紧去肝胆科检查一下吧。我说你这可不太好。他不就去了吗？结果一查，好吗，肝肿块导致的肝腹水。所以肝是个沉默的器官，它在早期几乎是没症状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那天有个老姐姐说，大林老师啊，我这糖尿病肾病有什么好办法没？我说并发症就是瘀，第一肯定得化瘀，第二呢看好那个血糖。我说化瘀防治并发症你就用参柏，降糖控糖我再给你出一个降糖方子，叫降糖老方，黄芪30克， 生地20颗，苍术15颗，原参20颗，葛根粉15颗，丹参15颗，黄连5颗。这个方子可以说是老方子了，两代人的经验啊。苍术配原参，苍术是连脾的，糖尿病人一般都有尿糖高啊，所以苍术配着原参，他俩治疗糖尿病效果非常好。葛根配丹参，凡是糖尿病人心脏都有问题，葛根能扩张血管降糖作用，丹参呢不用说，治疗心脏病的，对不对？所以这方子啊，咱们有糖尿病的，就是血糖高的、尿糖高的，你用一用吧。不敢说一用一个准儿，但我敢说什么呢？有效果，所以你放心用。有啥问题呢？你随时跟我联系。好，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筋筋骨、好颜色。千年一甜，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90轻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百寿方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盖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防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你像那天啊，咱们大家讨论到一个什么呢？做那个疗，不良反应大，那、啊、是这人遭罪，但有的确实能够得到控制啊。啊，其实这个事儿，公说公有理，是婆说婆有理。那有的讲话呢，那咱家老爷子没做那个疗，之前挺好的，结果手术做完了，1个月不到，这人就不行了。其实这件事啊，你得分开了看。啊，你首先呢，你得看这人的年龄。你说这人有这个病啊，20来岁、30来岁，那手术完，为了安全起见，为了保险起见，他肯定要接下来去做一个疗，因为第一他年轻啊，他身体的抵抗力指定比那老人要强，指定要比咱这上岁人要强啊，你服不这一点？第二，以后的路还长着呢，对不对？但你上岁数人不一样啊，你上岁数人犹如雨里的灯，犹如风前的蜡烛，你谁都说不好，讲话了那灯说灭就灭，你跟年轻人比你比不了，身子骨弱了，体质也不一样。为啥形容老人叫雨里的灯啊，叫风前的蜡烛啊？因为你指不定什么时候他就有意外了，这灯一下就灭了，这蜡烛一下就灭了，就像气球似的啊。 那年轻人呢就像那个非常鼓溜的气球，所以啊不怕破，那它里边有的是气儿，你上了年纪就不行了，对吧？那70岁80岁甚至岁数更大讲话了，那就是干瘪的气球了。所以这个时候你比如手术啊，你比如开刀啊，你比如再做那个疗，他可能就承受不了这些了，反而呢他就加速他的死亡。所以你莫不如怎么的给他保守一些，对不对？莫不如咱就给他往前延续着，然后呢想想其他办法。你比如说吃点这灵芝孢子油啊，或者说上哪儿疗养疗养啊，你兴许80-90岁也能过得去，对不对？你就比如说肝肿块，你说我手术切下去一块，你发现过一段时间呢它又长出来了，因为肝细胞它再生能力还是非常强大的。大家想没想过一个问题，这恶性细胞从哪来的？恶性细胞是从你正常细胞突变来的。你正常细胞比如说长得跟那馒头似的啊，一个个的啊，这是你正常的形态的细胞。而这个恶性细胞呢，就是你在显微镜下一看啊，那个恶性细胞一个个长得跟那八爪鱼似的，一个个都带着触角的，你显微镜下一看，哎呦，你看完之后你怎么说呢，你都瘆得慌啊，有的一看完了之后身上都起了鸡皮疙瘩，都是带触角的。为啥长在你肝上，长在你胃上肺上啊，甚至讲话你都拿不下来呀、啊、因为它不都有触角吗？啊，就像扎在你的器官上似的，就像吸附在你的器官上一样，你拿都拿不下去。所以为啥手术得切呀，就是直接给它拿下去，讲话了扒拉下去不就完了吗？不行，你就激光打都打不死，都拿不下去，打不下去，你就得拿刀给它切喽。那有的你看那手术整个器官都给摘除了，有的那肝就给摘除了，肝抑制嘛，有的整个胃就切除了，有的整个肠道就摘除了，有的呢啊，一个肾上发现了就把那一个肾给摘除了。我认识一老大姐，老大姐今年不到80岁，头2年做的手术，她就是总便血，而且出那血还鲜红血啊，所以姑娘啊就带着上医院检查，结果呢就查出来老太太这病是恶性的，那整个肠道就直肠这一段全坏了啊，所以你就得给他那一段都切了，就把整个直肠这一段就全给切了。因为是恶性的，所以呢肛门那一段啊，就直肠就连接肛门那一段直肠连带着都给切了。那有人说没有肛门了那怎么办呢？那怎么排泄呀？啊，那一段直肠给拿掉之后没有肛门了啊，那段直肠没了，所以肛门那块怎么办？你就得给它缝合上了啊，用不了了。比如说哎呦那这不完了吗？啊，那吃点东西那啊都排不出去了，有办法，给它甩一根人造的管子啊，就是在肚子上打个眼儿，完了之后呢弄个管跟这肠子连接啊，整个排泄物就是从这根管这儿往外走，说白了就是从肚子这儿往外排泄。有人讲哎呦太遭罪了，那你想啊，那肯定遭罪啊，是不是？完了之后有的时候你天天你还得给它清洗，那你要想活着 你怎么办，对不对？当时这个家属带着老太太就找到我，就说起老太太这病了啊，手术已经做完了，想用中药啊调理调理身子，想喝一段时间中药，然后呢再咨询咨询。我说你看我是中医，但面对这个肿块啊，我说我更推荐你用点灵芝孢子粉，因为那个时候我认识中啊就没有灵芝孢子油啊，就灵芝孢子粉就很好了。那么说你用点这个灵芝孢子粉看看啊，因为我身边啊有不少这样的患者吃这个灵芝孢子粉吃的挺好啊。后来我才明白，就这个灵芝孢子粉呢它便宜， 那一盒四五百块钱，但这灵芝孢子油贵呀、啊。

一盒好几千块钱，好一点的，那就便宜点的也得三五千，啊，那灵芝孢子粉，啊，和那灵芝孢子油，你看从价格上就差那么多，啊，那有人说，那到底哪个好啊？那你说呢？肯定是这灵芝孢子油好啊，一百颗的灵芝孢子粉才能出这么一颗的灵芝孢子油，所以你说是这粉好还是油好？这就像你问我芝麻香还是芝麻油香，那小孩都知道，对不对？那当然是芝麻油香了，对吧？那你说那个香油香油不就是用芝麻榨出来的吗？那油是精华呀。其实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最爱干的一件事就是啥呢？就是我母亲做饭的时候，那个时候啥也没有啊，对不对？有的时候呢，还不是天天啊，就拌的那个咸菜里边啊，哎，给你滴的上那么一两滴的香油，哎呦，那就感觉老香了啊。那天你看谁说了，说小时候吃那个荤油香油拌饭，我一听我说那你家条件那时候就够好的了，对不对？过去我们小的时候啊，大人不让你那个荤油拌饭，荤油拌饭还了得，是不是？荤油那是做饭炒菜用的啊，那香油拌饭那更不可能的事儿了。所以小的时候就我母亲呢切那个咸菜疙瘩的时候啊，有的时候能滴得上那么一两滴的香油，哎呦，整个屋里全都是那香油味啊，那简直，我跟你说，你吃饭的时候就着那咸菜都能多吃一碗饭啊。最乐呵的就是啥呀，就是滴完那个香油瓶子，母亲说舔一舔啊。你看咱们说现在人讲话那不是好习惯，但那时候都那样，滴完了之后还得用舌头舔一下，那滴完了之后我赶紧过去把脑瓜过去，那舌头伸出来就舔那个香油瓶子啊，都恨不得舔它一圈。所以过去谁家做菜说放一点香油，邻居全都能闻着啊。现在有的说香油不香了，那是假的，不纯，真正的香油还是那么香。为啥很多假的？你芝麻买多少钱呢？那在农村待过的都知道，多少斤芝麻才能出一斤香油啊？所以你现在你十多块钱二十来块钱一瓶的香油，你说它能是纯的吗？啊，能是那么真的吗？就成本在那儿呢，对不对？那油是精华呀，就像这灵芝孢子油似的，一百颗的灵芝孢子粉才出一颗的油。所以你看这精油为啥那一小瓶也就小手指头那么粗那么长，一小瓶上千块钱，你上商场你看看去啊。有人说谁买呀？哎呦呵，你不买啊，有的是买的啊。你看很多年轻人，对不对？就像灵芝孢子油似的啊，三四千块钱一盒，有的呢四五千，甚至还有上万的啊。有人说谁买呀？有的是买的，那肿块病人买，恶性病病人买，就你没有这病或者没有这方面家族史的，你是理解不了的。那你理解不了病人的感受，你可能啊想的还是钱啊，说这东西多贵呀。当你要有这病的时候，你就不这么想了，你想的是啥呀？哎呦，管他多少钱呢，我得活下来呀，对不对？我得活着呀，我可不想死，对吧？你看我认识那个快八十岁老大姐啊，我刚才说这患者啊，你说他得忍受多大的痛苦，就整个肠子直肠这一段全给拿下去了，连肛门那段都拿下去了，完肛门给你缝合上了，在肚子上给你打个眼儿，整个一根人工的管给你甩出来，这每天的这个排泄物就从这上边走啊。咱别说你疼不疼啊，你就说心里这道坎儿，你能不能过得去吧？啊，你说好端端的一个人啊，把那肛门给缝上了，完了之后呢从肚子上给打个眼儿，

这每天上厕所啊就甩这个管儿，你说就这种痛，咱讲话呢真的他无法说用语言来形容，说我多难受我多痛。那讲话了他为啥呀，他不也是为了活着吗，因为他就是想活下来，对吧。那我过去我一老邻居，这老邻居家哈尔滨42厂的，现在早黄了，人非常好，那么个人就是长得瘦小，1.65米的身高，这人长得也瘦，90斤那样吧，每次看着我都打招呼，就非常好，那么个人。他爱人呢这人一般，挺强势。那个时候80几年的时候啊，他们单位也不景气，他爱人呢就总拿那话啊咔着他啊，他说一个大男人在外边你给他留点面子，对吧，不对，总吃的他。但这男同志讲话确实有涵养，人不吱声啊，人家也不跟你俩骂骂咧咧的。就我说的男同志画画画得好，那就那个素描啊画得好，有才呀，那还教过我儿子呢。后来有一次单位优化，不怎么的就给他优化下来了，那媳妇骂了一晚上啊，没一年这男的就病了，那脸色蜡黄的，而人瘦的都不像个样了，一天啥也不爱吃啊。我说你上医院你查一查肝儿吧啊，结果一查完了，晚期啊，他还没有兄弟姊妹。一开始呢是他这媳妇儿护理，到后来人就不管了，那我们几个老邻居啊就抽空换着班的帮着照顾。有一天呢就跟我说，说这个老杨大哥呀，我家里边有一对真金，绣的是鸳鸯，我想看看。我说好啊，我回去的时候啊，我到时候我给你找着，我给你带来。其实我知道他是想爱人了，但是他是人来不了啊，讲话上哪儿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我要知道啊，我肯定我得过去啊，甚至就我当时那脾气我都得骂他，你这太气人了，对不对。等我抽空我到他家，我把那枕巾给他拿下来之后，他看到之后他就哭了，最后就跟我说，说老杨大哥，现在医学也进步了啊，医学也先进了，怎么我这病就治不了呢。他说完我这眼圈通红，是啊，医学也先进了，医学也进步了，怎么这病就还是治不了呢。就一晃30多年过去了，这病现在依然还是治不了，疑难杂症不好治。所以不幸的人，不幸的家庭每天都在出现。就我刚才说那老太太挂我号，我说你一会儿啊你把这号退了，因为我没有什么药可以给你开的，我说我这一个号啊也好几百块钱，一会儿你退了完事儿我也正常给你看啊。我说我建议你啊，第一这么大岁数了，手术你是做完了，但不管怎么说吧，他肯定是伤元气了，所以我认为接下来做那个疗啊就先别做了啊。我说我怕你的身体受不了。第二呢，我说我身边啊有这样的病人啊，有这样的患者，他们怎么治的呢，他们吃那个灵芝孢子粉啊，我说你们也去看一看。然后这老太太就说，说杨主任呐，你说我喝点灵芝行不，我说我说句实话，因为你这病啊不像心脑病，不像那风湿骨病，说我喝点中药汤子，那灵芝孢子粉和灵芝那是两回事啊，它是那个灵芝喷洒出来的种子，种子不是有生命力吗，我说你吃点这个看看，我认为啊比你吃那灵芝要强100倍啊，那就像灵芝孢子油似的，那指定它比那个灵芝孢子粉也要强100倍呀，最起码这个灵芝三贴的含量高啊，吸收更好啊，那灵芝孢子粉也好啊，灵芝孢子油更好。所以有那个灵芝孢子粉和灵芝孢子油你吃啥呢，对不对，你肯定要吃更好的呀啊，你就吃那里边零。

0: 脂三贴含量高的，你起作用也就是靠灵芝三贴。你像灵芝里边它才有多少灵芝三贴啊，对吧？那够干啥的呀？你像小辉他老母亲吃那个灵芝孢子油，人家那里边那灵芝三贴的含量高达25以上，就每100颗高达28颗灵芝三贴，你这才行啊。因为高于25，所以你用上之后啊它就有效果。为啥呢？因为高于25的它就叫医用型和药用型的了，你这吃的才有效果呀。后来呢，这老太太啊，我大概是2年前还看着过，挺好。那跟我说一直在吃，这一晃也80多岁了，这不挺好吗？灵芝孢子粉比灵芝要好上好多倍，那灵芝孢子油比灵芝孢子粉又好上好多倍。所以这东西咱讲话了，一个比一个浓缩啊，真正起作用的其实是那个灵芝里边的灵芝三贴。你吃啥呢？就吃灵芝三贴呢，所以你就看含量。我这句话含金量最高，超过25以上的叫医用型、药用型，低于25，你说我保健这行啊？你说我防治肿块，我治疗肿块，那这不行，含量不够啊，含量不够，这钱就白花了。所以为啥灵芝孢子油含量高的，它都得在这个几千块钱以上呢？因为它是给这个肿瘤恶性病病人吃的，那它是给高发人群，甚至有那个家族史的这部分人吃的，所以它就是贵。因为它做到了什么？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啊，抗炎症四种功效，这是其他药所不具备的，同时还能防。为啥它能抗肿块啊？就灵芝三贴抗肿块，刚才我不说了吗？正常人细胞显微镜下长得跟那馒头似的，边缘很光滑，而变异的这个恶性细胞长得跟八爪鱼似的啊，四周啊全是触角，所以长上它就掉不下去了，就那几个触角啊，讲话它就扎进去了，然后呢不断吸食你这营养。你比如说长在肝上啊，它就不断吸食你肝上的营养，就通过那个触角吸食，所以最后你那肝就越来越小啊，就越来越硬化，功能就越来越差，肝的炎症就越来越高。你去检查吧，那个骨草转酶啊、骨丙转酶啊等等都越来越高，好的东西都让它给吸没了。而这个恶性细胞呢，它得到营养了，所以它长得越快，长得还越大，所以最后你看啊，那肿块长得比那肝都大了，好的东西都让它吸走了。那么灵芝三贴的作用在于什么呢？去年我查看医学论文的时候有这么句话，灵芝三贴相当于剪刀，能把这恶性细胞上的像八爪鱼的这些个触角啊给它剪断啊，这样呢恶性细胞啊就吸附不了营养了，它自己呢就逐渐的萎缩死掉了啊，所以恶性细胞就越来越少，好的健康的细胞呢，哎，它就越来越多啊，慢慢的你这病不就好了吗？当然专业讲的比我讲的要深要专业啊，我只是用通俗简单的话让大家明白这个灵芝孢子油啊，明白这个灵芝三贴的药用原理。所以它是这么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的，它是这么预防的。要不说手术啊，你再怎么手术也没有这个恶性细胞复制的快，所以平时怎么能避免这病啊？第一呢就是少生气，别气性太大，第二呢就是要经常的化化瘀，可以吃点参柏，也可以养养肝啊。临床啊我还有个方子，对这个肝不好的人呢帮助很大。你比如说肝硬化啦、重度脂肪肝啦，或者肝上发现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啊，哎，你都可以用。方子里边有茵陈15克、三栀子10克、三棱10克、半枝莲20克， 炒智翘十颗，茯苓十颗，这个方子不仅仅是肝肿块患者能吃，你肝郁的、口苦的你都可以用啊，什么肝气郁滞的、爱生气的、一生气肋叉子疼的、不爱吃东西的都可以用。我师父虽然说这辈子救治了不少肿块的病人，有康复的，当然也有走的，但是我们不后悔啊，因为毕竟我们做了，我们努力了，我们给大伙争取了，所以说我们不留遗憾。所以大家啊，在方子上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你都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你就放心吧。有
1: 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立关节、保神益精、筋筋骨、好颜色。千年一点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各日期90亲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百寿方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改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防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2: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您辛苦了。
0: 哎呦，客气了。
3: 大林老师，我跟你说一下，我今年68岁。
0: 68岁啊，岁数还可以啊。
3: 我的眼病吧很重，我需要大林老师帮我。
0: 啊，眼睛不太行了啊。
3: 啊，眼睛不好，眼病很重，就是8年前呢。我的眼病是那个白内障。
0: 啊。
3: 我这个眼病吧。是那个复杂性眼病，那个做检查之后说，说我的眼睛有玻璃体混浊，
0: 嗯，
3: 我还有低

0: 那你那眼睛现在还能看清东西吗？
1: 能看清，就是离5寸远吧，半尺这人站在我这地方，能瞅着分出男女。但是不说不，都看不清他五官。
0: 啊。
1: 啊，完了，那个我这现在右眼吧已经失明了。大林老师，我不能下楼，在屋里就是拄个棍子，有的时候走到晚上也是板板磕磕的。
0: 我能理解呀，那你就这眼睛，就是现在说的。玻璃体浑浊呀，黄斑裂孔啊，视网膜脱落呀，神经萎缩，这些左眼上也有吗？
1: 都有，我两只眼睛都有。
0: 就是你现在这个左眼睛还打伞不？
1: 打伞。
0: 也打伞。
1: 右眼睛啊，右眼睛不是右眼睛看不见，就左眼睛没看见，仅剩这一点光感，我也挺害怕，我俩眼什么也看不见，我还活着啥意思？
0: 你别这么想。啊，别这么想，本身呢，这病就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了，那咱们就正常去治。啊，我现在了解这情况，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五的？
1: 糖尿病没有，就是血压不正常，着急上火就晚上窜到150、160。
0: 就是啊，哎，血压、糖尿病
1: 没有，
0: 啊、
1: 糖尿病
0: 都会，我知道都会影响到咱们的视力的。另外一个，现在血压。我听你说是受情绪影响的，就是平时咱们不吃降压药，对不？
1: 平时我都是正常，平时是低压是60到70之间，高压是110到120之间。
0: 啊，那没事。
1: 着急上火了就是160了。
0: 那没事，那没事，就是你就是正常血压啊，正常血压。完了之后这个心脑肾这些方面有问题没？
1: 有，大林老师，我再跟你说，我那个。我那个肠道啊，大肠，2022年做这个手术都是恶性肿瘤，
0: 怎么的呢？
1: 恶性肿瘤，
0: 啊、
1: 完了是0.9乘0.6乘0.4，
0: 嗯，不是做过手术了吗？都已经拿下去了是不？
1: 摘出了，摘出完了，头2年我去复查，这2年我没复查，大林老师，我害怕我是太遭罪了。
0: 我跟你说哈、首先第一呢。你别上火，别着急啊！我这么跟你说，往往很多病啊，都是在我们情绪上变化来的。这个情绪对于我们身上的疾病它是有影响的。你包括说身上有的地方出现这种恶性病变，都是由于你这个情绪非常消极、非常低落所引起的。所以每天咱们呢，该正常生活就正常生活，人吃五谷杂粮，你就记住，没有不得病的，知道吧？哎，慢慢去调整。完了之后，这个刚才说心脏这块有啥毛病？
1: 我脑萎缩，
0: 心肌缺血呀、
1: 啊。心肌缺血，脑萎缩，还有这压缩的，大林老师。
0: 啊，我为啥问这个问题呢？因为眼睛它是需要血的，所以你心脏不好啊，包括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好啊，尤其有那个颈动脉狭窄的，
1: 有。
0: 然后这些呢，
1: 颈椎、腰椎都是椎管狭窄，
0: 这些它都会影响到我们脑部的血液循环。那么脑部的血液循环受影响，你想想这个眼睛的血管啊，它从哪来的呢？它也是从我们颈部这块供血供上来的。行啊，那你这情况我基本上是了解了。首先第一，咱说你任何疾病，你记住啊，三分治七分养，就是这样的。你这情绪太低落了，肯定不好治。啊，任何药它也不可能一下让你变好，知道吧？哎，所以说别着急，别上火，该用药用药。
1: 大林老师，我也买的那叫什么包子油。
0: 包子油用啊，包子油能够软化血管，抗炎症，抗硬化，对于咱们一些恶性病有好处啊。完事呢，你这个眼睛这一块，你要着急的话，眼睛有没有本身治疗的一些药啊？
1: 我就吃什么杞菊地黄丸喝的汤药，就上中医。
0: 杞菊地黄丸啊？啊，杞菊地黄丸，枸杞、菊花的
1: 啊，
0: 完了之后配的地黄丸。你这么的啊，不行的话呢？
1: 你给我开个治眼病的方物。
0: 好，我给你，我不光给你开个治眼病的方啊。你这种情况，你不需要多买药，你到药铺你问问啊，有没有石斛夜光丸。
1: 好，
0: 石斛夜光丸， 对，完了之后呢。

0: 你再配一个啥呢？配一个逍遥丸儿，啊，石斛夜光丸和逍遥丸。为啥要用石斛夜光丸呢？石斛夜光丸首先它是改善我们的视力的啊，滋阴明目亮眼的，就是让你眼睛看东西清亮。但是为啥要给你配逍遥丸呢？因为我再怎么说，这个心情不可能一下说改变就改变的啊，长时间的心理压抑、抑郁。吃这个逍遥丸，它能够疏肝解郁啊，能够调畅气机，哎，能够让你这个气血更通畅一些，知道了吧？你把这两个配合着用，完了之后呢，咱们说有灵芝孢子油，你就给它用上，因为这个灵芝孢子油软化血管、抗炎症、抗硬化，对于咱们一些恶性病有好处。你先用着，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别着急，别上火啊。
1: 是的，是的。
0: 哎，我相信。只要你情绪调整好了，咱们这药都是到位的。你这个身体的疾病，首先第一是能控制住的，啊，就是先给它稳定住啊。
1: 好的，好的。
0: 哎，别着急，别上火，开心一点啊。想一想，咱们通过用药，完了我们现在这个疾病就能控制住了，慢慢的我身体就好起来了，慢慢你就能开心起来了啊。
1: 大林老师，
0: 嗯。
1: 你这么开导我，我一定听你的话，
0: 对，你听我的。
1: 我不能再这样式的天天
0: 哎，
1: 听。
0: 对了，那个心态呀，啊，心情不能再消极下去了哈。完有事的时候咱们再联系啊。好嘞，那你就先用着。
2: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4: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5: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4: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3: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绿。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FM 91.7，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6: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7: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

0: 建新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1: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0: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2: 欲知情语，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3: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9月4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天气较好，局部有雾，东北风，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部分时段光照较强，外出时建议做好防晒措施。4日20时到5日20时，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东风5到6级，气温22到26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东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1到26度，小长山；气温21到26度，广路；气温21到27度，獐子、海洋。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东北风5到6级，獐子；气温21到26度，海洋；气温21到27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9月5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9月5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7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6点4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持《文旅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峨眉山位于四川盆地西南缘，由大峨山、二峨山、三峨山、四峨山组成。我们通常所说的峨眉山，是指主峰海拔达3099米的大峨山。10000年天地的雕琢，1000年文化的积淀，成就了峨眉山的古老、雄奇、秀丽、飘渺。这既是人们心灵的归属，也是最富诗意的栖居之地。1996年，峨眉山与毗邻的乐山大佛一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世界遗产中不多的自然和文化双遗产。峨眉看似一座孤山，却有千种面貌。卓壮山、大火成岩省、生物避难所、峨眉武功、道教秘境、佛教圣地、云海佛光、温泉茶山避暑圣地。今天我们就来一起体验千面峨眉的万种风情。因为一座山诞生一座城，峨眉地区早期是古蜀国的领地，迄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隋文帝初在峨眉山下设县，此后这一地区建制虽已几经变化，却从未脱离峨眉山相互依存的关系。1988年，峨眉县撤县立市，依山而立的城市逐渐发展。这里的人们始终守护着这座哺育和滋养了他们的峨眉山。
1: 公元720年，大唐开元盛世，英姿勃发的青年李白正满怀兴致地游历于蜀中山水，一路走来不乏名山大川。

直到登临峨眉之巅，李白终于邂逅了心中的绝世之美。峨眉山从此化为李白记忆里永远的心山。我们不妨再大胆设想，假如那时的李白能从峨眉继续东行几十里去往

显露出全部的庄严法相。

乐山经过数千万年的地质演变和数次强烈的地壳运动，形成了各种类型的岩型和构造。按国际划分13类地质岩的标准，峨眉山精确是中晚凹套自流一分，其余地层在峨眉山均有出入。

200万年的春风时雨潜移默化，这是峨眉山的生命履历，也是蓝色星球漫长

0: 线中记载着峨眉山因其如禽兽而美，细而长，美而艳，故名峨眉。当古老的峨眉山在数千年前开始留下人类的足迹，当超凡的乐山大佛终于示现人间，他们的故事也越来越精彩。直到1996年，一个新的身份将峨眉山乐山大佛推向又一次高光时刻。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他在巴黎主席团审批我们峨眉山全票通过了。审批过又在年底在墨西哥的美利达世界遗产大会上进行全体成员的评比，这个峨眉山又评比通过了。
2: 我们的自然和文化融合得非常好，哎，这个是中国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宗家建筑选址选得非常好啊，非常独特的景观，就是因为我们的峨眉山的地质条件决定的。乐山大佛它处在一个三江交汇的地方，对它的宗教的含义、精神的含义就更好的解释和提升。自然和文化的融合，这是中国的特色。
0: 世界遗产委员会在评语中写道，公元一世纪，在四川省峨眉山景色秀丽的山巅上落成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随着四周其他寺庙的建立，该地成为佛教的主要圣地之一。许多世纪以来，文化财富大量积淀，最著名的要数乐山大佛。它是八世纪时人们在一座山岩上

三江交汇之所。佛像身高71米，堪称世界之最。峨眉山还以其物种繁多、种类丰富的植物而闻名天下，从亚热带植物到亚高山针叶林，可谓应有尽有，有些树木树龄已逾千年。

1899年的初夏时节，一个英国人在这片山中邂逅了一片花海。他的名字叫威尔逊，曾前后四次深入中国西南腹地，收集了65000多份植物标本，并将1593份植物种子和168份植物切片带回西方，被称为打开中国西部花园的人。正是在峨眉山的花海中，植物猎人威尔逊发现了一种前所未见的杜鹃。波叶杜鹃是峨眉山特有的珍稀物种，而以峨眉或金柄命名的类似特有物种约有106种。高达96%的森林覆盖率，也为当今世界亚热带山地保存了最为完好的原始植被景观。

0: 热带、亚热带常绿树种可以向上一直延伸至海拔2400米，而属于寒温性、温性的冷杉、铁杉等，则向下分布至海拔1500米，与温性树种连成一体。色彩斑斓的针阔混交林带，仿佛一曲森林的交响。
1: 目前呢，我们中国一共大概有3万多种植物，而峨眉山呢，大概有280棵，3700多种，占中国植物物种总数的1/10。那么植物的多样性起来了之后呢，相应的取食植物的这些动物的多样性也就跟着起来了。
0: 2004年起，四川农业大学的徐怀亮教授就开始了对峨眉山藏球猴野生种群的长期监测。
2: 小猴子数量的有点偏多，看起来它可能不是一个核心的家族。
3: 李先生，你可以把这个我们照个照片，
2: 我形状来看的话，这个可能属于一个亚成品的猴子，而且它拉的时间应该不久。这个小心点啊！
0: 将近20年的守候，他对峨眉山的动物世界了如指掌。
2: 整个峨眉山继前期那关调查，动物种类就达到2300多种，其中有60多种就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动物。比如我们现在这个藏球猴，它都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整个这个峨眉山这一带，在目前我们都要了解的话，它猴群大概有个15群，600多只。
4: 当峨眉仙山邂逅西来佛法，这片仙风幽灵间便留下了丰富的佛教文化遗产。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人文积淀，更让峨眉成为享誉中国、影响世界的佛教圣地。相传一位叫做蒲翁的采药老人上山采药的时候，碰见了一只鹿，便一路追随，追着这只鹿上了山顶。追到山顶时，鹿突然消失不见了。

0: 喷薄而出，恍惚间蒲翁看到了普贤菩萨现于光中。此事传开后，地方官员将此上报朝廷，此后峨眉山逐渐成为普贤道场。
1: 宋太祖赵匡胤派遣以僧人继业为首的僧团去印度访问，回国后继业奉诏来到峨眉山营造佛寺，译经传法，并铸造重62吨、高7.35米的巨型普贤铜佛像，供奉于今万年寺内，成为峨眉山佛像之宝。自那以后，峨眉山日渐受到皇室的礼遇，而在民间，前往峨眉山参礼普贤菩萨也渐成民俗。南宋诗人范成大就曾两次登顶峨眉山。
2: 元代的时候，有一个僧人叫子空，是印度僧人。佛教文献记载说，他专门要到四川来，要始终来朝这个普贤巨像。原来他在印度那上，他是学空中的，就学印度佛教的那套义理的。他从峨眉山坐禅3年下去之后，他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禅僧，他就提了一条禅杖，现在就开始往云南走。这名字就被到了大宗，很多皇室啊、贵族啊都拜他为师。后来他又被派遣到了高丽，然后在那里呢，他又收了很多徒弟。大概在明代的时候，峨眉山实际上就发展成了一个佛教界的大家共同认可的一个普贤道场。

教文化自传入中国，历经朝代兴替，不断发扬光大。留存至今的重要建筑、雕塑、石刻依然熠熠生辉。从峨眉山向东而行，世界最大的弥勒佛像乐山大佛与峨眉山遥相呼应，共同作为建筑与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出人类历史上的重要阶段。

0: 努力，也会不会时间一长的转角就来了两个人，就该叫上山，应该叫新罗。
1: 他这里听到以后，他们两个相当激动。西里瓦岛又是简直是个神奇的地方，他简直不相信这个是人工开凿出来的，因为庐山人唐代就能够搞出这样大的工程，简直不得了。第二个呢，就希望我们现在的人要把它保护好。
2: 乐山大佛不仅是信仰的产物，也是智慧的结晶。古时岷江、青衣甲、大渡河三江交汇处水势凶猛，每当夏汛江水暴涨，常常造成船毁人亡的悲剧。唐朝开元盛世之初，海通禅师希望修建大佛，以此镇江安澜。开工那天，千锤百击，喊声震天。春去冬来，岁岁年年，落入江中的石头垫高了河床，让三江汇流之处不再激流暗涌。海通禅师并没有等到大功告成的那一天。
0: 海通法师开凿这个大佛以后呢，可能就搞了十多年，只把大佛的头部开凿出来以后呢，他就圆寂了嘛。到开元二十几年吧，接纳基督是张头结行来技术开凿，但他开凿了大概也就是几年的时间，也没完工，把这个大佛的脚步呢就停住了，因为他调走了，一直到威高来当接纳西藏基督寺以后，他来接手。他本来也是个佛教的信仰者，弄了一年的工资，然后呢也把朝廷的这个贸易之税也拿来用了。把大佛最终开凿完工了，并且他把这个整个介绍大佛的过程呢，还刻了一个碑。
2: 公元803年，大唐贞元十九年，大佛终于建成。时光已随江水流去了90年，它是历经三代人前赴后继完成的浩大工程，是数以千计无名工匠穷毕生之力造就的天下奇观。乐山大佛有云冈大佛的三倍高，比阿富汗巴米扬大佛高18米。这尊世界上现存最高的摩崖石刻弥勒大佛，是中华文化的自信表达，也是工程技术的古代典范。
0: 这边呢是12月6号。在墨西哥召开那个世界遗产大会，就是我们上进去管会的主任，他代表我们这个世界遗产大会，他也参与的。但他是在那儿是平常通过以后是打了电话回来。
3: 皮亚瓦教授他说，你每一个寺庙都可以做一个单位遗产来提名，这些寺庙啊，他的文物和佛教文化结合在一起，竹筒戒指像战士一样，非常有价值。因此你们应该把它保护好，你们要非常大方地推向全世界。
2: 峨眉山全山共有27座寺庙，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这些寺庙大多依山而建，其选址、设计、建造都体现

东晋的万年寺，距今已有1623年的历史。明神宗皇帝下旨在寺内修建了一座印度佛寺风格的无梁殿，除殿门外，全殿找不到一木一钉，墙壁、门楣、额房全部用砖块砌成，穹隆状的殿顶也是青砖垒砌。

白曾经留下了一首诗，蜀山抱绿旗，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就说我们在峨眉山出家的师父来讲呢，在这里生活出家20多年，确实感觉是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他不光把这个古琴的画面感描述了，当然也给

了宋代，有人更钟爱这大佛身侧的凌云寺。苏轼曾伫立于凌云崖上追慕先贤。

0: 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偶然发现凌云山周围的几座山峰恰巧组成了一个仰面而卧的巨型睡佛。而大佛正好坐于睡佛心中，睡佛怀拥大佛，坐东面西，与峨眉山遥相呼应。如此盛景，是佛教文化的神奇视线，还是山水人文的天地感应？
1: 大江奔流，千年一瞬，一代代中国人以开放的胸怀融汇外来文化，以古老的智慧达成天地人的和谐，以世代坚守传承文明的薪火。乐山大佛与峨眉山也因此深深铭刻进人类的共同。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欢迎来到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大家都知道新疆是个好地方啊、
2: 哎、
1: 新疆咱们说风景美，
2: 人
1: 美，人
2: 也美，
1: 还有什么东西也好吃啊，像大家都爱吃新疆的水果，还有啥新疆的大核桃。
3: 那新疆哪款核桃好呢？185纸皮核桃，一个字儿都不带少的，就是这款标准的核桃啊，是最好的。那今天也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新疆185纸皮核桃
1: 给您端上桌，
3: 咱赶紧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啊。
2: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核桃啊，可以说是这个核桃之王。
1: 嗯，
2: 因为核桃真的是我们平时吃的比较多的坚果了。
1: 对，
2: 它也是属于坚果当中最具代表性的。
1: 哎、
2: 你像一些老人、孩子，咱们都爱吃，是不是？
1: 嗯，
2: 常吃核桃，因为核桃的营养啊，
1: 对，
2: 能够健脑益智，营养特别的丰富。那每天朋友就是大家养成这个吃这个核桃的一个
1: 习惯。嗯、
2: 哎，每天吃两个，每天吃三个，是不是？但是你看这么多核桃，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啊？明确的，咱们要吃。是什么？吃新疆的，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对不对？
1: 没错，
2: 因为这个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呢，是目前可以说市场上最好的，而且是市面上卖的最贵的这个核桃。那新疆185纸皮核桃，它指的是什么？它特指的就是在我国纸皮核桃之乡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核桃林场18号五列而得名的这个185纸皮核桃啊，它也被誉为什么核桃之王。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小的知识点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阿克苏185纸皮核桃，它是当地选育的地理标志品种，可以说极具代表性，就是皮儿薄，而且出人率呢能够达到95%以上。
1: 嗯，
2: 咱平时爱吃核桃，但是也觉得那核桃费劲，得拿门夹，是不是？咱拿手肯定是掰不开。那纸皮核桃，顾名思义，那皮儿啊薄，咱拿手用力呢就完全能够捏开了，而且里边仁儿特别大。
1: 哎呀，
2: 那最关键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在于纸皮核桃它的营养价值，它和一般的山核桃相比呢，不光说里边这个果更多更饱满啊，你吃起来它的口感也更好。有些朋友呢，哎，知道核桃好，但是不爱吃。

0: 为什么觉得说那核桃吃起来呀有点涩涩的，口感不太好，有点干柴，是不是？
1: 是。
0: 纸皮核桃不涩不干柴，而且它的果仁啊，你会发现它是属于那种越嚼越香的，
1: 哎呀，
0: 带有着淡淡的天然奶香味，而且其中的阿尔法亚麻酸呢含量也更高，
1: 嗯，
0: 助力咱们脑神经的一个发育。你看什么叫做阿尔法亚麻酸？这个在哪儿能找得到？在这个品质的好的高的高档的食用油亚麻籽油当中能找得到。
1: 哎，
0: 它能转化成什么？就是欧米伽三，也被称为血液血脂的清道夫，
1: 是，
0: 所以说多补充一些这个，再加上呢，纸皮核桃它含有大量天然的维生素 E， 这一点呢，很多朋友都有了解。为什么要吃核桃？哎，有些朋友说我头发枯啊，我头发脱落呀，那我每天就吃这个三颗四颗的核桃，为什么就管用呢？因为纸皮核桃当中天然的维生素 E 呀，同时呢还有大量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它还区别于像一些动物油脂，能够更温和的养护我们的血管，同时还含有什么膳食纤维。加植物油脂温润咱们的肠道不伤胃，总之呢好处多多，还
1: 好
0: 吃，好
1: 处太多了。
0: 所以今天收听咱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
1: 嗯，
0: 咱们正儿八经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啊，
1: 哎，
0: 我们今天带到节目当中，
1: 带到节目当中来了。
0: 区别于市面的一些冒牌的185，我们的果壳呢是完全可以拿手捏碎的，因为有一些冒牌的这个185呢它用手捏不碎，它得用钳子是不是？我们保证正品，正儿八经咱们新疆的。而且市面上你要知道想买这个品级高的咱们185的纸皮核桃一斤都得50多块钱左右，
1: 是，
0: 是不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199元的团购价让您带回家整整六斤的核桃，平均一斤呢也就核桃30来块钱、
1: 嗯，
0: 然后这还没完，再给大家赠送4斤咱们新疆的大枣，
1: 再赠送4斤大枣啊，
0: 哎，这个是不是也大家也喜欢？
1: 那当然了，
0: 咱们新疆的特产，又是185纸皮核桃，又是极具代表性的咱们的新疆的大枣啊。
1: 是，
0: 前20位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注意了，咱不是1996斤核桃4斤大枣吗？
1: 嗯，
0: 我再给你直降40块钱，
1: 再降40，
0: 哎，只限本档直播，只限今天这档节目啊。也就是说，今天咱们159块钱，你这10袋10斤你就带回家了，平均1袋1斤才核桃15块9，
1: 哎，
0: 你这个15块9啊，你说你是买一斤纸皮核桃，还是说买一斤大枣，你
1: 都合适
0: 、啊。所以说，大家想要抢定的，有这吃核桃习惯的朋友，同样是花钱，咱干嘛不吃点营养更好、口感更好的纸皮核桃啊？
1: 没错，
0: 大家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是我们厂卫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新疆是因为它独特的这个地理位置，所以导致它这个水果
0: 日照时间
1: 特别长，所以说它的水果特别好吃。新疆的纸皮核桃其实是尤为著名的，
0: 对。
1: 但是在市场上呢，咱们容易买到假的纸皮核桃，
0: 嗯。
1: 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啊，有咱们这个双重认证的，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呢，咱是正宗的新疆的185纸皮核桃。今天咱们特惠的价格6斤新疆纸皮核桃，再加上4袋也是咱们正宗的新疆的大红枣，整整10斤，价格多少？159块钱。您就说这15块9吧，您买新疆大枣一斤是不是也够合适了？
0: 对呀，
1: 而且今天还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新疆的纸皮大核桃啊，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厂位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这个更贵，而且壳更薄，它出人率也更高。知道说那核桃分那个33的，分这个185的。其实33的话就是谐音，它的这个总称是什么？ 是343。大家在超市里能看得到，但是它一般平均一斤都要比纸皮核桃便宜个10块到20块左右。我们既然在节目当中给您团购了，那肯定咱吃就吃最好的，是不是？咱吃出人率最高的，吃营养最丰富的，吃咱们的核桃之王，就是185的纸皮核桃。回去这回咱不用拿门夹了，是吧？不用拿那个镊子了，直接拿手就能捏得开，口感非常的细腻，一点不涩，而且是原味的核桃，老人孩子都爱吃。整整6袋6斤，再给您赠送4袋，也是咱们新疆正宗的大枣啊，
1: 是，
0: 一共才159块钱，平均一斤给您做到15块9，特别的划算。
1: 是，
0: 想要订购的爱吃核桃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厂位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哎，
1: 咱们新疆纸皮核桃的促销活动现在还有2分多钟就结束了，咱们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1: 转悠，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太合适了，咱说159块钱，咱就光买10袋10斤的新疆和田大枣是不是也非常实惠了？但是今天不止这样啊，咱的主品是啥？大核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6袋6 斤159，而且咱成功订购的听友还额外赠。

0: 送给您四袋，也是咱们新疆的非常好吃的新疆和田的大枣，一共是10袋10斤，还是159块钱。
1: 咱是六斤新疆的185纸皮核桃，然后我再送你4斤的新疆大枣啊，咱连这大枣钱都省了。
0: 哎，
1: 啊，那你说这俩哪儿最好？肯定咱新疆的最好啊，是不是？
0: 是啊，
1: 你大枣的话，大家都买新疆的，那大红枣，枣子香甜好吃，
0: 是
1: 营养丰富，再加上那核桃，那一提肯定也要买新疆的，因为新疆的纸皮核桃嘛，
0: 特别有名。
1: 咱国家这个核桃比较多，你像山东什么地方都产，但是要说纸皮核桃最好的，那肯定是咱们新疆阿克苏的185185，就是在这儿18行5列，它母猪就叫这个，所以它的品种号叫做185纸皮核桃，
0: 没错，
1: 这跟咱买那个什么33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价格更高，出售率更高，更好吃。那我们今天价格优惠啊，给你保真，咱们正宗的新疆的纸皮核桃159块钱，
0: 159，
1: 到手整整6袋6斤。这还没完，现在打电话再送你4斤的新疆大枣，一共10斤，沉甸甸的给您带回家，够你吃一段时间了啊！大家赶快抢购。
0: 没错，我们厂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

0: 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下半时段的文旅中国，我们将继续探访世界文化遗产峨眉仙山。乐山大佛的保护几乎是在建成的同时就已经开始了。千年前的唐人建造了一座宏伟的阁楼，为大佛遮风避雨。今天历经洪水、地震、风化、雨水侵蚀等侵害的大佛，除了要面对一些老问题，还要面临着大规模的游客数量、酸雨等新的挑战。如何更有效地保护好世界遗产，需要人类共同的努力。作为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峨眉山、乐山大佛的保护势必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其中不仅涉及到地质水文、气候环境、动植物种群的研究，也牵扯到对传统建筑和在地文化的守护。
1: 乐山大佛所在的凌云山，山体为红砂岩，这种岩石结构疏松，并于开凿的同时也容易风化。
2: 粉末状风化是乐山大佛最常见的一种风化形式。此外，山间的渗水通过这种溶蚀作用也会加速它的风化，还有它本体会滋生一些微生物，微生物在腐败后吸出的有机酸也会加速它的风化。
1: 此次维修动用了众多科技设备，对九曲栈道区域的岩体和石窟进行基础数据采集，以便找准病因，对症下药。
2: 在治理乐山大佛风化的时候，我们要优先考虑到病害机理的一些研究，来探索出一种更加匹配于乐山大佛的新型材料。
1: 石质文物保护的关键技术在于材料，古人摸索出用石灰、炭灰、麻纤维等混合而成的锤灰来修补大佛。1914年以来，乐山大佛先后经历了7次较大规模的表面修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科研人员不断对修缮材料进行改良。每次修缮都会按照部位选取专家确定的试验块，调配特定材料。人们正尝试以先进的技术和系统的保护理念，让大佛以更好的状态长存人间。
3: 我们在保护的时候，实际上也非常注重这种自然和文化的共同保护。我们不是说自然就保护自然啊，文化就保护文化。我们在文化遗产修复的时候也非常考虑，非常注重它的自然环境。当然这种自然环境还包括山体本身呢，很多人都认为乐山大佛这个山就是像一个睡佛的形象，所以这个山上面植被的保护啊，我们景观视线的控制都非常重要。你不能在某个地方突然高起来一个建筑，那整个自然的地形破坏了，文化的含义也就受到影响了。

0: 1986年中国木兰科专家要起一本中国木兰科的专著，当时就委托我们山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成员单位在我们山帮他寻找这个东西，最后几天都要放弃的时候，突然看见路上有个花瓣，大家抬头往树上看，看到一棵树上开满了花，就是我们要找的我们的单行木兰。
1: 此次发现的峨眉拟单行木兰数量已不足百株。1999年，峨眉拟单行木兰作为中国一级野生重点保护植物，被国务院正式批准列入中国重点野生保护植物名录。李策红和同事们花了近20年时间，成功实现了峨眉拟单行木兰的人工繁育。2016年，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与四川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院峨眉山生物站合作，将人工繁育的峨眉拟单行木兰树苗投放野外。
0: 峨眉拟单行木兰在野外的种群，它实际上以前本身的种群大概只有2个点，我们现在把它增加到8个点，我们每年要进行检测，就看它长势如何。但我们发现我们长得最好的就是3年时间，它苗子从不到1米，现在接近4米高。

0: 性木兰为地球的生物多样性保留了更多见证。然而要在遗产地恢复植被分布的原始景观，则是更长期的挑战。
1: 我每天早上起来要到观音洞的水区，可能开热水，热水用把那个辐射掉那个玻璃罩损坏，所以有冷水凝胀，它那个冰区自然融化以后，拿那个加热。
0: 值完夜班的王慧兵第一时间去查看室外的气象设备。
2: 好的，
0: 这是他在金顶工作的第25个年头。
1: 那我们看整个山脉的走向呢，是南北走向，然后东高西低，东边是垂直落差大到近2000米的悬崖嘛。这里的地形的话，就是山脚下的话，山顶上的温度相对的话就近14度，直接导致它的植被啊，也是垂直变化的。
0: 垂直分布的植被，让峨眉山拥有了3700多种植物。这既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遗产地保护的重要内容。遗产监测是进行科学有效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峨眉山气象站每天24小时自动观测，提供实时温度、降水、空气质量、污染物等环境监测数据。
3: 峨眉山所在的这个大区域叫做华西雨屏带，它是中国乃至世界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热点区域。这个气候变化它会影响这里的动植物它的种类还有群落的一些组成。十多年的观测来看，在峨眉山金顶大气污染是在降低的，空气是在改善的。
0: 科研人员通过不间断的气候环境监测，揭示出不同海拔高度的植物与其特定气候环境之间的相关规律，为峨眉山的原始植被恢复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
4: 我研以前的数据和今年的数据再跟10年的数据去比，如果是自然的过程，我们不会去过多去干扰它，表面是人为已经把它破坏掉了，我们不去修复它，
5: 把这种原生态的本地的主要的不同海拔优势的乔木树种然后组合起来，看看能不能造峨眉山本来的面目。
0: 为了找到最适合适应地的乔木组合，9年来郝国倩每年都到峨眉山做植物资源调研。他在峨眉山采集了59种乔木种子，送到附近的育种基地，希望能从中挑选出适合移栽的小树苗。
5: 从种子的采集到萌发，到长成小苗，到长成了大树，每一个过程我们都在观测，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
0: 然而，4000多粒种子的萌发率只有10%。所在遗产地的不忘所在，遗产地的保护不仅基于对自然环境的科学研究，也离不开对在地文化的精心守护。2019年，乐山大佛景区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了1216名乐山大佛守护人。守护者们计划通过网络推出以大佛为主题的摄影作品，守护者们精心挑选出满意的作品供宣传使用。对他们来说，让更多人知道大佛、喜爱大佛就是最好的守护。作为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峨眉山乐山大佛，它的保护工作千舍万千，它离不开每个市民的热心关切，更离不开各个专业领域的合力保护。
6: 这个木头啊，表面上已经空了，就是白蚁活动的痕迹，木材已经被吃掉了，然后表面已经。
0: 峨眉山中低山区潮湿的环境使得木结构建筑容易滋生白蚁导致糟朽，寺院每月都要清理白蚁，尽量延长建筑的寿命。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整体大修也势在必行。2021年12月，峨眉山最新一期的古建筑维护开始了。来自北京的专业团队将对洪春平的寺院来一次全面体验，
7: 是把这块都要按原始的这种结构给恢复回去。
2: 这个建筑群落呀，整个几乎都是两层高的，大雄宝殿是三层高的，挑高几乎是每层都在三米多，三层高的可能就将近十米多。这是到室内的屋面的挑顶，到几呢可能会再增上几米。我们的主要目标呢是修缮之后的近十年必须达到不能影响相关的结构安全、建筑的延续性和文化历史信息的延续做得更好。
7: 行，走，我得站到这边。
8: 黄金的黄清乾隆53年，
4: 典型的南方的建筑的一个特征。
8: 床子和檩条的表面有雨渍，还有开裂的现象。缝深约有3公分，缝宽约有1.5厘米。
7: 并有虫卵。
8: 有虫卵。
0: 峨眉山的古建筑群不仅是其遗产价值的重要载体，也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过7个月的勘查论证，洪春平的修缮方案才最终确定并获得了国家审批。
4: 因为普贤殿它整体的木构件过去使用的是

0: 木结构保护啊。
1: 对木结构的古建筑来说，防火是重中之重。
0: 就比如说像这个木床啊，木构件要看一下有没有糟朽。
1: 近20年来，恢复华藏寺成为峨眉山文化传承的重要工作。2021年10月24日，随着观音殿的落成，由明代宝坛禅师开创的以金顶、银顶、宝顶为主体的华藏寺寺院建筑群涅槃重生。在此基础上，还新建了朝拜大道和十方普贤圣像。按照世界遗产公约的要求，实现了历史与现实交相辉映，人文与自然相得益彰，成为世界遗产保护的一个中国样本。人世浮沉，牵留不住，悠悠千载，不过须臾。在峨眉山1000多年来，僧人们既守着初衷，于晨钟暮鼓中实践修行，

0: 个茶是不是峨眉山本地的吗？
1: 在峨眉山的海拔最高的茶，九老洞中水，先生四川茶，茶性即心性，只要心柔和，茶亦柔和。
2: 当禅与茶相遇，尘世与佛法便于劳作中圆融一味。
1: 寺院自古以来，僧人要劳作，这是一种修行。劳作之余，泡一泡茶。采茶的时候，想着如何采茶；喝茶的时候，享受这一杯茶。这就是禅。
2: 离相为禅，心境为定。在僧人们眼中，禅机并不神秘。
3: 翠竹黄花皆是禅。像我们的永寿大和尚也说过，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就是我们的日常的行住坐卧皆是修行。出家人也是服务于社会嘛，像我们把寺院的环境做好以后，给信众游客

0: 千百年的修习传扬，成就了峨眉山的钟灵毓秀。这里不仅是佛教文化的巍巍道场，也是峨眉武术的发轫之地。
1: 我们的峨眉武术啊，它是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于宋代，鼎盛于明清，发展于现代。峨眉武术的流派，它与少林武当就有不同，峨眉武术是刚柔并济。
0: 守护也是传承，每个周末王超都会在这里教授武术。
1: 我呢是从七岁开始习武，今年呢是60岁了，武术给我带来了数不清的快乐。未曾习武先习德，要学会里面优秀传统，希望弟子要把峨眉武术这个技艺代代相传，把它发扬光大。
0: 峨眉仙山滋养了丰厚的在地文化，也养育出勤劳质朴的峨眉人。以产地保护与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双向推动，让今天峨眉人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2: 因为佛教来叫如来不叫佛，叫佛不叫如来，真是的。
3: 90年以前呢，我曾经抬过滑竿，升到世界一展成功以后，我改行了，做导游去了。做起来导游以后呢，我们的收入就高一点了，我们生活水平呢就逐渐的提高，住宿条件改善了。我们也参加了我们景区的。

0: 志愿者协会为景区的保护做出一点贡献。
1: 我在这里已经工作了七年，我们下野啊清理垃圾一共是四个人。
2: 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保护环境是一番发自内心的珍视。
1: 每次下去最多只能带50斤，因为多了你就爬不上来。现在的垃圾比往年来说相对来说降低了一半以上，游客的素质也在提升。我们也呼吁大家爱护环境卫生，因为峨眉山不仅仅是中国，是世界人民的峨眉山。
2: 26年来，峨眉山核心景区4700多村民自愿下山，拆除覆绿12万余平方米，本地就业超8000人。
3: 我叫雷启红，我来自黄湾镇围干村区组。2009年大学毕业过后，在深圳去工作了一年，然后回来了。峨眉山自然环境越来越好，一年比一年挣得更多。
4: 我叫林秀文，是峨眉山是黄湾本地人。在经营民宿之前，我也做过服装业，然后护肤品业，做过微商。来来往往的游客也是挺好的评价。峨眉山呢，风景很好，环境很好，人也很好。
2: 2019年9月25日，全新创制的实景演绎《只有峨眉山》的全球公演，不仅带出又一波热门话题，也让深耕于此的遗产地保

0: 1981年的造化让峨眉山仙气十足，1200年的凝视，乐山大佛法相。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2: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3: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2: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3: 和你在一起。
4: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我记得我跟大家伙说过，就几乎所有的病都是从气上来的，还记得吧？几乎所有的病啊，都跟这着急、生气、上火有关，压抑呀、抑郁呀、心情不舒畅啊，跟这有关。就你无论是冠心病，你还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你回想回想，你这病咋来的？你这病咋得的？他离不开生气。他这个生气呀、不是说我今天生气完我今天就冠心病了，我明天就糖尿病了，我后天就血压高了，他不是这样。他是你某一次，或者说某一个时间节点啊，生了这么一场气，或者经常性的生气，所以呢就造成了这些病。你包括肺部的肿块、肝部的肿块啊，长在肾、长在胃里边、长在肠道上啊，这些个东西都离不开生气。其实你看古人说的对啊，一生气他就气滞血瘀了，一瘀他就形成结了，对不对？哎，所以你说血栓斑块是啥呀？就那些个堵塞我们心血管、脑血管的是啥呀？那些个造成冠心病啊、心梗、脑梗、脑血栓的是啥？不就是所谓的瘀、所谓的结这些个东西吗？瘀时间长了成结了，然后啊，结呢有的形成不好的病了，结而化瘤了。所以你说那瘤咋来的？有的说炎症造成的，也对，因为你气多了它就是火呀。中医里咋说的？气有余便是火， 所以那火咋来的？说这人上火了啊，这人火怎么这么大呢？啊，就是生气造成的啊，气多了，气有余便是火吗？那火多了是啥呀？火多了就是炎症啊。所以你看老祖宗有智慧啊，那炎症的那个炎是怎么写的？两个火摞在一起了，对吧？这就是念炎，是吧？上边一个火，下边一个火，念炎吧。炎症啊，就是从火上来的。那火呢，又是生气造成的。所以肺炎一开始，肺部有火；肝炎一开始，啊，肝部有火；肾炎一开始，就是肾里边有火。所以从撒尿那个味儿啊，那个颜色你都能看得出来。那尿里边有火呀，肾里边有火呀，所以炎症时间一长它变异呀。所以我们常说这久炎怎么的必恶变啊，所以你看慢性肾炎时间一长，肾上面就容易长那个肿物，肝上那个炎症时间一长就容易出现什么呢？肝硬化，肝上容易长肿块啊。肺部炎症时间一长，肺部就容易长个结节。结节是啥呀？结节那个光滑的啊，像那玻璃球似的，那叫结节啊。大于 1.2 以上，其实就可以称为什么呢？称为瘤了。如果说啊，再出现那种磨玻璃，就边缘不光滑了，有浸润了，那不就属于恶性的了吗？啊，就像昨天我跟大家讲的，就是显微镜下那恶性细胞啊，那个不好的细胞长得就跟那八爪鱼似的，长触角，就吸附在你那个身体器官上啊，吸附在你那个肺上面、肝上面、肾上面啊，包括我们胃里边、肠道上面，它就从你的器官上吸附营养呢。所以你看它越长越大啊，越长越多，你那器官呢就越来越小，被吸附的那器官越来越萎缩啊，功能也越来越差。所以到最后你看这不好的东西长挺老快，完了之后我们自身的这个身体组织器官出现问题了，甚至有的器官就衰竭而亡。那好的东西啊，好一点的营养就全被它吸走了。所以你看我总说那么一句话，这个生气呀，它是拿别人的错误再怎么的惩罚你自己。那很多人就是明知道生气不好，但就是克制不住自己。你就像我老伴以前似的啊，跟孩子生气，就那些年气的呀，哎呦，但你现在要看不都过去了吗？是不是？那个时候他就想不开呀，孩子他不就是吗？你越不让他干啥他就越干啥，他就跟你俩对着干啊，完了之后他觉得他有成就感。那个时候老伴气的讲话，他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唉声叹气的，晚上睡觉就一会儿一拍我，一会儿一拍我啊，我说你睡觉你就好好睡，你老拍了我干啥呀？他讲话了，我睡不好你也别想睡。你看呵呵，我第二天我医院还得出诊呢嘛，对不对啊？老伴就在那儿一宿一宿不睡。所以啥病啊他都有个原因啊。你说我老伴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的，那肺子上怎么就长那么个东西，出现这么个病啊？我老丈母娘抽了一辈子大卷烟，人家也没得这病。所以你看，我就认为啊，他就是生气造成的。所以我总说这话，生气呢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其实这话呢他也不是我说的啊，我只是把这话呀传达给咱大伙了。说这话最早谁说的？老子说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因为无为之治的政治理念和渊博的知识而声名远扬，所以吸引了很多人慕名前去拜访，

0: 其中有一位啊叫释成奇的人啊，初次见到老子的时候啊，啊一看他家像老鼠洞一样杂乱不堪，就觉得大失所望。他觉得这么一个有智慧的人，这家里边怎么弄得杂乱不堪的呢？这跟老鼠洞一样。他就跟这个老子说：“吾闻夫子圣人也，吾不辞远道而来，就一路都不敢怠慢，一路我都不敢休息啊，我就奔着你来的啊。而今观夫子非圣人也，孰壤有余书啊？啥意思啊？你这家里边啊，就跟那老鼠窝似的，就你这样的人，你岂非圣人也？我看你啊，不像个圣人。意思是，你看我长途跋涉，我不白来了吗？”这家伙生了一肚子气，讲话一屋不扫，你何以扫天下？就像我们现在上人家串门似的，一进屋一看，哎呦，这家里边干净整齐，那你不用问啊，这主人呢，他肯定勤快，干活也行。啊，也是个沙楞立正人，对不对？一看这家，哎呦，锅台连着炕，啊，锅碗瓢盆都在上面摆着，是吧？东西那随处乱扔，讲话了，那碗呢、盘子呀，啊，可能吃完饭了都多长时间没刷了，你这不用问，啊，就这人呐，咱说句难听点的，就是窝窝囊囊，干啥也不行。所以，当释成奇看到老子家里这样以后，那大失所望啊，生气不能平静。但是老子并没有因为释成奇说的这些而感到生气，所以面对责骂一言不发。要一般人就受不了了，第一我又不认识你，我让你来了，对不对？所以你凭什么你指责我呀，对不对？我又没让你来，我又没让你在这生活。如果一般人呢，早就不干了，反驳了，但老子没有，啊，就像没事人一样，就仿佛说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所以，当这个释成奇冷静之后，反而问这老子：“为什么我这么说你，而你不反驳不生气呢？”老子用一段话回答他了，啊，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啊，我对别人说的每一句话都当真，都因此而生气，那岂不是在给自己找罪受，那自讨苦吃啊。老子说，我不会让他人的言语轻易左右我的心境，因为这些外在的评价以及伤人的话，老子讲话了，并不能影响我的内心。所以老子这番话呀，让释成奇受益匪浅，那他从中领悟到生活的真谛了，那就是轻易别生气。生气啊，就是拿别人的错误在惩罚自己，那何必呢？所以过去讲话了，不生气，那少生气，气坏身体没人替，人生就像一场戏，何必计较伤和气啊。所以一直有这么句话，我若气死谁得意？所以人呐，尽量别找气生啊。就像昨天我跟一老大哥唠嗑似的啊，老大哥说前些年呢，看到的那个电视购物，哎呦，买了不少所谓的名人之画啊。他讲话了也不明白呀，啊，光听人说这东西值钱，有收藏价值，几年之后值多多钱，就花了不少钱啊。后来这儿子来了一看，哎呦呵，全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这给他上火了，啊，花了好几十万，啊，我说就这些东西呀，你要是不明白，你不能买。咱讲话了，有些就是明白的，可能都容易走眼的，对不？你像我认识那小辉，人家也买字画，啊，买谁的呢？买什么齐白石的，嗯，包括现在比较有名的范征的啊，包括陈逸飞的画啊。你像去年唠嗑，小辉说他收藏画啊，我说他们的画啊得几万块钱呢 啊，我一说小辉就笑了，说他们的画啊，就至少都得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啊，甚至有的都得几百万。我说那陈逸飞可惜了，那、啊、这人突然之间就走了，啊，我说他得那病啊是肝部的恶性肿块。小辉说是，走得很突然。啊，我说香港有一演员都管他叫肥姐，啊，肥姐肥姐的，挺老胖的，不也是这病吗？最后那人瘦的，啊，我说你看瘦的那跟皮包骨似的。小辉就说了，一般肝上长这病的都是恶性的，啊，一般都救不过来，都不好治。啊，你说是不是跟长期喝酒有关系？我说也不完全，那有的一辈子滴酒不沾呢，其实大多数啊还都跟这情绪有关，那、啊、跟生气有关。其实肝部肿块在所有的肿块当中啊，它是最让医生头疼的，往往又是让人怎么的束手无策的这么个恶性肿块。因为它的这个存活率啊是非常非常低的，而且得了肝部肿块的人很多人承受不了这巨大的疼痛，那最后怎么办？你都得打上那个杜冷丁去止疼。你看胃有点不舒服啊，他胃疼；心脏有点不舒服，他心绞痛。但这个肝他轻易不喊疼，他的这个忍受力是非常高的，就特别能忍。他难受了他不说，他不告诉你。他不像我们的眼睛，说我们的眼睛啊容不得一粒沙子，眼睛里边不容沙子啊。但如果发生在肝脏，它可以容得下一片沙漠，它不会轻易的告诉你，它不会跟你诉苦。所以你看，就是现在脂肪肝的人非常多，可能你也有，我也有，对吧？你包括现在很多人还酒精肝呢，啊，很多人都有。但你发现没有，就是他没有症状。有人说他没症状，他怎么知道的呢？就是偶尔体检检查的时候发现的。对不对？你搞平时你不去检查你发现不了。你包括有人肝硬化啊，肝硬化早期就没什么症状啊，这肝硬化到了晚期，包括肝肿块到晚期才会有一些症状。你像我有一老邻居，那时候我还在哈尔滨呢啊，有一天他来找我说，杨大夫啊，我这突然之间呢、啊、这肚子怎么大了呢啊。他聊起来一看，好嘛，那就像肚子里边扣了个盆似的，啊！你说肚子怎么这么大？他一男同志，而且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说喝酒啊，喝的啊那个啤酒肚啊没有，啊！他说不知道啊，这突然之间感觉自己这肚子大了，上称一称啊，多了十多斤，啊！我这一看，他那不是胖出来的，啊，他那是个水肿肿出来的，啊！我就用手啊去扣他那个肚子。说怎么个扣啊，就是把你的这个手让它躺平了，你把这手啊放在他那个肚子上，手掌放在肚上，你想听哪块你就用另外一只手掌去敲你这个自己的手啊，完了他能听得出来，那里边啊就是全都是那水砰砰的。我们讲这叫啥呀，这叫震水音。或者说呢，你给他放一侧啊，放在我们肚脐一侧，完了轻轻一推，你这边啊就能感觉到那个水的冲击，那就是说明里边全是水。说人娘怎么全是水呢？肝腹水了吗？我说你赶紧去医院啊，赶紧去肝胆科检查一下吧。我说你这个不太好。他不就去了吗？结果一查，好嘛，肝肿块导致的肝腹水。所以肝是个沉默的器官，它在早期几乎是没症状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那天有个老姐姐说，大林老师啊，我这糖尿病肾病有什么好办法没？我说并发症就是瘀，第一肯定得化瘀，第二呢看好那个血糖。我说化瘀防治并发症你就用参柏，降糖控糖我再给你出一个降糖方子，叫降糖老方，黄芪30克，生地20克，苍术15克，原参20克，葛根粉15克， 丹参15克，黄连5克，这个方子可以说是老方子了，两代人的经验啊。苍术配原参，苍术是连脾的，糖尿病人一般都有尿糖高啊，所以苍术配着原参，他俩治疗糖尿病效果非常好。葛根配丹参，凡是糖尿病人心脏都有问题，葛根能扩张血管降糖作用，丹参呢不用说，治疗心脏病的，对不对？所以这方子啊，咱们有糖尿病的，就是血糖高的、尿糖高的，你用一用吧。不敢说一用一个准儿，但我敢说什么呢？有效果，所以你放心用。有啥问题呢？你随时跟我联系。好，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立关节、保神益精、筋筋骨、好颜色。千年一甜，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90轻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百寿方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盖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仿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你像那天啊，咱们大家讨论到一个什么呢？做那个疗，不良反应大，啊，是这人遭罪，但有的确实能够得到控制啊，啊，其实这个事儿，公说公有理，是婆说婆有理。那有的讲话呢，那咱家老爷子没做那个疗，之前挺好的，结果手术做完了，一个月不到，这人就不行了。其实这件事啊，你得分开了看。啊，你首先呢，你得看这人的年龄。你说这人有这个病啊，20来岁、30来岁，那手术完，为了安全起见，为了保险起见，他肯定要接下来去做一个疗。因为第一他年轻啊，他身体的抵抗力指定比那老人要强，指定要比咱这上岁人要强啊，你服不这一点？第二，以后的路还长着呢，对不对？但你上岁数人不一样啊，你上岁数人犹如雨里的灯，犹如风前的蜡烛，你谁都说不好，讲话了那灯说灭就灭，你跟年轻人比你比不了，身子骨弱了，体质也不一样。为啥形容老人叫雨里的灯啊，叫风前的蜡烛啊？因为你指不定什么时候他就有意外了，这灯一下就灭了，这蜡烛一下就灭了，就像气球似的啊。那年轻人呢，就像那个非常鼓溜的气球，所以啊不怕破， 那它里边有的是气儿，你上了年纪就不行了，对吧？那70岁、80岁，甚至岁数更大，讲话了，那就是干瘪的气球了。所以这个时候，你比如手术啊，你比如开刀啊，你比如再做那个疗，他可能就承受不了这些了，反而呢，他就加速他的死亡。所以你莫不如怎么的，给他保守一些，对不对？莫不如咱就给他往前延续着，然后呢，想想其他办法。你比如说吃点这灵芝孢子油啊，或者说上哪儿疗养疗养啊，你兴许80-90岁也能过得去，对不对？你就比如说肝肿块，你说我手术切下一块，你发现过一段时间呢，它又长出来了，因为肝细胞它再生能力还是非常强大的。大家想没想过一个问题，这恶性细胞从哪来的？恶性细胞是从你正常细胞突变来的。你正常细胞比如说长得跟那馒头似的啊，一个个的啊，这是你正常的形态的细胞。而这个恶性细胞呢，就是你在显微镜下一看啊，那个恶性细胞一个个长得跟那八爪鱼似的，一个个都带着触角的，你显微镜下一看，哎呦，你看完之后你怎么说呢，你都瘆疼慌啊，有的一看完了之后身上都起鸡皮疙瘩，都是带触角的。为啥长在你肝上，长在你胃上、肺上啊，甚至讲话你都拿不下来呀、啊、因为它不都有触角吗，啊，就像扎在你的器官上似的，就像吸附在你的器官上一样，你拿都拿不下去。所以为啥手术得切呀，就是直接给它拿下去，讲话了扒拉下去不就完了吗？不行，你就激光打都打不死，都拿不下去，打不下去，你就得拿刀给它切喽。那有的你看那手术整个器官都给摘除了，有的那肝就给摘除了，肝抑制嘛，有的整个胃就切除了，有的整个肠道就摘除了，有的呢啊，一个肾上发现了，就把那一个肾给摘除了。我认识一老大姐，老大姐今年不到80岁，头2年做的手术，她就是总便血，而且出那血还鲜红血啊，所以姑娘啊就带着上医院检查，结果呢就查出来老太太这病是恶性的，那、啊、整个肠道就直肠这一段全坏了啊，所以你就得给她那一段都切了，就把整个直肠这一段就全给切了。因为是恶性的，所以呢肛门那一段啊，就直肠就连接肛门那一段直肠连带着都给切了。那有人说没有肛门了那怎么办呢，那怎么排泄呀、啊、啊，那一段直肠给拿掉之后没有肛门了啊，那段直肠没了，所以肛门那块怎么办，你就得给它缝合上了啊，用不了了。比如说哎呦那这不完了吗，啊那吃点东西呢啊都排不出去了，有办法，给他甩一根人造的管子啊，就是在肚子上打个眼儿，完了之后呢弄个管跟这肠子连接啊，整个排泄物就是从这根管这儿往外走，说白了就是从肚子这儿往外排泄。有人讲哎呦太遭罪了，那你想啊，那肯定遭罪啊，是不是？完了之后有的时候你天天你还得给他清洗，那你要想活着你怎么办，对不对？当时这个家属带着老太太就找到我，就说起老太太这病了啊，手术已经做完了，想用中药啊调理调理身子，想喝一段时间中药，然后呢再咨询咨询。我说你看我是中医，但面对这个肿块啊，我说我更推荐你用点灵芝孢子粉，因为那个时候我认识中啊就没有灵芝孢子油啊，就灵芝孢子粉就很好了。那么说你用点这个灵芝孢子粉看看啊，因为我身边啊有不少这样的患者吃这个灵芝孢子粉吃的挺好啊。后来我才明白，就这个灵芝孢子粉呢它便宜，那一盒400-500块钱，但这灵芝孢子油贵呀、啊，一盒好几千块钱，好一点的 那就便宜点的，

0: 也得三五千啊，那灵芝孢子粉啊和那灵芝孢子油，你看从价格上就差那么多啊。那有人说，那到底哪个好啊？那你说呢？肯定是这灵芝孢子油好啊，100克的灵芝孢子粉才能出这么1克的灵芝孢子油，所以你说是这粉好还是油好？这就像你问我芝麻香还是芝麻油香，那小孩都知道，对不对？那当然是芝麻油香了，对吧？那你说那个香油香油不就是用芝麻榨出来的吗？那油是精华呀。其实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最爱干的一件事就是啥呢？就是我母亲做饭的时候，那个时候啥也没有啊，对不对？有的时候呢，还不是天天啊，就拌的那个咸菜里边啊，哎，给你滴的上那么一两滴的香油，哎呦，那就感觉老香了啊。那天你看谁说了，说小时候吃那个荤油香油拌饭，我一听我说那你家条件那时候就够好的了，对不对？过去我们小的时候啊，大人不让你那个荤油拌饭，荤油拌饭还了得，是不是？荤油那是做饭炒菜用的啊，那香油拌饭那更不可能的事儿了。所以小的时候就我母亲呢切那个咸菜疙瘩的时候啊，有的时候能滴得上那么一两滴的香油，哎呦，整个屋里全都是那香油味啊，那简直，我跟你说，你吃饭的时候就着那咸菜都能多吃一碗饭啊。最乐呵的就是啥呀，就是滴完那个香油瓶子，母亲说舔一舔啊。你看咱们说现在人讲话那不是好习惯，但那时候都那样，滴完了之后还得用舌头舔一下，那滴完了之后我赶紧过去把脑瓜过去，那舌头伸出来就舔那个香油瓶子啊，都恨不得舔那一圈。所以过去谁家做菜说放一点香油，邻居全都能闻着啊。现在有的说香油不香了，那是假的，不纯，真正的香油还是那么香。为啥很多假的？你芝麻买多少钱呢？那在农村待过的都知道，多少斤芝麻才能出一斤香油啊？所以你现在你10多块钱20来块钱一瓶的香油，你说它能是纯的吗？啊，能是那么真的吗？就成本在那儿呢，对不对？那油是精华呀，就像这灵芝孢子油似的，100克的灵芝孢子粉才出1克的油。所以你看这精油为啥那一小瓶也就小手指头那么粗那么长，一小瓶上1000块钱，你上商场你看看去啊。有人说谁买呀？哎呦呵，你不买啊，有的是买的啊。你看很多年轻人，对不对？就像灵芝孢子油似的啊，3-4千块钱一盒，有的呢4-5千，甚至还有上万的啊。有人说谁买呀？有的是买的，那肿块病人买，恶性病病人买，就你没有这病或者没有这方面家族史的，你是理解不了的啊，你理解不了病人的感受，你可能啊想的还是钱啊，说这东西多贵呀。当你要有这病的时候，你就不这么想了，你想的是啥呀？哎呦，管他多少钱呢，我得活下来呀，对不对？我得活着呀，我可不想死，对吧？你看我认识那个快80岁老大姐啊，我刚才说这患者啊，你说他得忍受多大的痛苦，就整个肠子直肠这一段全给拿下去了，连肛门那段都拿下去了，完肛门给你缝合上了，在肚子上给你打个眼儿，整个一根人工的管给你甩出来，这每天的这个排泄物就从这上边走啊。咱别说你疼不疼啊，你就说心里这道坎儿，你能不能过得去吧？啊，你说好端端的一个人啊，把那肛门给缝上了，完了之后呢，从肚子上给打个眼儿，这每天上厕所啊，就甩这个管儿， 你说就这种痛，咱讲话呢，真的他无法说用语言来形容，说我多难受，我多痛苦。那讲话了，他为啥呀？他不也是为了活着吗？因为他就是想活下来，对吧？那我过去我一老邻居，这老邻居家，哈尔滨42厂的，现在早黄了，人非常好，那么个人，就是长得瘦小，1.65米的身高，这人长得也瘦，90斤那样吧。每次看着我都打招呼，就非常好那么个人。他爱人呢，这人一般，挺强势。那个时候80几年的时候啊，他们单位也不景气，他爱人呢就总拿那话啊咔着他，啊，他说一个大男人在外边，你给他留点面子，对吧？不对，总吃的他。但这男同志讲话确实有涵养，人不吱声啊，人家也不跟你俩骂骂咧咧的。就我说这男同志画画画得好，那就那个素描啊画得好，有才呀，那还教过我儿子呢。后来有一次单位优化，不怎么的就给他优化下来了。那媳妇骂了一晚上啊，没一年这男的就病了，那脸色蜡黄的，而人瘦的都不像个样了，一天啥也不爱吃啊。我说你上医院你查一查肝吧，啊，结果一查完了，晚期啊，他还没有兄弟姊妹。一开始呢是他的媳妇护理，到后来人就不管了。那我们几个老邻居啊就抽空换着班的帮着照顾。有一天呢就跟我说，说这个老杨大哥呀，我家里边有一对真金，绣的是鸳鸯，我想看看。我说好啊，我回去的时候啊，我到时候我给你找着，我给你带来。其实我知道他是想爱人了，但是他是人来不了啊，讲话上哪儿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我要知道啊，我肯定我得过去啊，甚至就我当时那脾气我都得骂他，你这太气人了，对不对？等我抽空我到他家，我把那枕巾给他拿下来之后，他看到之后他就哭了，最后就跟我说，说老杨大哥，现在医学也进步了啊，医学也先进了，怎么我这病就治不了呢？他说完我这眼圈通红。是啊，医学也先进了，医学也进步了，怎么这病就还是治不了呢？就一晃30多年过去了，这病现在依然还是治不了，疑难杂症，不好治。所以不幸的人，不幸的家庭每天都在出现。就我刚才说那老太太挂我号，我说你一会儿啊你把这号退了，因为我没有什么药可以给你开的。我说我这一个号啊也好几百块钱，一会儿你退了完事儿呢我也正常给你看啊。我说我建议你啊，第一这么大岁数了，手术你是做完了，但不管怎么说吧，他肯定是伤元气了，所以我认为接下来做那个疗啊就先别做了啊。我说我怕你的身体受不了。第二呢，我说我身边啊有这样的病人啊，有这样的患者，他们怎么治的呢？他们吃那个灵芝孢子粉啊，我说你们也去看一看。然后这老太太就说，说杨主任呐，你说我喝点灵芝行不？我说我说句实话，因为你这病啊不像心脑病，不像那风湿骨病，说我喝点中药汤子，那灵芝孢子粉和灵芝那是两回事啊，它是那个灵芝喷洒出来的种子，种子不是有生命力吗？我说你吃点这个看看，我认为啊比你吃那灵芝要强100倍啊，那就像灵芝孢子油似的，那指定它比那个灵芝孢子粉也要强100倍呀，最起码这个灵芝三贴的含量高啊，吸收更好啊，那灵芝孢子粉也好啊，灵芝孢子油更好。所以有那个灵芝孢子粉和灵芝孢子油你吃啥呢？对不对？你肯定要吃更好的呀啊，你就吃那里边灵芝三贴含量高的。 你起作用也就是靠灵芝三贴。
1: 嗯，

0: 你像灵芝里边它才有多少灵芝粘贴啊，对吧？那够干啥的呀？你像小辉他老母亲吃那个灵芝孢子油，人家那里边那灵芝粘贴的含量高达25以上，就每100颗高达28颗灵芝粘贴，你这才行啊。因为高于25，所以你用上之后啊它就有效果。为啥呢？因为高于25的它就叫医用型和药用型的了，你这吃的才有效果呀。后来呢，这老太太啊，我大概是2年前还看着过，挺好啊，跟我说一直在吃，这一晃也80多岁了，这不挺好吗？灵芝孢子粉比灵芝要好上好多倍，那灵芝孢子油比灵芝孢子粉又好上好多倍，所以这东西咱讲话了，一个比一个浓缩啊，真正起作用的其实是那个灵芝里边的灵芝粘贴。你吃啥呢？就吃灵芝粘贴呢，所以你就看含量。我这句话含金量最高，超过25以上的叫医用型、药用型，低于25，你说我保健这行啊？你说我防治肿块，我治疗肿块，那这不行，含量不够啊，含量不够，这钱就白花了。所以为啥灵芝孢子油含量高的，它都得在这个几千块钱以上呢？因为它是给这个肿瘤恶性病病人吃的啊，它是给高发人群，甚至有那个家族史的这部分人吃的，所以它就是贵。因为它做到了什么？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啊，抗炎症四种功效，这是其他药所不具备的，同时还能防。为啥它能抗肿块啊？就灵芝粘贴抗肿块，刚才我不说了吗？正常人细胞显微镜下长得跟那馒头似的，边缘很光滑，而变异的这个恶性细胞长得跟八爪鱼似的啊，四周啊全是触角，所以长上它就掉不下去了，就那几个触角啊，讲话它就扎进去了，然后呢不断吸食你这营养。你比如说长在肝上啊，它就不断吸食你肝上的营养，就通过那个触角吸食，所以最后你那肝就越来越小啊，就越来越硬化，功能就越来越差，肝的炎症就越来越高。你去检查吧，那个骨草转氨酶啊、骨丙转氨酶啊等等都越来越高，好的东西都让它给吸没了。而这个恶性细胞呢，它得到营养了，所以它长得越快，长得还越大，所以最后你看啊，那肿块长得比那肝都大了，好的东西都让它吸走了。那么灵芝粘贴的作用在于什么呢？去年我查看医学论文的时候有这么句话，灵芝粘贴它就相当于剪刀，能把这恶性细胞上的像八爪鱼的这些个触角啊给它剪断啊，这样呢恶性细胞啊就吸附不了营养了，它自己呢就逐渐的萎缩死掉了啊，所以恶性细胞就越来越少，好的健康的细胞呢，哎，它就越来越多啊，慢慢的你这病不就好了吗？当然专业讲的比我讲的要深要专业啊，我只是用通俗简单的话让大家明白这个灵芝孢子油啊，明白这个灵芝粘贴的药用原理，所以它是这么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的，它是这么预防的。要不说手术啊，你再怎么手术也没有这个恶性细胞复制的快，所以平时怎么能避免这病啊？第一呢就是少生气，别气性太大，第二呢就是要经常的化化瘀，可以吃点参柏，也可以养养肝啊。临床啊我还有个方子，对这个肝不好的人呢、啊、帮助很大。你比如说肝硬化啦、重度脂肪肝啦，或者肝上发现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呀、啊，哎，你都可以用。方子里边有茵陈15克、三栀子10克、三棱10克、半枝莲20克、草炙壳10克、茯苓10克， 这个方子不仅仅是肝肿块患者能吃，你肝郁的、口苦的，你都可以用啊。什么肝气郁滞的、爱生气的、一生气肋叉子疼的、不爱吃东西的，都可以用。我师父虽然说这辈子救治了不少肿块的病人，有康复的，当然也有走的，但是我们不后悔啊，因为毕竟我们做了，我们努力了，我们给大伙争取了，所以说我们不留遗憾。所以大家啊，在方子上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你都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你就放心吧，有什么问题咱们都能够想办法帮你解决掉，好吧？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90轻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百寿方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改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仿野生培育，毒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您辛苦了。
0: 哎呦，客气了。
3: 大林老师，我跟你说一下，我今年68岁。
0: 68岁啊，岁数还可以啊。
3: 我的眼病吧很重，我需要大林老师帮忙，帮我。
0: 啊，眼睛不太行了啊。
3: 啊，眼睛不好，眼病很重，就是8年前呢。我的眼病是那个白内障
0: 啊，
3: 我这个眼病吧是那个复杂性眼病，那个做检查之后说说我的眼睛有玻璃体混浊，还有低化条， 有点散状的颗粒。

0: 但是不说不，都看不清他五官。
1: 啊，
0: 完了，那个我的现在右眼吧已经失明了。大连老师，我不能下楼，在屋里就是拄个棍子，有的时候走道完了也是斑斑磕磕的。
1: 我能理解呀，那你就这眼睛就是现在说的玻璃体浑浊呀，黄斑裂孔啊，视网膜脱落呀，神经萎缩这些，左眼上也有吗？
0: 都有两只，我两只眼睛都有。
1: 就是你现在这个左眼睛还打伞不？
0: 打伞，
1: 也打
0: 右眼睛啊，右就右眼睛，不是右眼睛看不见，就左眼睛没看见，仅剩这一点光感，我也挺害怕，我俩眼什么也看不见，我还活着啥意思？
1: 你别这么想啊，别这么想，本身呢，这病就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了，那咱们就正常去治，啊。我现在了解这情况，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五的？
0: 糖尿病没有，就是血压不正常，着急上火就往上窜到150、
1: 你看看就
0: 160。
1: 是啊，哎，血压、糖尿病
0: 没有，
1: 啊，
0: 糖尿病
1: 都
0: 没有。
1: 会，我知道都会影响到咱们的视力的。另外一个，现在血压，我听你说是受情绪影响的，就是平
0: 对对，
1: 时咱们不吃降压药，对不？
0: 平时我都是正常，平时是低压是60到70之间，高压是110到120之间，
1: 啊，
0: 要
1: 那
0: 是
1: 没
0: 着
1: 事，
0: 急上火了就是160了。
1: 那没事，那没事，就是你就是正常血压啊，正常血压。完了之后，这个心脑肾这些方面有问题没？
0: 有，大连老师，我再跟你说，我那个我那个肠道啊，大肠，22年做这个手术。都是恶
1: 怎
0: 性
1: 么
0: 肿
1: 的呢？
0: 瘤，恶性肿瘤，完了是0.9乘0.6乘0.4，
1: 他不是做过手术了吗？他已经拿下去了是不？
0: 摘除完了，头2年我去复查，这2年我没复查，大林老师，我害怕我是太遭罪了，
1: 我跟你说哈，首先第一呢，你别上火，别着急。啊，我这么跟你说，往往很多病啊，都是在我们情绪上变化来的。这个情绪对于我们身上的疾病它是有影响的。你包括说身上有的地方出现这种恶性病变，都是由于你这个情绪非常消极、非常低落所引起的。所以每天咱们呢，该正常生活就正常生活，人吃五谷杂粮，你就记住没有不得病的，知道吧？哎，慢慢去调整。完了之后，这个刚才说心脏那块有啥毛病？
0: 我脑萎，
1: 心肌缺血呀？
0: 心肌缺血，脑萎缩，还有个
1: 啊，
0: 下垂
1: 就是
0: 咋的，老师？
1: 啊，我为啥问这个问题呢？因为眼睛它是需要血的，所以你心脏不好啊，包括说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好啊，尤其有那个颈动脉狭窄的啊。
0: 有。
1: 然后
0: 我
1: 这
0: 还
1: 些
0: 有
1: 呢，
0: 颈椎、腰椎都是椎管
1: 对
0: 狭
1: 吧？
0: 窄。
1: 这些它都会影响到我们脑部的血液循环。那么脑部的血液循环受影响，你想想这个眼睛的血管啊，它从哪来的呢？它也是从我们颈部这块供血供上来的。行啊，那你这情况我基本上是了解了。首先第一，咱说你任何疾病，你记住啊，三分治，七分养，就是这样的。你这情绪太低落了，肯定不好治啊，任何药。它也不可能一下让你变好，知道吧？哎，所以说别着急，别上火，该用药用药。
0: 大林老师，我也买的那叫什么，包子油，
1: 包子油用啊，包子油能够软化血管、抗炎症、抗硬化，对于咱们一些恶性病有好处啊。完事呢，你这个眼睛这一块，你要着急的话，眼睛有没有本身治疗的一些药物？
0: 我就吃什么杞菊地黄丸和的汤药，就是上中医
1: 杞菊
0: 看。
1: 地黄丸啊，杞菊地黄丸、枸杞、菊花的啊，完了之后配的地黄丸。你这么的啊，不行
0: 大
1: 的
0: 林
1: 话
0: 老师，
1: 呢，
0: 你给我开个治眼病的方，
1: 好，我不光给你开个治眼病的方啊，你
0: 谢
1: 这
0: 谢
1: 种情
0: 啊。
1: 况你不需要多买药，你到药铺你问问啊，有没有石斛夜光丸。石斛夜光丸，对，完了之后呢，你再配一个啥呢？配一个逍遥丸，啊，石斛夜光丸和逍遥丸。为啥要用石斛夜光丸呢？石斛夜光丸首先它是改善我们的视力的，

0: 知音明目亮眼的，就是让你眼睛看东西清亮。但是为啥要给你配逍遥丸呢？因为我再怎么说，这个心情不可能一下说改变就改变的啊，长时间的心理压抑抑郁，吃这个逍遥丸它能够疏肝解郁啊，能够调畅气机，哎，能够让你这个气血更通畅一些，知道了吧？你把这两个配合着用完了之后呢，咱们说有灵芝孢子油你就给它用上，因为这个灵芝孢子油软化血管，抗炎症，抗硬化，对于咱们一些恶性病有好处。你先用着，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别着急，别上火啊。
1: 是的，是的。
0: 哎，我相信，只要你情绪调整好了，咱们这药都是到位的。你这个身体的疾病，首先第一是能控制住的，啊，就是先给它稳定住啊。
1: 好的，好的。
0: 哎，别着急，别上火，开心一点啊。想一想，咱们通过用药完了，我们现在这个疾病就能控制住了，慢慢的我身体就好起来了，慢慢你就能开心起来了啊。
1: 啊，阿林老师，我你这么开导我，我一定听你的话。
0: 对，你听
1: 我
0: 的。
1: 我不能再消极的天天。
0: 哎，对了，那个心态呀，啊，心情不能再消极下去了啊。完有事的时候咱们再联系啊。好嘞，那你就先用着。
2: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
3: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张胜祖为湘科级领导干部进修班学员做专题辅导；长海县金秋鱼满仓，渔民喜丰收；鲁辽海岛对话，共述文旅产业发展新蓝图。记者穆旭林报道。9月3号，长海县委副书记、县长张胜祖走进正在举办的湘科级领导干部进修班暨任职进修班，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抢抓大桥时代机遇，奋力落实县17次党代会部署，加快建设现代化花园海岛为题，为全体学员做专题辅导。张胜祖指出，当前长海大桥建设正加快推进，人流、物流、信息流将加速向海岛集聚，深远海养殖、海上风电、海钓文旅、低空经济和海洋碳汇迎来难得的历史窗口期。全县干部要深刻认识机遇背后的挑战，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将省委调研指示要求和党代会擘画的蓝图转化为海岛发展的生动实践。张胜祖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全县干事创业的根本标尺，领导干部要坚持为民造福，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于民的实事，以群众获得感检验工作成效。要坚持生态优先，严守生态红线，将生态低碳岛建设作为发展前置条件，守护好碧海蓝天这一核心优势。要坚持立足海岛实际，躬身入局，争当主攻手，变要我干为我要干，不搞脱离长海实际的噱头工程。要坚持久久为功，将党代会确定的任务转化为具体项目和民生实事，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际。张胜祖强调，领导干部要自觉将分管工作置于花园海岛建设、海洋强省以及大连两先驱大局，克服本位主义，找准本镇本部门坐标，要把主战场放在渔村渔港、养殖海区，深入一线摸实情、解难题，确保政策贴合海岛实际。要主动打破路径依赖，深入研究深远海养殖、海洋牧场、低空经济等新业态，推动渔业全链条发展，将海洋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提升底线思维、应急处突和风险治理能力，守牢生态、安全、稳定三条底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换位思考，体恤渔民难处，对重点任务实行清单化、闭环式督办，历届形式主义，让发展红利惠及广大渔民。要一步一个脚印，把县17次党代会宏伟蓝图变为现实，交出无愧于组织、无愧于海岛人民的合格答卷。本台消息，金秋时节，随着开海后首批出海渔船陆续返港，将来自大海的馈赠第一时间送达市民的餐桌。9月3号中午时分，记者在广鹿岛柳条港看到不时有捕捞渔船陆续靠港，随之渔港沸腾起来，大鱼、刀鱼、鲳鱼等新鲜鱼品陆续出仓卸货交易，渔民们在吆喝声中畅享丰收的喜悦，渔港上呈现一片繁忙景象，渔民辛勤的付出在这一刻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在这畅享海味、品味鲜香的金秋美好时节，喜欢海鲜的海岛居民和上岛游客早已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纷纷行动起来。为了能购买到最为新鲜的海鲜，很多居民都早早来到渔港，静等当日归航的渔船。收购商们也入列其中，抢购开海后新鲜的渔货。经过4个月休渔期的精心养护，海洋生态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这也使得金秋第一网的水产品，无论是品质还是数量，都是令人惊喜的。据了解，受天气影响，远海捕捞的大型渔船和小型渔船将在后续几天陆续返港，届时市场上的海鲜品种将会陆续增加，各种鲜活的海产品也会大量上市，价格会更加实惠，居民的菜篮子将更加丰富。本台消息，长岛长海休闲渔业与海钓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座谈会日前在大连举行， 两地政企代表齐聚一堂，聚焦休闲渔业升级、海钓赛事运营、智慧海洋建设、产业配套完善等核心议题，探讨蓝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长岛与长海是中国北方仅有的两个海岛县，两地地理位置相近，风俗文化相通，历史渊源深厚。上世纪50年代，经国务院批准，将南部位于山东半岛的命名为长岛县，将北部位于辽东半岛的命名为长海县，两地有着同根同源的双城缘分。座谈会上，山东长岛与辽宁长海两地代表互学互鉴休闲渔业与海钓产业发展经验，两地代表围绕海钓赛事组织运营与属地服务保障、智慧平台建设经验、海钓产业基础配套、海洋牧场建设、俱乐部运营会员管理、市场拓展等议题开展自由提问互动，深度探讨海岛文旅产业发展内核，共绘文旅产业新蓝图。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李婉婷报道，长海县文化部门举办和风九月同绘芳华立体荷塘作品展，自9月1号启动以来，吸引数百名家长及少年儿童前来观展。本次展览的作品以荷为核心元素，参展作品围绕荷花、荷塘以及与之相关的自然生态、海岛风情展开艺术创作。通过立体造型、综合材料、绘画等多种艺术形式，展现童真视角下的荷塘之美与生命活力，表达对家乡长海的热爱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本次展览将持续至9月30号。下面播发一组简讯。连日来，伴随开海仙潮秋韵大连开海季系列文旅活动火热上演，全市各区市县各大商业载体跳出单一渔港模式，把开海文化搬进景区老街。

0: 场馆，沉浸式体验，多点开花，打造全年龄段可参与的开海文旅矩阵，让市民游客沉浸式品鲜购鲜。省农业农村厅的数据显示，自去年11月出台辽宁省海洋捕捞渔船更新改造和减船转产工作方案以来，我省申请更新改造和减船转产3187艘，其中更新改造1809艘，减船转产1378艘，更新改造总量比过去10年的总和还多。本轮木改钢渔船累计投放专项贷款达 5.8 亿元。截至9月1号开渔前，全省已新建渔船827艘。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赵宁同志，一听说他就是过去的许达官，现又名周世贵。再一看这怀表，完全确认了是自己的同志。不过赵宁同志呢，还有一点怀疑，马上就问周世贵：“你怎么知道我就是赵宁呢？你不怕找错了人吗？”周世贵告诉他说：“说来话长啊，你还记得吗？过去咱们一块在根据地那个成功培训班那受过训。”尽管那时候受训的时候啊，都用这个布帐子互相隔着，但是赵宁同志曾经介绍过自己工作的经验，他的声音给周世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特别清楚。另外，吃饭的时候又听这个赵宁啊跟老乡谈过话，坐在旁边呢，他也听过他的声音。那个时候尽管不让互相的有所联系，但是呢，这个声音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对这个声音好像也见过这个人，印象太深了。周世贵告诉他们说，昨天你上了钟楼以后，我在外边听见你跟郭燕两个人交谈，一听这个声音，我就完全可以确认了，你就是赵宁同志。原来是这个原因。到这个时候了，郭燕这个心里边也踏实多了。哎呀，老周啊，老周，你算是把我吓坏了，说了半天呐，感情你是自己人呐。哎，老郭呀，如果说我要不是自己人的话，昨天你们会这么顺利的上钟楼吗？啊，郭燕立刻想起来了，怪不得呢，昨天在锅炉房里边我正发愁呢，怎么上这个钟楼，外边有人喊让赵师傅上来对钟，然后呢夹道的灯灭了，这么顺利的上了钟楼，感情这都是你在帮忙啊。周世贵冲他摇了摇头，可不光是我一个人啊，还有另外一个人啊，还有一个人。对呀，谁呀？是个小鬼，是个小孩儿啊？是谁呀？就是小野站长办公室里边的小 boy， 王小晨。王小晨啊，赵明赶快就问呐，这个孩子可靠吗？要说这个孩子呀，不单是可靠，而且还是特别的坚决。我向你汇报一下这个孩子的情况吧。于是啊，周世贵就向赵宁同志汇报了这个小波弈王小晨的一切情况。原来在这么几年以前呢，就在这个前门火车站出现这么一帮啊，哎，也不多，七八个吧，就是这么几个呀，没有人抚养的孤儿。大的呢，也就有这么15、16岁，小的也就这么11、12岁，也就这个孩子呀，特别的可怜，都是孤儿。但是，一样，这些孩子们在车站里边，哎呀，来回的钻，来回的跑啊，可把车站里边的警察给烦透了。

抓不着他们，他们跑得特别快，抓又抓不着，轰又轰不走。那么这些孩子无家可归，这是什么生活呢？有时候偷点煤呀，哎，有时候在车站里边啊，随便的拿点东西呀，或者呢，这个车一进站以后，到车上边啊，看有这个客人落下的什么一些吃的什么的，这些孩子赶快的抢到手里边，你一口我一口的这么抢着吃。要说这些孩子也真够可怜的，但是警察没办法，抓不着他们。这些孩子呀，有时候真饿极了，上哪儿找吃的去呀？有时候就上那个餐厅后边啊，那儿有一大泔水桶，人就怕饿呀。您想啊，这些孩子们饿极了以后，就伸这个小手从这个泔水桶里边捞泔水吃，这个可怜就别提了。这天呐，餐厅里边做饭的厨子王胖子看见这些孩子们了，一瞅这些孩子们捞泔水吃，王胖子心里边挺不是滋味的。别看王胖子呀，快50的人了，哎，膝下无儿，无儿无女的，就一老伴儿。王胖子心想：我是没钱呐，我要是有钱呐，哎，我把这些孩子们我都收养起来，哎，有什么办法呢？这孩子都没爹没娘的，哎，真够可怜的。于是这个王胖子呀，第二天特意的就把这个餐厅里边的剩饭收拾了一盆，把这剩菜啊也收拾了一盆，估摸着这些孩子们快来了，悄悄的就往那个厨房后门这儿啊，泔水桶旁边啊，这么一放。王胖子呢，就躲在厨房里边，接着窗户往外瞅着。一会儿的功夫，看这帮小孩全都来了。这帮小孩这么一看，哎呦呵，今天不但有稀的，还有干的呢。哎呀，眼看这些孩子呀，伸着脏手就抓这个饭，抓这个菜，你一口我一口，吃的这个香啊！王胖子眼睛里边含着眼泪呀，可是孩子多可怜呐！这些孩子们把这个饭呐，一盆饭，一会儿的功夫，全都给抢光了，菜也吃光了。吃完了以后，用这脏手一抹这小嘴儿，转身这帮孩子们就走了。王胖子一想，这倒不错，吃完饭就走啊！一推这屋门，他出来了，冲这帮孩子们喊：“站住！站住！”这帮孩子们一看，哟，后边有人，赶快，刚要跑，明儿你们还来不来呀？啊，明儿还想吃不想吃啊？要想吃，给我都回来啊！回来！这些孩子们一听，嘿，这倒不错啊，不但今天有的吃，还管明天呢，让咱们回去，咱就回去吧，看他说什么。这几个孩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要全都回来了。王胖子瞅了瞅他们，吃完就走啊？啊？嗨，你们倒好啊，连个谢谢都不说呀？啊？像话吗？这几个孩子呀，扑哧这么一乐，这一乐，您想想，本来这些孩子是蓬头垢面，这脸都是黑的，这一乐呀，一人露出这么一口小白牙来。王胖子一看更可爱了，嗯，那个谢谢您呢，啊，哦，我姓谢谢，叫您呐呀，哟，那您让我们说什么呀？你们得给我叫点好听的呀，好听的，跟您叫什么呀？那么我跟您叫站长，嗨，我当那玩意干嘛呀？我不当站长，叫你们家里边那个好听的。王胖子一听这家里边，这些孩子们呐，谁也不乐了，一个个把头这么一低，而且呢，这点就流眼泪。怎么了？怎么了？到底怎么回事啊？啊，跟我说说，我听听。王胖子仔细这么一听，这些孩子们呐，哎，都是没爹没娘的孤儿啊，连自己姓什么叫什么全都没有，全都是

起的外号，什么大鼻子呀、小臭子呀、小秃子呀、大耳朵啊，全都是，全都是这个。最小的就是那小秃子，嘿，有的那个孩子是怎么回事啊？父母实在没有办法了，要闯关东。人上火车的时候，把这孩子扔车站了，根本就是无家可归。这孩子们把自己的身世这么一说，王胖子弄得心里边酸不溜丢，挺不是滋味的。好听的没听着，弄得心里边挺别扭。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别说了啊！你们走吧，明天还来啊！明天还这个时候还来，别忘了啊！走吧，走吧。这孩子们全都走了。第二天，王胖子照原样要给准备好一盆饭呢，准备好一盆菜，仍然往这儿这么一搁，当成这孩子了。看着这帮孩子离老远过来了，嚯、哦，这帮孩子们全都商量好了，离着老远一块喊干爹！哎，呵，王胖子心里这个高兴啊，嘿，你看啊。我这一盆饭一盆菜收这么多干儿子，嘿，这可真是大好事！来吧，来吧，孩子们吃吃啊，好好吃，不够我这还有呢，我再给你们添去啊，好好吃，慢着点，慢着点，别噎着。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慢着，慢着，好好吃啊。吃完了以后，这几个小孩把嘴子一抹，干爹，我们走了。哎，走吧，明儿还来啊。打这以后啊，接长不短的。这帮孩子们都找王胖子来，王胖子背着人呢，准备好饭，准备好菜给这帮孩子们吃。哎，每次见面，这孩子们干爹干爹叫的，王胖子是特别的高兴。饭是有地儿吃了，这孩子们住哪儿？没地儿睡觉啊。说夏天还好办，车站这房檐底下，哎，晚上随便的凑合一宿，这算什么呀？孩子们都受苦受惯了，这也不算什么。尤其是到了冬天呢，您可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北平可比现在的北京冷得多呀。到了冬天，西北风这么一刮，热乎热乎，电子葫芦这么一响，那真是滴水成冰啊！那房檐底下都挂着冰葫芦。孩子们身上哪有衣裳穿呢？破鞋烂衫的，一个个冻的呀。这天晚上风又特别大，特别的冷。这帮孩子一想，咱们上哪儿去？实在没办法了，干脆咱们上候车室吧。最大的就是这大鼻子了，带着这帮小弟兄们一块进了候车室。候车室什么地方呢？候车室啊有个大铁炉子。哎，这帮孩子们呢，就在这个铁炉子周围，你抱着我，我搂着你啊。哎，在这儿，您想想，跑了这么一天了，这孩子们好容易找个暖和地儿，往地下这么一躺，功夫不大就全都睡着了。这孩子睡着以后，什么样的动静？他们也醒不了，实在是太乏太困了。单赶这天夜里边，要是刘大牙查夜，刘大牙带着一些警察来到候车室，这么一看，嘿，这帮小兔崽子啊，平常抓嘛都抓不着你们，嗯，今天一个个倒全老实了，嘿嘿。哦，躺这儿睡觉来了，有现成的火炉子，你们倒是挺暖和的。过了几个警察，抬脚就踢着些孩子们。刘大牙把手这么一摆，不让踢，悄悄的告诉警察们，去给我递了两桶凉水来，他这手好死了。警察们就遵照他的命令，功夫不大，滴了这么两桶凉水过来了，照着孩子们身上哗哗那么一浇啊，哎呦，
孩子们机灵灵打字，冷战抬头，这么一看是刘大牙，可把孩子们给吓坏了，一个个站起来，赶快往外跑，就跑出了前门火车站。外边西北风嗖嗖这么一刮，孩子们身上全都是凉水，一会儿功夫全都冻成冰了，把孩子们给冻的呀。尤其是那小兔子，直这儿哭啊！大鼻子，大鼻子，怎么可这么办呢？我冷啊，我冷，我实在受不了了。大鼻子就带着这些弟兄们上哪儿啊？公共厕所，那阵叫关猫房。到这个关猫房里边，这儿也冷啊，实在没有办法了。几个孩子互相抱在一起，小兔子啊岁数最小，就把小兔子给围在中间了。这些孩子就这么抱着。到了第二天早晨了，王胖子，你想，他是餐厅的厨子，他每天来的特别早，老早的就得上班来。每天来到这厕所这儿，是先上厕所，然后呢再奔餐厅、奔厨房这儿。今天来到厕所里边，这么一看，哎，这不是我的干儿子吗？怎么都在这儿呢？你们淘气也分怎么淘气？上这儿干什么来了？干什么呢？这是？啊，闹什么呀？孩子谁也不说话。他呀，过来这么一扒拉孩子，这么一扒拉这孩子，扑通，孩子躺下了。再一扒拉那个，那也趴下了，这几个孩子全都躺地下了。王胖子用手这么一摸，哎呦，这些孩子呀，全都冻僵了，冻死了啊！看了看，只有这小兔子，岁数最小，他在中间呢，还有口气儿。当时把王胖子给急的呀，也不上班了，赶快雇了辆洋车。把这个小兔子啊抱在洋车上边，赶快回家。王胖子雇洋车把这小兔子带回家里边去。老胖觉得也奇怪啊，胖子，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嗨，别说话了，这孩子马上就要死了，赶快的进屋进屋，把孩子抱进屋去，也不管脏不脏，也不管臭不臭了。快点把咱的被窝赶快拿过来，先铺上一床，上边再盖一床。哎，把我的大衣拿过来也给孩子盖上。又铺又盖呀，赶快的把火炉子给我搬进来，刚搬进来，哎呦，这火炉子还没着旺呢，你不打算把孩子给熏死是怎么着？赶快的再给搬出去，要给搬出去，快点，赶快把我那酒拿来，干嘛呀？你要让他喝酒，喝酒干嘛呀？把他衣裳快给撕开，赶快把酒往身上倒，赶快搓，就把这酒啊，往这小兔子身上边这么撒，然后两口子用这个手，蹭蹭蹭蹭，就在小兔子身上边搓，搓的有了热乎气儿了，这小兔子呀，微睁二目。这孩子还想这是什么地方啊？我怎么来到这个地方了？这儿怎么这么暖和呀？睁开一看，王胖子在他旁边呢。小孩啊，喊了这么一声：“干爹！”哎，孩子，这是……王胖子这眼泪可就下来了。老伴在旁边还一再说呢。你瞧你，你瞧你，你哭什么呀？啊，还说我们老娘们儿啊，眼窝子浅，爱哭。你说你大老爷们儿，这你哭什么呀？啊，要说这孩子呀，我看着呢，也怪可怜的。你看，还说我呢，你这不是也哭上了吗？这孩子可真够可怜的。快点，给熬点小米粥去吧。然后给熬点小米粥，王胖子两口子一口一口的。为这个小秃子，总算把这个小秃子给救活了。就这样，老两口精心的照料这孩子。过了半个月的时间，
这孩子呀，总算是缓过来了。

也快过年了。王胖子一想，得带着孩子洗个澡去吧。哎，又上故衣店给孩子买了这么一身啊八成新的棉袄棉裤，上理发馆给孩子推了推头，然后领着孩子回家。把孩子领回来以后，老两口这么一看，哎呦，没想到啊，这孩子白净的小脸儿，两个元宝耳朵，面赛粉团，这个两只眼睛这个有神的，哎呦，这个招人喜欢呐！老两口高兴的，说实在，吃饭都不吃菜了，怎么净看着孩子往这嘴里边扒饭？嘿，老两口心里边这个高兴啊！到了晚上了，安排小秃子睡觉，老两口来。没事说话吧。哎，我说胖子啊，你看那孩子多好啊。是啊，我看这孩子也挺不错的。哎，你说咱们俩都这岁数了，咱们俩呢有无儿无女的，你说这孩子咱们不让他走了，要留在咱们家，你说多好啊。嘿，你呀算说到我心眼里边去了，我也是那么想的，但是光咱们说话不成啊，谁知道人家孩子他乐意不乐意呀、啊？他们哪知道啊？这小秃子啊，躺在床上根本就没睡着觉，眯缝着眼睛在这儿听着呢。听老两口说到这儿，这孩子疼，下着床了，跪在地下就给老两口磕头，又叫爹又喊妈。哎呦，把这老两口给高兴的呀，直掉眼泪。赶快吧，这就是你妈啊，咱们哪儿也不去了啊，孩子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住下了啊，这儿就这就是你妈啊，咱们哪儿也不去了啊，孩子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住下了啊，这儿就是你的家。哎，这三口啊高兴的这一夜也没睡好觉。孩子也不小了，都10岁了，一想得让孩子念书啊。本来王胖子挣钱就不多，但是老两口一想呢，不管怎么说也得让孩子上学，哎，不念书哪成呢？于是老两口啊，就让孩子上哪儿呢？过去的铁路福伦小学，到那儿去念书去了。念初小，孩子到14岁了。这天正赶上周时贵啊到餐厅吃饭，王胖子看了看周围没人，跟周时贵商量：“哎，周站长，干什么？胖子，我这个求您点事儿啊。”“哎，胖子，有什么事儿直截了当说啊，说吧，什么事儿啊？”“您知道就是我那个儿子啊，你的儿子啊，您不是听说了吗？就是这什么，过去我在这个官猫房里边捡那孩子啊。”“对对对，这事儿我倒是听说过，我听说过。嗯，这孩子怎么样？”“这孩子您看，初小全都毕业了，在家待着也没什么事儿。您说咱们车站里边要有这个童工的差事呢，您是不是能让他上车站呢，做个童工？”“哎，胖子，有这么一个事儿啊，你琢磨琢磨，你看行不行？”“周站长，您说什么差事？”“咱们站长办公室里边缺个小波弈，能不能让这个孩子给小野站长当这个波弈呀？”“哎呦，伺候日本人，我怕这个孩子伺候不好啊。”“嗨，没关系，你也在车站里边，大家伙呢多少的都有个照应，是不是？现在你说这么点小孩让他干别的去，你放心吗？”“哎，那我回去跟他妈商量商量啊，明天我给您回信儿，好吧？明天我听你回信儿。”这王胖子呀，回到家里边跟老伴儿这么一商量，开始老伴儿还不大愿意，想了想又没有别的办法，这个小孩呢改名了叫王小晨了。哎，王小晨呢说：“你让我去吧。”

0: 没事儿。于是第二天呢，就给带进了前门火车站。小野站长把这王孝臣上下仔细打量一番，看看小孩挺聪明，挺机灵的。也许，也许，他的沾张师弟，播弈的干活。就这样，王小晨当上的小播弈，万也没有想到啊，惹下了这么一场塌天大祸。王胖子回到家里边以后啊，就把副站长周世贵这番意思跟老伴儿这么一讲。开始老伴儿呢还不大愿意，认为孩子太小啊，如果说真让孩子去伺候日本人去，万一出点差错，那还了得吗？王胖子也一再说呀，没关系，反正我呀也在车站上班，多少的呢？父子二人可以互相照应着点儿，你放心吧。于是第二天呢，老伴儿特意的给王小晨儿找出来啊这么一身干净的衣服，规制好了以后，王胖子带着王小晨就来到了前门的火车站，先找到了周世贵。周世贵一看王小晨这孩子，呵，显得这个精神呐，特别的喜爱，于是就把他领到了站长室，跟站长小野这么一讲。小野一看王小晨，哎呀，这个小孩确实挺精神的。小野立刻点头，哎，王小晨，站长师弟，播弈的干活。就这样，王小晨在这个站长室里边当上了小播弈了。播弈啊，其实就是干一些杂活，给小野站长打扫打扫卫生，哎，打打水，给送一送饭，也就干点这个活吧。甚至于呢，有的时候有什么文件呢，往各个科室送一送，就做点这个杂活。简短截说吧，就这样，在这个前门火车站整整干了有半年的时间。万也没有想到啊，这一天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呢？就是小野站长上铁路局开会去了这么一趟，回来以后发现呢，他那个军迷的大衣找不着了，丢了。小野左思右想，想来想去，认为啊，很可能是这小播弈王小晨把我的大衣给偷走了。于是小野呀，就告诉了刘大牙。刘大牙一听说有这样的事情，刘大牙一想，嘿，这小子啊，这回犯到我手里边了。你看我能轻饶得了你吗？小野啊，出去了。这个王小晨呢，正在办公室里边正打扫卫生呢。刘大牙带着警察呼啦闯进战争室，不容分说呀，几个警察一齐上，把王小晨就给捆起来了。王小晨觉得奇怪呀，哎，那么捆我干什么？捆你干什么？走。说着话呀，这刘大牙就带领着警察把王小晨押进了警察的检查所。进去以后，这几个警察如狼似虎啊，对这个孩子就打开了。王小晨呐，被打得不住的喊叫：“你们凭什么打我呀？啊，你们为什么打你？嘿，今天让你尝尝面条是什么滋味吧！”说着话，刘大牙把手这么一摆，只见从这个房梁上边哗，系下了这么一条绳子来。警察过来，就把王小晨两只胳膊往上这么一拢，把王小晨的手啊给捆起来了，紧跟着一拽这绳子，唰唰唰唰，把小孩啊就给吊起来了。接着，刘大牙就从旁边水桶里边抽出了一只皮鞭子来，啊，皮鞭子蘸水呀，抡圆了，啪啪啪啪。是鞭打王小晨。王小晨不住的喊叫：“刘大牙，你凭什么打我呀？啊，我犯了什么法了？你们干嘛打我？”“干嘛打你？哎，你这小子啊， 到底是上这儿当波爷来了，你还是当贼来了？嗯，谁敢偷小野站长的大衣，这还了得吗？谁偷大衣了？我根本就不知道，我知道他大衣丢在什么地方了。啊，你小子还他妈嘴硬，给我打！眨眼之间呐，大的孩子是皮开肉绽，鲜血直流。这正打着呢，咣当，屋门开了，从外边跑进一个人来，跪在地下求他们：“你们饶了孩子吧，你们饶了孩子吧。”刘大牙回头这么一看，是谁呀？王胖子。呵，胖子，我这没找你呢，你自己倒来了。我问问你，你到底是养儿子呢，这还是养贼呢？嗯，他把小野站长的大衣给偷了，你知道不知道啊？哎呦，刘先生，刘先生，您手下留情吧。要说这孩子他不懂事啊，有点什么礼貌不到的地方，这都完全可能。您要说我们这孩子当贼偷东西，那绝不会。呵，啊，胖子，你还有点护犊子啊。我冤枉你了，嗯，来人呐，把他吊起来，一块儿打。警察立刻过来，把这王胖子呀、也给吊起来了，抡起了皮鞭，啪啪啪啪，把这父子二人是一起拷打。打了半天，也没问出结果来。王小晨是不住的喊冤的，王胖子也一再的喊呐。你们不能够冤枉好人呐！啊，我们孩子怎么会偷小野站长的大衣呢？这完全是不可能啊！你们太冤枉我们了啊！还一劲儿的喊冤，是不是？接着给我打！一通暴打之后，什么结果都没有问出来。到了第二天了，这刘大牙呀，可太缺德了。这天怎么审问呢？他把这王小晨呐、绑在一把铁椅子上边，然后啊往这铁椅子上边通上了电线，旁边呢有这么一个手摇的发电机。他让这王胖子呀、摇这个发电机。王胖子不知怎么回事啊，他拿着皮鞭子在旁边看着，胖子给我摇啊，摇不摇啊，就是一鞭子给我摇。王胖子不知怎么回事啊，让摇就摇吧，一摇这发电机，36伏的电压呀，从孩子身体这么一通过，哎呀，王小晨坐在椅子上面直蹦啊，爸爸爸爸，你别摇了，我受不了了，爸爸别摇了。王胖子到这个时候了，把牙这么一咬，我不咬了。刘大牙又是两鞭子，让你咬你为什么不咬啊？我跟你说实话吧，这个大衣是我偷的啊，这大衣是你偷的，对，是我偷的。王胖子心想啊，别让孩子受罪了，得嘞，我就承认是我偷的大衣，这还不行吗？总算把孩子给救了，就算行了。刘大牙看了看王胖子，哎，你偷的，早说实话不是得了吗？这个大衣你是怎么偷的呀？
1: 啊，那什么，小野站长啊，上餐厅吃饭去了，落在餐厅了，我把大衣给偷走了。
0: 哦，你把大衣偷走了放在什么地方了？
1: 那个我这王胖子被打得没有办法呀，信口胡说吧，我给卖了。
0: 卖在什么地方了？
1: 卖在天桥的大顺故意店了。
0: 哎，那行了。
1: 于是啊，刘大牙这才下令把王小晨从这个铁椅子上边给放下来了，
0: 把他们父子二人找一间小屋给关起来了。刘大牙赶快派人就到这个天桥大顺故衣店，到那儿去问一问，哎，有没有这个军大衣。 功夫不大，警察回来。

0: 性的报告，说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儿。刘大牙一听火了，好你个王胖子啊，还敢跟我说瞎话！来呀、啊，今天呢，让王胖子喝二两，喝二两干什么呀？灌辣椒水啊！几个警察过来，把王胖子呀，就给摁到一条板凳上边，用绳子捆好之后，一大铁桶啊，里边沏好了辣椒水，把这辣椒水倒在水壶里边，愣往王胖子嘴里灌呐、啊。功夫不大，王胖子呀是七窍流血呀。正在这个时候，咣当，屋门开了，周世贵急急忙忙的从外边进来了。行了，不要关了，啊，周站长，哎，这王胖子他偷了小野站长的军大衣呀、啊，不是他偷的，不是他偷的，您怎么知道不是啊？小野站长上陆局开会去了，把大衣落在陆局了。刚才人家已经派人把大衣给送回来了。嗨，这王胖子，不是你偷的吗？你愣说是自己偷的，这不是找死吗？没事找事吗？嗨，让我们瞎忙活一通，把他们轰走。周世贵呀、啊，赶快派人雇车，把王胖子跟王小晨立刻送进了医院。哎，王小晨总算不错，给救过来了。王胖子受刑太重了，就死在医院了。过了一段时间，王小晨的伤养好了，王小晨仍然回到前门火车站当播音。但是周世贵发现这个孩子跟过去可不一样了，脸色惨白，一天到晚呢瞪着眼咬着牙，一句话全都不说。周世贵担心呢，这个孩子可别再出点什么事儿了。正赶上这天晚上，小野呀、啊、还有另外三个日本副站长，哎，被人约请呢去参加一个宴会去。车站里边负责的站长就剩下周世贵一个人。周世贵在车站里边来回的转悠转悠，看一看，无意当中就来到了小野站长的这个办公室门口。一看门关着，窗帘呢全都挂着，捂得严严实实。周世贵来到门前侧耳细听，就听见屋子里边擦啦擦啦擦啦擦啦，他这是干什么呢？周世贵呀、啊、往下这么一矮身，就从那钥匙眼这儿往里边这么一看，哎呦，发现王小晨啊手里边拿着一把刀，擦擦擦，他正在磨刀。哎呦，周世贵一想啊，这孩子真要出事儿了，定了定神，害怕吓住这个孩子，轻轻的一敲这屋门，啪啪，谁谁呀、啊？啊，小陈啊，是我，一会儿你上楼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我找你有事。是，周站长，我知道了。周世贵转身上楼，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功夫不大，王小晨也来了。进门以后，周世贵让他把屋门关好，看了看王小晨，周站长，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小晨啊，周站长，你刚才在屋里边干什么呢？
1: 我什么也没干呢。
0: 还不跟我说实话？嗯，你在屋里边磨刀呢，我都看见了。
1: 啊，周站长，你
0: 别害怕啊，来来来，
1: 坐下。

小陈啊，今天没事儿，车站上日本站长全都有事儿出去了。我呀，今天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啊？啊，您给我讲个故事。对，听过这个故事吗？叫做卧薪尝胆。卧薪尝胆，对。于是周世乖呢，就给王小陈讲开了卧薪尝胆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啊，谁都知道，那是东周列国时期，这个吴国的夫差命令伍子胥呢带领人马攻打越国，就在太湖那儿经过了一场水战以后，把越国打得大败，吴国的人马杀进了越国，不仅是屠杀越国的老百姓，而且呢，还烧毁了越国老百姓的房屋，尤其是连地里边的庄稼全都给烧毁了。最后啊，还把这越王勾践带回了吴国，让这个越王勾践呢，给夫差养马，受到侮辱。越王勾践呢，是忍气吞声啊，足足的给这个吴王夫差养了三年马，当了三年的马夫，尝尽了亡国之苦啊。就连越国的老百姓也饱尝了亡国之苦。这个勾践呢，特别有心计，真是忍辱负重。万也没有想到夫差得了重病了，越王勾践还亲自去看望夫差的病症，而且呢还对夫差讲：大王，哎，您的粪便在什么地方呢？夫差觉得奇怪啊，你看望我的病表示你的一片忠心，哎，这都可以，你打听我的粪便干什么呀？我一看您的粪便，我就知道您的病态如何，而且呢，我能够看得出来您的病什么时候可以痊愈。哦，夫差一听勾践有这个本事，来人呢，把我的公桶取过来，让他看一看，这就是我的粪便。谁也没有想到，这勾践呢，愣能够亲口尝一尝夫差的粪便。尝完粪便以后，立刻给夫差道喜：恭喜大王，贺喜大王，我何喜之有啊，刚才尝过您的粪便了，尝这个味道，可以说您的病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痊愈，是吗？哎，还真过了些日子，夫差的病啊就好了。夫差一想，这勾践呢，确实是被我给打服了，现在是对我一片忠心呢，我还把他留在我身旁边养马干什么呀？干脆就把他放回越国吧。就这样，把这个勾践呢，又给放回了越国。勾践回到了本国以后，也不住错去自己的王宫了，就在一般的土房里边居住，地下铺上草，他就睡在草堆上边，而且在这个草堆前边啊，还挂着这么一个苦胆，吃的都是粗茶淡饭，每天在吃饭以前呢，都先尝一尝这个苦胆。别人问说这是干什么呀？就为了不忘记过去的亡国之恨，不忘记过去的亡国之耻，要永远记着这个仇恨。勾践呢，带领着举国上下，他励精图治，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越国是越来越强大。20年以后，勾践带领着人马攻打吴国，打败了夫差，毕竟报了亡国之仇。周世贵啊，把这个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讲完了以后，就发现王小陈啊，听的是特

略者在中国战场上，哎，他们呢也战死了一些将士，就是这些骨灰、骨灰盒，都用这个火车呀拉到了前门火车站展示存起来，然后凑了这么一整列车以后，再用火车拉到塘沽，从这个塘沽这儿哈上轮船，再运回他们日本本国，管这种车叫做英灵车。什么时候一来这个英灵车的时候，您看这个前门火车站吧，所有的日本人心情都特别的沉痛。不仅如此，他们还来到车前要进行默哀，就连中国员工都得跟着一块难过。尽管你心里边高兴，但是脸上不能够表露出来。如果说有中国员工表露出来愉快的神色，那就糟了，轻者把你拉到宪兵队打一顿，重者就要要你的性命。所以一来这个英灵车呀，整个前门火车站的气氛都显得特别的沉闷。这一天来了英灵车了，当天晚上王小晨又来到了周世贵的办公室。周站长，周站长。哦，小陈，有什么事情啊？周站长，啊，您说想什么办法能够让鬼子的英灵车多来几次啊？好，周世贵仔细地打量打量王小陈，这个孩子很有心机呀，看起来上次我那个卧薪尝胆的故事没有白讲啊，赶快的把门关好喽。小陈，你是想让这个英灵车多来几趟？是啊，那多好啊。好，要想让这个英灵车多来几趟，你除非要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哎，我知道了。打这儿以后啊，这个王小晨伺候这个小野站长伺候得更加周到了。也就是说，小野站长什么时候想喝水了，不用说话，王小晨赶快把这个水杯就给递过来了。小野站长想吃什么饭，想吃什么菜了，小晨呢，赶快上餐厅，功夫不大，把饭就给打来了，伺候得比以前更加周到了。小野站长觉得奇怪啊，就一再的问这个周世贵：“周四啊，小野站长，王小晨的电话到底的是怎么回事？”哎，这有什么呀？小野站长，您不必多虑，我实话告诉您吧，他跟王胖子根本就不是亲父子。哦，不是亲父子，不是，他是王胖子捡的孩子。哟西，再想想，孩子他懂得什么事儿啊？有奶就是娘，只要您对他好点儿，他对您也就更好了。哟西哟西，嘿，这小野站长啊，还有的时候从外边开会回来，给王小晨呢带点好吃的。王小晨不客气，甩开腮帮子吃。这小野啊，对这个王小晨也就更加信任了。过去小野站长要出去开会什么的，这个办公桌上面的抽屉呀，还都锁好喽。现在特别放心，根本也不锁了。不仅如此，有什么电话记录啊，还有什么电报稿啊，全都随便的往桌子上一放。另外还经常的让这个王小晨把这个电报啊，还有电话记录啊，发放在各个科室。王小晨一看这个机会可太难得了，就按照周世贵的吩咐，也甭管是什么样的机密文件、电报啊，甚至于还有重要的电话记录啊，王小晨借着小野站长不在的功夫，经常把这些重要文件拿到周世贵那儿去，让周世贵过目。可以讲吧，也就是说周世贵知道的事情不在小野站长以下，小野站长了解什么情况，周世贵这也是了如指掌。周世贵就把这些情况跟赵宁同志做了汇报。

0: 赵宁、郭燕听完了以后，觉得都特别高兴啊。这个孩子今后我们要好好的培养培养，将来一定是个好钢。对，所以昨天呢，跟你们这么讲吧，让赵师傅上楼对钟，还有关楼道的灯，还有今天下午送饭，那不是别人干的，那都是王小晨做的。哦，感情是这么回事啊。哎，你可是把我们吓坏了。不过今天王小晨又给我送来一封电报，这封电报的内容特别重要。哦，是什么情况啊？是华北铁路株式会社佐藤正男打来的电报，是一条命令。什么事情？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冈田在催运丰台的军火。哦，有这样重要的情报。听到这儿啊，郭燕呢，眼珠这么一转，哎，这是大好时机啊，咱们给他来这么一个将计就计。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

0: 澄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澄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澄海，传递深情。FM91.7 澄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8: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8: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9: 今天分享的是静心。到了一定年龄，你就会明白，人这辈子至少有四件事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第一个是天赋，有些东西就是天生的。猴子天生会爬树，鱼儿天生会游泳。出场时没有的东西，后天再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人家。爱因斯坦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如果用会不会爬树的能力去评价一条鱼，他会终其一生觉得自己愚蠢。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极大的，永远客观存在，想不通只会折磨自己。有些东西不是努力了就能得到，不是抱怨了就会改变。此路不通，不妨换条路走。这件事想不通，不妨换个角度去想。第二个是婚姻，姻缘并非随缘碰撞的偶然，而是时间、空间与命理交织出的必然。曾仕强教授曾说，缘分这个东西它是注定的，你命中注定要与谁结婚根本逃不掉。你以为两个人的相遇是浪漫的偶然，其实不然。从你一出生，时间的坐标上就已刻下情感的起点与走向。就像钟表上的指针，到了某个特定时刻，注定的那个人便会出现。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姻缘就藏在某个熟悉又意想不到的地点，比如一次出差，一次散步，一次旅行，甚至一次普通的朋友饭局。是命运安排那个注定的人正好出现在那个关键的时间点上，这并非偶然。第三个是财富，有的人很努力，比谁都辛苦，比谁都能干，但就是结果不理想。有的人哪怕吊儿郎当，玩世不恭，却总有好运跟着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吃穿不愁，家庭事业都兴旺。还有的人每次赚到大钱，总会莫名其妙地亏出去一部分，守不住财。这就叫不是人不如人，而是命不如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福分和命数，一个人的财富大小是固定的。第四个是生死，生死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有的人活得精细讲究， 注重养生，却早早的就没了。而另外有些人大大咧咧，喝酒抽烟，根本不注重养生，却活到了八九十岁。有的人平时连感冒都少有，看上去身体倍儿棒，结果突然就走了。而有些人像个药罐子，整天药不离口，不是今天气短，就是明天胸闷，结果人家一直活得好好的。老话说，命里一尺，难求一丈，人生而渺小。我们人类对于宇宙的理解不足5%，有许多东西我们无法理解，更无法改变，唯有选择坦然接受和面对，不执念，不强求，不对峙，一切顺其自然，接纳所有发生的事，无论好坏，上天给什么就享受什么，上天拿走什么就接受什么，怀敬畏之心，珍惜感恩，宠辱不惊，好好生活，随缘自在。修心是一切意念的基础，心在什么境界，人就活在什么世界。记住了，不要太执着一切，世上的东西本来就是假的，活在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
1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2: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13: 第298集，家珍闹宴。宋璟摇头道：
14: 孙子说过，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为首善。圣上说我萧规曹随，姚公建炎30年不求边功，我也如是。道济啊，你今为中书令，最好如姚公那样，不要鼓励皇上治理开疆拓土。然不求边功，非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自身必须是强，方能震慑四夷。人若被人欺，那是无法之事。
15: 请宋公放心，张悦谨记此点。
13: 张家珍接口道：
16: 宋公说的不错，己身强势，方保四镇安康。张万岁在贞观朝养马，使唐朝马政傲视天下。如今王毛仲与陈玄礼治理马政，使军马逐年增加，则四夷不敢妄生事端，可使国内百姓保持安静。
13: 张悦入阁之后一直观察张家珍的神色，见他神色如常，绝口不提当初之事，也就放下心来，招呼大家入席。张悦嘱咐张九龄一定将今晚的宴席弄得精致一些。张九龄心知恩师与张家珍的那段恩怨，当然心神领会。张九龄事先嘱咐酒楼之人，那些拿手之菜，诸如飞刀快鲤、羊兔雄鹿五生盘、鹅缺鳖堆、冷修羊、软丁雪龙以及一应时鲜果蔬，皆需上席。宋璟被推坐在主位，李隆基让宴请张家珍，张悦心中有鬼，当然忐忑，又想宋璟在场，可以以其清正之名弹压各方，心中又归释然。张悦文才武略皆真一流，奈何其心思活泛，时人颇有威严，其人绝对不能归入正人君子一流。然他到了关键时刻，还将宋璟以为心中支柱， 由此看来，人心向善殊为人类主流。张悦此时的心路可以作为例证。宋璟也不推辞，举盏祝道：
14: 圣上有仁爱之心，几日理万机，犹不忘家珍。家珍，人生仕途坎坷，你能得圣上如此关心，心当满足。来，大家同饮一盏，既感圣上，再替家珍洗尘。
13: 众人依令一饮而尽。张家珍饮罢，心中鼓荡不已，眼中已经隐隐沁出泪花。张悦也举盏祝道：
16: 家珍，圣上的意思，你今后可能复为京职，来吧，请共饮一盏，我们今后又可多在一起饮宴了，可喜可贺。
13: 张家珍谢了一声，然后仰头饮尽。宋璟见各色菜蔬如流水般布在面前，又见菜色精美，明白眼前皆为名贵之菜，遂说道：
14: 大姐，此宴席过于奢侈了，你看菜式精美不说，数量有颇多，我们不过四人，如何能吃得完呢？最好减去一些。
16: 为替家珍洗尘，又想家珍在陇西不免辛苦一些，我主九龄往好处置席是有些多了，九龄啊，你让后厨酌量减去一些。
13: 张九龄一直候在门外，闻言答应了一声，急步入后厨吩咐。张家珍举盏祝道：
17: 圣上如此挂念老臣，我现在就是死了也该含笑九泉了。
13: 他说到这里忽然哽咽出声，眼泪不觉流下，场面一时陷入静寂。与其相邻而坐的袁前耀立起身来，走到他身边轻声劝道：
18: 张公不可如此，今日既蒙圣恩，大家应该高兴才是，你如此作态就会扰了场面上的兴致啊。
13: 张家珍闻言急忙伸手抹去眼泪，起身执盏谢道：
17: 是了，朕家情难自已，由此碍了诸位的兴致，赔罪赔罪。来，请饮尽此盏，表达家珍一点心意。
13: 说完之后先是仰脖饮下，此后张家珍连连敬酒，皆是先饮为敬。张悦看到张家珍连连饮尽，心想他此前的酒量甚浅，难道去滨州这鲶鱼时间日日以酒浇愁，以致酒量大升了吗？他心中暗笑，不知张家珍酒醉之后会是何种模样。宋璟与袁前耀也觉得张家珍今日举止大异常日，皆好心劝他。宋璟说道：
14: 哎呀，家珍呐，我们今日还是以叙话为主，不要饮酒太快。
13: 袁前耀也轻声劝道：
18: 张公，酒还是缓一些吧，宋公说的对，我们今日还是以叙话为主。
13: 张家珍此时酒意已有八分，闻言笑道：
19: 圣上让我们宴饮，当然让我们兴致盎然吧。

0: 我今日心情甚好，酒嘛，还是要多喝一些嘛。
1: 他说完也不再敬别人，随手端起酒盏一饮而尽。张月见状心中暗笑，
2: 舌根已然开始硬了，应该差不多了。
1: 张家珍扭头唤张九龄道，
0: 别愣着，快点倒倒酒啊。
1: 张九龄一言添酒，他生怕张家珍喝醉，仅添了半盏。张家珍一瞪眼睛大声道，
0: 怎么了？难道没酒了吗？
1: 张九龄只好将盏中添满。宋景眼见张家珍醉态已出，蹙眉说道，
3: 九龄啊，家珍酒意已多，不用再添酒了，把坛中之酒都撤去吧。
1: 张九龄躬身答应，出门换人。张家珍此时的酒劲儿上脸，眼中血丝布满，他伸手又将盏中之酒饮尽，然后挥手将酒盏置于地上，大声嚷道，
0: 宋公在此，其实要好好替我们评评理。
1: 在座之人被张家珍的举止惊呆了，就见张家珍手指张月道，
0: 宋公，张月实乃小人也，他若不行阴谋诡计，这中书令的位置也能得知。
3: 家珍，坐下好好说话，你如此咆哮成什么样子呀？
1: 张家珍此时根本不听宋景之劝，手指张月大骂道，
0: 你勾陷无地也就罢了，为何还让我素服是罪？哼，我又有什么罪了啊？
1: 张家珍此时已怒极，只听枪啷一声，他伸脚踏翻了面前的鸡案，然后大踏步奔向张月，挥舞着拳头，显然要揍张月。袁前耀毕竟年轻数岁，身子还算灵活，飞身而起上去拉着张家珍。其实张九龄等人闻听动静，急忙入阁帮助拽着张家珍的手臂。张月其实甚为平静，一言不发，稳坐那里注目眼前的场景。宋景大怒起身斥道，
3: 皆为宰府之人，成何体统？大姐，你先走吧。钱耀、九龄，你们将家珍嫁回去，让他好好的醒醒酒。
1: 一场酒宴不欢而散。第299集重审小案。大理寺复核王猛的案子仅用了三日，结果维持京兆府的原判。李隆基阅罢大理寺的奏书，即陷入沉思之中。其实李林甫又上奏书一道，其中写了自己对此案的新发现，并对大理寺敷衍核查表达了不满。李隆基令高力士将宋景传入宫来。宋景入见后，李隆基将那几道奏书递给宋景，说道，
4: 宋卿，你先将这些奏书看一遍，我们然后再说话。
1: 宋景此前也风闻此案的大致经过，现在再细观奏书，明白了此案的详细。他读完后抬头问道，
3: 陛下让臣观这些奏书不知何意啊？
4: 朕欲使你处理此案。
3: 陛下，此案甚为简单，不过少年人斗殴之事，且此案先由京兆府审理，次由大理寺复核，其间过程甚为明晰，何必如此大费周章呢？
4: 朕一开始也有疑窦，心想李林甫为何会对此案如此上心。朕看了其第二次上年，其中说到那法曹与其中一位少年有亲戚干系，如此就需郑重了。
3: 臣刚才看过了，李林甫对此事确实上心，他们确有亲戚干系，然绕得较远，且法曹断案时未有徇私之嫌，何必如此大动干戈呢？
4: 宋卿向来光明磊落，不是人间鬼域伎俩，若他们果然有亲戚干系， 此事就要另外说，绕得甚远。哼，他们此前就是没有亲戚干系，不过相熟，此事也透出乖张来。
1: 宋璟大致明白了李隆基的心意，看来皇帝主要还是忌讳这位法曹徇私，因说道：
3: 李林甫所言是否属实，稍一核查即可探知，陛下有旨，臣当奉旨而行。
4: 朕之所以请宋公出山，源于其中人物多为大名鼎鼎之人，朕令张悦与袁前要前去查问，想是他们以为朕小题大做，不过是安叙令大理寺前去查勘一番，看来并未放在心上。此事由京兆府而起，那京兆尹李元洪当初敢与太平公主叫板，如此天下之稳，则李元洪所处置的案子几无错案。朕考察天下之人，也只有卿能担当此任。
3: 臣谢陛下信任。
4: 宋公心中是否也觉得朕小题大做呢？
1: 宋璟实话实说：
3: 臣确实有些疑窦。
1: 李隆基慎重道：
4: 贞观之时宽法慎刑，遂无断死，那是基于百姓心中有知耻之心，力行君子之举止。朕无能遂无断死，然要保证执法之人清正公平。朕之所以重视这个小案子，就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庶民百姓遇事之时，唯盼官府公平公正，是为他们心中的最后一道底线，朕不能失信于民。
1: 宋璟此时彻底明白了皇帝的真实心意，大为感动，起身俯伏在地叩首道：
3: 微臣待天下苍生，叩谢圣上体恤民情之心，臣奉旨核查此案，定公平公正，不敢有失。
1: 李隆基也起坐离案，上前搀起宋璟，温言道：
4: 卿言错了，其实天下之人皆是卿为公平公正的化身，朕请你出山正为此意。
1: 二人此后又闲谈一番，说话时不免提到张家珍那晚闹宴的事儿。宋璟还有点余怒未消，说道：
3: 哎，皆为宰府之人，如此作为实在有辱斯文，陛下，臣当时未能节约双方，实在无能。
4: 卿如何无能了？朕以为这样很好啊。张家珍当初确实中了张悦之计，如此宣泄出来即可舒缓心中郁闷。张悦施诡计得了便宜，也该让他付出些代价。
1: 张悦想不到皇帝如此认可此事，心中有些不解，说道：
3: 陛下，臣早就说过张悦心术不正，不宜为相。张悦为相之后，
4: 卿如此以为，想姚公当初也能瞧清张悦的为人，那他为何还向朕举荐？
3: 臣与姚公颇有不同，则眼光也有差异。
1: 李隆基又微微一笑，并不回答。当事时，李隆基识人能力罕有人及，譬如以张家珍罢相为例，若非李隆基有意罢其相，张悦就是使出浑身解数也终归无用。他为张家珍设计挖坑，无非让李隆基有一个口实罢了。宋璟见皇帝不回应自己，将劲儿上来继续问道：
3: 臣自己承认张说确实有才，然其心术不正，其才具最易用错地方，如此祸害更大。
4: 宋卿，你以为自己有短处吗？
3: 当然有，譬如进恶钱为例，臣谋虑简单，由此天下生乱，臣事后细细想来，果然还是自己处置不周啊。
4: 宋卿守正，处事公平，其长处与短处相比还是长处占优，而张悦却与宋公相反，其短处颇多，长处嘛 虽少

0: 毕竟还是有的。
1: 陛下所言甚是。
0: 对啊，朕尽量一张月之短，用其所长，也就妥当了。
1: 张月为相之后，臣没有瞧到其长处，譬如他将正式堂改为中书门下，明显想要加重相权，却与皇权有碍。至于他废除府兵制，短期看可以省些费用，有利于边事，若长远看来，其是否会成为祸乱之冤走呢？
2: 李隆基对此没有忧心，因为相权虽重，然相者往往三年左右即更换，实难以危及皇权。至于边关募兵之制，朝堂也有许多制衡之错，皆是不足为虑的。他挥手说道：
0: 宋公心重了，此事不足为虑，你此前提过此虑，朕记下了。
3: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5: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6: 哎呀，多多又来了。
5: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送到大家面前。
6: 哦，
5: 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哦，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6: 老品牌，
5: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
6: 对，
5: 放心吃，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两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不对？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
6: 哎，
5: 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6: 对，
5: 就是这感觉好像打开之后是一坨肉，
6: 里边是啥玩
5: 意儿，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反正还有就是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
6: 哎，
5: 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哎呀，味道，你说鱼味嘛，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的味道，
6: 科技鱼很猴
5: 的味道，对不对？那大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在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6: 都打消顾虑了。
5: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季节啊，就正好是吃带鱼的时候，对不对？舟山的带鱼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
6: 哦，
5: 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带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
6: 哦，
5: 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带鱼，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的这种豆啊、菜啊的配方，
6: 哦，
5: 就是纯带鱼，
6: 纯鱼
5: 让你吃的过瘾。对了，哦，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没有其他的东西啊，这才是真正的能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
6: 对对对。
5: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儿。
6: 哎，对，
5: 你说
6: 五香味好。
5: 对呀，啊，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都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6: 哎，对。
5: 你说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你
6: 在里
5: 边
6: 放点儿。
5: 对呀，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
6: 嗯，
5: 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
6: 嗯，
5: 都可以。
6: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5: 对呀，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是
6: 对对对。
5: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6: 哦，没有防腐剂。
5: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
6: 哦，
5: 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呐，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
6: 嗯，
5: 然后 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
6: 嗯、
5: 老人呐、啊、都能吃。
6: 这太放心了。
5: 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6: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
5: 个。那确实是、啊、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

0: 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
1: 啊！
0: 正常来说，这一罐啊，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
1: 嗯，
0: 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9块啊，或者12.9块，有时候打折可能9.9块。
1: 你说这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超市，那10多块钱的那都算便宜的，
0: 是不是？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哈、啊，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它市面上卖的价格就比较合适了。
1: 嗯，
0: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
1: 更是合适。
0: 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9块一罐的、那么10罐啊就是99，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
1: 30罐。
0: 整30罐的一个套组。那么大家想、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
1: 嗯。
0: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1: 你没说错。
0: 我没有说错。
1: 199带来的是30罐。
0: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啊，
1: 咱这还没豆的，
0: 对对，咱这还没有的、那么正常来说9.9块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6块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而且是我们广信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呦，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6块钱吃带鱼，
0: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
1: 哎、
0: 大家一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面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
1: 嗯，
0: 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里是做不到的。
1: 嗯，
0: 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冷，对不对？早上起来可能天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
1: 嗯，
0: 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
1: 啊！
0: 哎呦，不出2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子里都是这个五香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1: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
0: 了。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
1: 嗯，
0: 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成本？你说是不是？
1: 没有没有。
0: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2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1: 对对对。
0: 当然了，这你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30罐是听着挺多的哈、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
1: 哎呦，
0: 整9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边点到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才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但是今天您9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合上这1罐6.6块，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一罐才6.6块的价格，不到7块钱，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1: 良心品牌、
0: 真的是良心品牌。
1: 嗯。
0: 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五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9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那我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100多肯定出去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啊，把握住机会，只要您还能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想订购。把握住机会，
1: 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4: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5: 我是手术

0: 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汉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2: 择一世，终一生，匠者匠心。
3: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4: 第300集，张颂闲谈。李隆基现在单独接见臣子时，言官与史官势力在侧，言官可以当场指出君臣对话过程中的过失，史官则将君臣谈话记录下来。如此格局，那些妄图进谗言的臣子会大有顾忌。宋璟敢于当堂直斥张悦，表明他襟怀坦白，直性始终未改。张悦明白宋璟对自己的态度，也知宋璟曾在皇帝面前多次说自己的不是，然张悦对宋璟之行不挂怀在心，反而对他愈发的恭顺。宋璟辞别李隆基之后，步下勤政殿，看到左前方集贤殿的匾额，想起那里文士毕集，就信步到集贤殿走动一回。宋璟进入集贤殿后，看到张悦也恰在这里，众人看到宋璟入内，皆停下手中之活，躬身向宋璟行礼。张悦迎上前来，携手将宋璟引入座中，然后问道：
5: 宋公子来何殿生辉，不知宋公今日为何有此好兴致啊？
6: 你每日忙于大事，不过偶尔来这里，我却不同了，似闲云野鹤倒是常来这里。
5: 莫非这里有宋公牵挂之处吗？
6: 有啊，你们编撰的那两部大书我很喜欢啊，还有僧一行刚刚圆寂，其撰成的大眼力也由这里校对勘验，视为大事。
4: 僧一行这年初不幸病故，其修撰的大眼力刚刚完成。李隆基令集贤殿书院完成成书后续事项。张悦颔首道：
5: 是啊，他们责任很重。若宋公有兴趣，这修书使一职就由宋公来领，如何？
6: 哎，罢了，我来瞧瞧还行，哪敢担此重任呢？我既无文明，又老眼昏花，干不了如此重责之活。
4: 宋璟说到这里，忽然想起吴京，问张悦道：
6: 哦，对了，吴京的《贞观政要》修得如何了？
4: 宋璟提起吴京，令张悦心中升起一股不快。不过他向来不将心事放在脸上，仅淡淡说道：
5: 哦，此为吴京私撰之书，我倒是未曾问过。
6: 哎呀，道济啊，你怎可如此糊涂？贞观政要记录贞观君臣的对话，彰显贞观之治精髓，对今日实有裨益，你怎可不问呢？
4: 张悦不想继续这个话题，转而说道：
5: 是啊，贞观之治彰显太宗皇帝治世之精神，我辈应当多温习才是。宋公啊，我有时在想，一个君主乃至一个凡人，若想青史留名，且想留好名声，务必依圣贤所教行事，时常须有畏惧之心。太宗皇帝有畏惧之心，继而克制己欲，遂成一代英明。前朝的隋炀帝只重视自己的感受，少畏惧之心，也就成就了自己的恶名。
6: 多一些畏惧之心，行事时就多了一些谨慎，为人应当这样。然太宗皇帝行贞观之治，并非为青史留名考虑，其主要还是为了昌隆当世。
5: 我以为太宗皇帝还是考虑过后世留名的事儿。宋公应该知道，凡本朝皇帝起居住，本朝皇帝立不许观看。然太宗皇帝不仅看了，还令史官修改有关玄武门之变的用词， 他若不为后世考虑，岂能如此？
6: 太宗皇帝虽贤，也不能免俗啊。想姚公事前殚精竭虑，终于求得了你的一篇碑文。他有誓死，也是源于后世留名的缘故。哎，姚公的名誉心实在太重，你生前做过的事儿自有后人评说，何必在乎一篇碑文呢？哦，对了，道济，你写一篇碑文的润笔费如何呀？
5: 宋公莫非想让张悦为文吗？
6: 我不会如此无聊，为了区区一篇碑文，又是处心积虑，又是耗费钱财，我不为也。
4: 事实姚崇算计张悦写碑文的事儿早已轰传天下，宋璟如此说话，其实就是借姚崇之事暗讽张悦，有揶揄之意。张悦当然听得出来，并没有懊丧之意，反而有些得意。你姚崇生前似乎什么事儿都压过我，为文章意图你终究无可奈何，临死前还想着求我呢。张悦忽然正色道：
5: 宋公啊，人不免一死，待你百年之后，由我替你撰一碑文如何？
4: 当时人们之所以孜孜以求张悦的文章，固然有其文章华美的原因，然主要者在于张悦的文名扬于四海，让其撰文可以借其笔扬其名声，有盖棺定论之用。宋璟闻言连连摇手说道：
6: 罢了，我不置家产，没有珍藏，也无能敷润笔之资，你的文章虽好，也就免了吧。
4: 宋璟说话尖刻，张悦却一点也不恼，笑道：
5: 谁说要收宋公润笔费了？宋公啊，张悦撰文分文不取。
6: 哦，你果真不取？如此就大为你之长幸啊。
5: 宋公如此说，张悦岂不是成了利欲熏心的小人吗？
4: 宋璟不再客气，拱手言道：
6: 哈哈哈哈，好啊好啊，不费分文能得道济美文，我怎能推却呢？如此就深谢你了。
4: 张悦也拱手还礼，二人相视而笑，亦甚融洽。三天之后的朝会上，君臣议过时政，张悦与袁前耀出班，二人躬身奏道：
5: 陛下，此为百官联名写就的劝封禅奏书，请御览。
4: 李隆基小小的惊讶了一下，说道：
7: 你们怎么又劝封禅？此事刚刚议过，朕已有旨意，为何又旧事重提？也罢，高将军，把奏书接过来吧。
4: 李隆基接过奏书，低头观看，就见奏书写得极其的华丽，强调了张悦上次说过的大顺之孝敬，文王之慈惠，夏禹之恭俭，帝尧之文思，成汤之深仁等老调，把皇帝即位这十余年的政绩吹得天花乱坠。奏书结尾写道：臣等仰考神心，旁采众望，峰峦展礼，实不可仰，力劝皇帝行封禅之事。李隆基看完，笑问张悦道：
7: 张悦啊，朕观奏书辞采，似为你之文风啊，此书大约就是由你书写的吧？
5: 百官劝陛下封禅心切，应请臣代笔。臣文陋词穷，难送陛下功绩之万一，祈陛下见谅。
4: 袁前耀双手捧着一沓书札说道：
8: 陛下，百官及学士感于皇恩，再思陛下开元以来励精图治取得的无上功业，因呈附送既有上千篇，臣今日则其中百篇，请陛下御览。
7: 哦，有如此之多呀。高将军，且将这些附送放在案侧，朕下朝再与观瞻。
4: 第301集，答应封禅。张悦与袁前耀忽然双双跪下，身后百官见状也齐刷刷俯伏在地。就听张悦和袁前耀先叩首言道：
9: 且陛下从臣等之意，择日有事泰山。
4: 二人说完，后面的百官也重述一遍，其声宏大，音震殿室。窗棂本来落有数只小鸟，被此大声惊得一飞冲天。李隆基观此动容，离开御座，走至台前，双手平摊面前向上摇动，温言道：
10: 唉，众位爱卿请起。
4: 张悦于是带领群臣起立。李隆基继续道：
10: 诸位爱卿盛赞朕之功业，其实错了，是朕幸赖诸公以保宗社，岂能贪众卿之功以展封祀之礼呢？罢了，今日不许再提此事。众卿还有事吗？若是无事，大家就散了吧。
4: 张悦不再多话，群臣于是依序退朝。张悦及大臣们明白皇帝的心意，知道皇帝在前三次请封禅时肯定不许，那么就要煞有介事地将戏份做足。过了一天的朝会上，张悦和袁前耀又带领群臣上书奏请皇帝封禅泰山，李隆基仍未首肯。张悦到了第二日没有再提此事，后两日也没有再提，只是李隆基的御案上堆满了百官及学士们送来的送赋。到了第四日的朝会上，张悦和袁前耀带领百官又是一番上言，张悦语出灿烂，最后说道：
5: 陛下功格上天，则留后宰，三王之圣莫能比从，登封告成，礼业犹在。
4: 李隆基闻言微微一笑，拍了拍御座旁那堆送赋，说道：
10: 张卿啊，朕这几日看了众卿的赋送，张卿不愧为文宗之魁首，若论华丽工整者，当以张卿此篇为首。
5: 谢陛下夸赞，
10: 只是朕已说过不许再提此事。众爱卿为何如此的喋喋不休呢？
4: 袁前耀禀道：
9: 臣等坚毅封禅，非是一时心血来潮。陛下如今东王泰山封禅恰当其时，是为国家首等大事，若陛下一日不许，臣等定会日日坚持。
4: 李隆基摇摇头，又在座上沉默片刻，继而离开御座，在台上踱步。群臣望去，知道皇帝在考虑答复，遂静默敛声，殿内无比安静。李隆基停下脚步，重重地叹了一口气道：
10: 哎，也罢，朕拗不过你们，就从了众卿之意。张卿，朕仍授你为礼仪使，明年11月10日世尊故时有事泰山。
4: 群臣闻言大喜，皆俯伏在地，山呼万岁。宋璟坐镇大理寺，再派人核查王猛一案，事情很快水落石出。那断案法曹果然与锦衣少年有亲戚干系，且探视衙役还了解到，事初起时锦衣少年家人与法曹来往颇密。宋璟于是求见李隆基，李隆基听完案件的全过程，叹道：
10: 人皆有私啊，如此简单之事也有曲折。
6: 何况其他？
11: 陛下，此事虽小，其意义颇深。那法曹与当事人有干系，本该回避才是，他却隐去此节，可见事之初即有私情。臣以为此法曹不宜再用，可夺其职。
10: 若仅去其职，也太便宜他了。宋公，朕以为为了警醒后人，应将之流放。那李元洪为府尹，本以断案公正闻名，此次却简略糊涂，应当申斥，且要在其考绩当中记录一笔。
11: 陛下如此处置，是否有些过重了？
10: 这样，你去查一下大唐律仪，若能沾上一点边的，就如此处置。宋卿说的对啊，朕与彰显法治精神，军权绝不能凌于律法之上。
11: 臣定会依法处置。
4: 李隆基沉默片刻，又言道：“
10: 宋公啊，李林甫此次能从纷繁中窥出事情去向，其眼光看来不差，你以为如何？”
11: 李林甫虽无文才，然他在宗室一辈中堪为能人。陛下，一个人不管出身如何，其心中若有认真做事欲望，还是能有作为的。如此之人因无文才，眼光实践就要略逊一筹，其难以独当一面，然还是有辅助之功的。
10: 宋公啊，你与姚公、张悦秉性各异，然在人之出身一节却出奇一致，难道未经科举出身就难以成为栋梁之才吗？
11: 臣以为人之出身事关国家大局，以张悦为例，此人毛病颇多，然他自幼修习圣贤所教，心中建成圣贤理想与行事法则，且其文明见赤，其行为不免收敛，亦合圣贤所教。如此之人往往小节有愧，然大处还能依圣贤之道有所把持。
10: 好，朕原本以为宋公视张悦一无是处呢，不料还能总体肯定。
11: 对呀，譬如此次倡议封禅，张悦如此热衷，固然有逢迎陛下的心思，他又策动众人纷纷上宋赋，其实太过，臣本该贬斥才是。然臣又想，如今天下确实大治，且富庶程度胜于贞观、永徽之时，适当的举办一些大典，可壮国威，又能激发民众心中光荣之情，则封禅泰山应当举行。
10: 哎呀，好啊！朕此前见你对封禅之举未曾表态，还以为你心中不愿呢。宋公能如此想，朕心甚慰啊。
4: 停顿片刻，李隆基又道：“
10: 宋公啊，来年封禅之行，你就不要再车马劳顿了。泰山距京城一去一返，至少也两个月，你这身子骨恐怕承受不起啊。”“
11: 啊，谢陛下关爱。”“
10: 然封禅之时，朕与百官皆需前往，如此两京空虚。朕刚才想了，届时两京之事，还需借重宋公之力。”“
11: 臣愿效力。”“
10: 朕授你为东都留守，你坐镇洛阳，可以遥至西京，又可居中与朕联络。宋公，天下之大，唯有你担任此职，朕才放心。”
4: 宋璟知道两京为国家最重要的地方，皇帝多居京城，很少出外，国家遇到皇帝出巡的时候，力由太子监国。宋璟想到此节，遂向李隆基提出谏言。李隆基摇摇头说道：“
7: 太子位极弱冠，

0: 一，有利于节约粮食，减少浪费；二，有利于均衡营养，防止偏食，还能控制体重；三，有利于减少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防止胃病发生。
1: 原来是在说分餐制啊，
0: 不然呢？
1: 吓我一跳。
0: 现在啊，提倡分餐制，还推荐大家多使用公筷，这样啊，才能吃出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哦。
1: 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行，就听你的，将分餐制进行下去，将健康传递下去。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4: 这段话真的点醒了太多的家庭，来自中国人的家风。什么才是一个家最好的家风？家风不是挂在墙上的家训，也不是逢年过节才拿出来念一遍的祖训，它藏在一家人吃饭时的笑声里，藏在父母和孩子说话的语气里，藏在遇到困难时彼此支持的眼神里。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影响着每个人成长的东西，是遇事不责备，是一家人总能温言软语，遇见了问题也不会互相推责。长辈脾气好，父母情绪也稳定，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的孩子也更容易出人头地。相反的，如果一个家中总是充斥着打击人、训斥人、诋毁人的声音，那这个家就会失去温情，家不成家，家人自然也会离心。很多时候都会说刀子嘴豆腐心，实际上刀子嘴就是刀子嘴，它不是豆腐心的掩饰，是扎进人心的一根刺，不拔就会化脓。一个有温度、有规矩、有尊重的家庭，尊重不是只对孩子，不是只对长辈，而是对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哪怕在一个屋檐下，也不能用为你好去绑架别人的人生。我们总羡慕别人家的孩子懂事、有礼貌、情绪稳定，可你知道吗？这些都不是教出来的，是活出来的。孩子每天看着父母怎么对待彼此，怎么处理矛盾，怎么面对挫折，就会照着学。伴侣冷言冷语，孩子就学会用刻薄表达情绪。你对父母颐指气使，孩子就觉得顶撞长辈理所当然。你总是抱怨生活不公，孩子也会习惯性地把问题推给别人。但如果你在家愿意倾听，懂得道歉，能为别人的快乐真心鼓掌，孩子自然就会成长为一个心里有光的人。别小看一顿饭、一次谈话、一个拥抱、一次鼓励的力量，这些都是家风的一部分，是真正的建材，一砖一瓦地垒起来，才有了一个叫家的地方。或许我们都刷到过讲原生家庭影响一生，这话没错，但并不全对。原生家庭确实重要，可你不是只能继承，你还可以创造。如果你从小没在一个充满尊重和体谅的环境里长大，没关系，从你这一代开始改变就行。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对孩子说一句对不起，刚才不该吼你，我爱你。可以给爸妈打个电话，催婚催孕一笑而过，就问问他们最近睡得好不好。可以跟伴侣约定，不管多生气都不要再说伤人的话。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在为你的家风添砖加瓦。十年后，你会感谢现在这个愿意改变的自己。所以，一个家庭最好的家风是什么？答案早就藏在你每天的一言一行里。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先成为那样的父母。你希望伴侣怎么对你，你就先怎么对待他。你希望家是什么样子，你就先活成那个样子。中国人的家风从来不是写出来的，是过出来的。愿你的家都有

0: 光，有暖，有爱。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2: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4: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5: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6: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我记得我跟大家伙说过，就几乎所有的病都是从气上来的，还记得吧？几乎所有的病啊，都跟这着急、生气、上火有关，压抑呀、抑郁呀、心情不舒畅啊，跟这有关。就你无论是冠心病，你还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你回想回想，你这病咋来的？你这病咋得的？它离不开生气，

0: 他这个生气呀、啊，不是说我今天生气完，我今天就冠心病了，我明天就糖尿病了，我后天就血压高了，他不是这样。他是你某一次，或者说某一个时间节点，啊，生了这么一场气，或者经常性的生气，所以呢，就造成了这些病。你包括肺部的肿块、肝部的肿块，啊，长在肾、长在胃里边、长在肠道上，啊，这些个东西，都离不开生气。其实你看古人说的对啊，一生气他就气滞血瘀了，一瘀他就形成结了，对不对？哎，所以你说血栓斑块是啥呀？就那些个堵塞我们心血管脑血管的是啥呀？那些个造成冠心病啊，心梗脑梗脑血栓的是啥？不就是所谓的瘀所谓的结这些个东西吗？瘀时间长了成结了，然后啊，结呢有的形成不好的病了，结而化瘤了，所以你说那瘤咋来的？有的说炎症造成的，也对，因为你气多了它就是火呀。中医里咋说的？气有余便是火，所以那火咋来的？所以这人上火了啊，这人火怎么这么大呢？啊，就是生气造成的啊，气多了，气有余便是火吗？那火多了是啥呀？火多了就是炎症啊。所以你看老祖宗有智慧啊，那炎症的那个炎是怎么写的？两个火摞在一起了，对吧？这就是念炎，是吧？上边一个火，下边一个火，念炎吧。炎症啊就是从火上来的，那火呢又是生气造成的，所以肺炎一开始肺部有火，肝炎一开始啊肝部有火，肾炎一开始就是肾里边有火，所以从撒尿那个味儿啊那个颜色你都能看得出来，那尿里边有火呀，肾里边有火呀，所以炎症时间一长它变异呀，所以我们常说这久炎怎么的必恶变啊，所以你看慢性肾炎时间一长，肾上面就容易长那个肿物，肝上那个炎症时间一长就容易出现什么呢？肝硬化，肝上容易长肿块啊，肺部炎症时间一长，肺部就容易长个结节，结节是啥呀？结节那个光滑的啊，像那玻璃球似的，那叫结节啊，大于 1.2 以上其实就可以称为什么呢？成为瘤了。如果说啊再出现那种磨玻璃，就边缘不光滑了，有浸润了，那不就属于恶性的了吗？啊，就像昨天我跟大家讲的，就是显微镜下那恶性细胞啊，那个不好的细胞长得就跟那八爪鱼似的，长触角，就吸附在你那个身体器官上啊，吸附在你那个肺上面、肝上面、肾上面啊，包括我们胃里边、肠道上面，它就从你的器官上吸附营养呢。所以你看，它越长越大啊，越长越多，你那器官呢就越来越小，被吸附的那器官越来越萎缩啊，功能也越来越差。所以到最后，你看这不好的东西长挺老快，完了之后我们自身的这个身体组织器官出现问题了，甚至有的器官就衰竭而亡。那好的东西啊，好一点的营养就全被它吸走了。所以你看我总说那么一句话，这个生气呀，它是拿别人的错误在怎么的惩罚你自己。那很多人就是明知道生气不好，但就是克制不住自己。你就像我老伴以前似的啊，跟孩子生气，就那些年气的呀，哎呦，但你现在要看不都过去了吗？是不是？那个时候他就想不开呀，孩子他不就是吗？你越不让他干啥他就越干啥，他就跟你俩对着干啊，完了之后他觉得 他有成就感。那个时候老伴气的讲话，他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唉声叹气的。晚上睡觉就一会儿一拍我，一会儿一拍我。啊，我说你睡觉你就好好睡，你老拍到我干啥呀？他讲话了，我睡不好你也别想睡。你看，呵呵，我第二天我医院还得出诊呢嘛，对不对？啊，老伴就在那一宿一宿不睡。所以啥病呢他都有个原因。啊，你说我老伴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的，那肺子上怎么就长这么个东西，出现这么个病。啊，我老丈母娘抽了一辈子大卷烟，人家也没得这病。所以你看，我就认为啊他就是生气着了。所以我总说这话，生气呢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其实这话呢他也不是我说的。啊，我只是把这话呀传达给咱大伙了。说这话最早谁说的？老子说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因为无为之治的政治理念和渊博的知识而声名远扬，所以吸引了很多人慕名前去拜访。其中有一位啊叫释成奇的人啊，初次见到老子的时候啊，啊一看他家像老鼠洞一样杂乱不堪，就觉得大失所望。他觉得这么一个有智慧的人，这家里边怎么弄得杂乱不堪的呢？这跟老鼠洞一样。他就跟这个老子说，吾闻夫子圣人也，吾不辞远道而来，就一路都不敢怠慢，一路我都不敢休息啊，我就奔着你来的啊。而今观夫子非圣人也，孰壤有余书啊。啥意思啊？你这家里边啊就跟那老鼠窝似的，就你这样的人，你岂非圣人也？我看你啊不像个圣人。意思是你看我长途跋涉，我不白来了吗？这家伙生了一肚子气，讲话一屋不扫，你何以扫天下？就像我们现在上人家串门似的，一进屋一看，哎呦，这家里边干净整齐，那你不用问啊，这主人呢他肯定勤快，干活也行啊，也是个撒楞立正人，对不对？一看这家，哎呦，锅台连着炕啊，锅碗瓢盆都在上面摆着，是吧？东西呢随处乱扔，讲话了，那碗呢盘子呀啊，可能吃完饭了都多长时间没刷了，你这不用问啊。就这人呐，咱说句难听点的，就是窝窝囊囊，干啥也不行。所以当释成奇看到老子家里这样以后，那大失所望啊，生气不能平静。但是老子并没有因为释成奇说的这些而感到生气，所以面对责骂一言不发。要一般人就受不了了，第一我又不认识你，我让你来了，对不对？所以你凭什么你指责我呀，对不对？我又没让你来，我又没让你在这生活。如果一般人呢早就不干了，反驳了，但老子没有啊，就像没事人一样，就仿佛说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所以当这个释成奇冷静之后，反而问这老子，为什么我这么说你而你不反驳不生气呢？老子用一段话回答他了，啊，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啊我对别人说的每一句话都当真，都因此而生气，那岂不是在给自己找罪受，那自讨苦吃啊。老子说，我不会让他人的言语轻易左右我的心境，因为这些外在的评价以及伤人的话，老子讲话了并不能影响我的内心。所以老子这番话呀让释成奇受益匪浅，那他从中领悟到生活的真谛了，那就是轻易别生气。生气啊就是拿别人的错误 在惩罚自己，那何必呢？所以过去讲话了，不生气，那少生气，气坏身体没人替，人生就像一场戏，何必计较伤和气呀？所以一直有这么句话，我若气死谁得意？所以人呐，尽量别找气生。啊，就像昨天我跟一老大哥唠嗑似的，啊，老大哥说前些年呢，看到的那个电视购物，哎呦，买了不少所谓的名人之画啊。他讲话了也不明白呀，啊，光听人说这东西值钱，有收藏价值，几年之后值多多钱，就花了不少钱。啊，后来这儿子来了一看，哎呦呵，全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这给他上火了，啊，花了好几十万，啊，我说就这些东西呀，你要是不明白，你不能买。咱讲话了，有些就是明白的，可能都容易走眼的，对不？你像我认识那小辉，人家也买字画，啊，买谁的呢？买什么齐白石的，包括现在比较有名的范征的啊，包括陈逸飞的画啊。你像去年唠嗑，小辉说他收藏画，啊，我说他们的画啊得几万块钱呢，啊，我一说小辉就笑了，说他们的画啊，就至少都得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啊，甚至有的都得几百万。我说那陈逸飞可惜了，啊，这人突然之间就走了。啊，我说他得那病啊，是肝部的恶性肿块。小辉说是，走得很突然。啊，我说香港有一演员，都管他叫肥姐，啊，肥姐肥姐的，挺老胖的，不也是这病吗？最后那人瘦的，啊，我说你看瘦的呢，跟皮包骨似的。小辉就说了，一般肝上长这病的都是恶性的，啊，一般都救不过来，都不好治。啊，你说是不是跟长期喝酒有关系？我说也不完全，那有的一辈子滴酒不沾呢，其实大多数啊还都跟这情绪有关，那，啊，跟生气有关。其实肝部肿块在所有的肿块当中啊，它是最让医生头疼的，往往又是让人怎么的束手无策的这么个恶性肿块。因为他的这个存活率啊是非常非常低的，而且得了肝部肿块的人，很多人承受不了这巨大的疼痛，那最后怎么办？都得打上那个杜冷丁去止疼。你看胃有点不舒服啊，他胃疼；心脏有点不舒服，他心绞痛，但这个肝他轻易不喊疼，他的这个忍受力是非常高的，就特别能忍。他难受了，他不说，他不告诉你。他不像我们的眼睛，说我们的眼睛啊容不得一粒沙子，眼睛里边不容沙子啊，但如果发生在肝脏，它可以容得下一片沙漠。他不会轻易的告诉你，他不会跟你诉苦。所以你看，就是现在脂肪肝的人非常多，可能你也有，我也有，对吧？你包括现在很多人还酒精肝呢，啊，很多人都有。但你发现没有，就是他没有症状。有人说他没症状，他怎么知道的呢？就是偶尔体检检查的时候发现的，对不对？你搞平时你不去检查，你发现不了。你包括有人肝硬化啊，肝硬化早期就没什么症状啊，这肝硬化到了晚期，包括肝肿块到晚期才会有一些症状。你像我有一老邻居，那时候我还在哈尔滨呢啊，有一天他来找我，说杨大夫啊，我这突然之间呢，这肚子怎么大了呢？啊，他聊起来一看，好嘛，那就像肚子里边扣了个盆似的。啊，你说肚子怎么那么大？他一男同志，而且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说喝酒啊，喝的啊那个啤酒肚啊没有。啊，他说不知道啊，这突然之间感觉自己这肚子大了，上称一称。啊，多了十多斤，啊，我这一看他那不是胖出来的，啊，他那是水肿肿出来的，啊，我就用手啊去扣他那个肚子，说怎么个扣啊？就是把你的这个手让他躺平了，你把这手啊放在他那个肚子上， 手掌放在肚上，你想听哪块，你就用另外一只手掌去敲你这个自己的手啊，完了他能听得出来，那里边啊就是全都是那水砰砰的。我们讲这叫啥呀，这叫震水音。或者说呢，你给它放一侧啊，放在我们肚脐一侧，完了轻轻一推，你这边啊就能感觉到那个水的冲击，那就是说明里边全是水。有人讲怎么全是水呢？肝腹水了吗？我说你赶紧去医院啊，赶紧去肝胆科检查一下吧。我说你这个不太好，他不就去了吗？结果一查，好吗，肝肿块导致的肝腹水。所以肝是个沉默的器官，它在早期几乎是没症状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那天有个老姐姐说，大林老师啊，我这糖尿病肾病有什么好办法没？我说并发症就是瘀，第一肯定得化瘀，第二呢看好那个血糖。我说化瘀防治并发症你就用参柏，降糖控糖我再给你出一个降糖方子，叫降糖老方，黄芪30克，生地20克，苍术15克，原参20克，葛根粉15克，丹参15克，黄连5克。这个方子可以说是老方子了，两代人的经验啊。苍术配原参，苍术是连脾的，糖尿病人一般都有尿糖高啊，所以苍术配着原参，他俩治疗糖尿病效果非常好。葛根配丹参，凡是糖尿病人心脏都有问题，葛根能扩张血管降糖作用，丹参呢不用说，治疗心脏病的，对不对？所以这方子啊，咱们有糖尿病的，就是血糖高的尿糖高的，你用一用吧。不敢说一用一个准儿，但我敢说什么呢，有效果，所以你放心用。有啥问题呢，你随时跟我联系。好，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90亲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百寿方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改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防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你像那天啊，咱们大家讨论到一个什么呢，做那个疗不良反应大啊，是这人遭罪，但有的确实能够得到控制啊。啊，其实这个事儿公说公有理，是婆说婆有理。那有的讲话

下来，那咱家老爷子没做那个疗，之前挺好的，结果手术做完了，一个月不到，这人就不行了。其实这件事啊，你得分开了看，啊，你首先呢，你得看这人的年龄。你说这人有这个病啊，20来岁、30来岁，那手术完，为了安全起见，为了保险起见，他肯定要接下来去做一个疗，因为第一他年轻。啊，他身体的抵抗力指定比那老人要强，指定要比咱这上岁人要强啊！你服不这一点？第二，以后的路还长着呢，对不对？但你上岁人不一样啊，你上岁人犹如雨里的灯，犹如风前的蜡烛，你谁都说不好。讲话了，那灯说灭就灭，你跟年轻人比，你比不了。身子骨弱了，体质也不一样。为啥形容老人叫雨里的灯啊，叫风前的蜡烛啊？因为你指不定什么时候他就有意外了，这灯一下就灭了，这蜡烛一下就灭了，就像气球似的啊。那年轻人呢，就像那个非常鼓溜的气球，所以啊不怕破，那它里边有的是气儿，你上了年纪就不行了，对吧？那70岁、80岁，甚至岁数更大，讲话了，那就是干瘪的气球了。所以这个时候，你比如手术啊，你比如开刀啊，你比如再做那个疗，他可能就承受不了这些了，反而呢，他就加速他的死亡。所以你莫不如怎么的，给他保守一些，对不对？莫不如。咱就给他往前延续着，然后呢，想想其他办法。你比如说吃点这灵芝孢子油啊，或者说上哪儿疗养疗养啊，你兴许80、90岁也能过得去，对不对？你就比如说肝肿块，你说我手术切下一块，你发现过一段时间呢，它又长出来了，因为肝细胞它再生能力还是非常强大的。大家想没想过一个问题，这恶性细胞从哪来的？恶性细胞是从你正常细胞突变来的。你正常细胞比如说长得跟那馒头似的啊，一个个的啊，这是你正常的形态的细胞。而这个恶性细胞呢，就是你在显微镜下一看啊，那个恶性细胞一个个长得跟那八爪鱼似的，一个个都带着触角的，你显微镜下一看，哎呦，你看完之后你怎么说呀？你都瘆疼慌啊！有的一看完了之后，身上都起了鸡皮疙瘩，都是带触角的。为啥长在你肝上、长在你胃上、肺上啊？甚至讲话你都拿不下来呀？因为它不都有触角吗？啊，就像扎在你的器官上似的，就像吸附在你的器官上一样，你拿都拿不下去，所以。为啥手术得切呀？就是直接给他拿下去，讲话了，扒拉下去不就完了吗？不行，你就激光打都打不死，都拿不下去，打不下去，你就得拿刀给他切喽。啊，有的你看那手术，整个器官都给摘除了，有的那肝就给摘除了，肝抑制嘛，有的整个胃就切除了，有的整个肠道就摘除了，有的呢。啊，一个肾上发现了，就把那一个肾给摘除了。我认识一老大姐，老大姐今年不到80岁，头2年做的手术，她就是总便血，而且出那血还鲜红血，啊，所以姑娘啊就带着上医院检查，结果呢就查出来老太太这病是恶性的，那整个肠道就直肠这一段全坏了。啊，所以你就得给他那一段都切了，就把整个直肠这一段就全给切了，因为是恶性的，所以呢，肛门那一段啊，就直肠就连接肛门那一段直肠，连带着都给切了。那有人说没有肛门了，那怎么办呢？那怎么排泄呀？啊，那一段直肠给拿掉之后，没有肛门了，啊，那段直肠没了。所以肛门那块怎么办？你就得给它缝合上了，啊，用不了了。你说，哎呦，那这不完了吗？啊，那吃点东西，那啊都排不出去了。有办法，

给他甩一根人造的管子，啊，就是在肚子上打个眼儿，完了之后呢，弄个管跟这肠子连接，啊，整个排泄物就是从这根管这儿往外走，说白了就是从肚子这儿往外排泄。有人讲，哎呦，太遭罪了，那你想啊，那肯定遭罪呀、啊，是不是？完了之后，有的时候你天天你还得给他清洗，那你要想活着，你怎么办？对不对？当时这个家属带着老太太就找到我，就说起老太太这病了，啊，手术已经做完了，想用中药啊调理调理身子，想喝一段时间中药，然后呢再咨询咨询。我说，你看我是中医，但面对这个肿块啊，我说我更推荐你用点灵芝孢子粉，因为那个时候我认识中啊就没有灵芝孢子油。啊，就灵芝孢子粉就很好了。那么说你用点这个灵芝孢子粉看看，啊，因为我身边啊有不少这样的患者吃这个灵芝孢子粉吃的挺好，啊，后来我才明白，就这个灵芝孢子粉呐，它便宜，啊，一盒400-500块钱，但这灵芝孢子油贵呀，一盒好几千块钱，好一点的，那就便宜点的也得3-5千，啊，那灵芝孢子粉，啊，和那灵芝孢子油，你看从价格上就差那么多，啊，那有人说，那到底哪个好啊？那你说呢？肯定是这灵芝孢子油好啊，100克的灵芝孢子粉，才能出这么一克的灵芝孢子油，所以你说，是这粉好还是油好？这就像你问我，芝麻香还是芝麻油香？那小孩都知道，对不对？那当然是芝麻油香了，对吧？那你说那个香油，香油不就是用芝麻榨出来的吗？那油是精华呀。其实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最爱干的一件事就是啥呢？就是我母亲做饭的时候，那个时候啥也没有啊，对不对？有的时候呢，还不是天天，啊，就拌的那个咸菜里边啊，哎。给你滴的上那么一两滴的香油，哎呦，那就感觉老香了，啊！那天你看谁说了，说小时候吃那个荤油香油拌饭，我一听我说那你家条件那时候就够好的了，对不对？过去我们小的时候，啊，大人不让你那个荤油拌饭，荤油拌饭还了得，是不是？荤油那是做饭炒菜用的。啊，那香油拌饭那更不可能的事儿了。所以小的时候，就我母亲呐，切那个咸菜疙瘩的时候，啊，有的时候能滴得上那么一两滴的香油，哎呦，整个屋里全都是那香油味儿，啊，那简直我跟你说，你吃饭的时候就着那咸菜都能多吃一碗饭，啊，最乐呵的就是啥呀？就是滴完那个香油瓶子。母亲说：“舔一舔，啊，你看咱们说现在人讲话那不是好习惯，但那时候都那样。滴完了之后还得用舌头舔一下，那滴完了之后我赶紧过去把脑瓜过去，那舌头伸出来就舔那个香油瓶子，啊，都恨不得舔它一圈。所以过去谁家做菜说放一点香油，邻居全都能闻着。那，啊，现在有的说香油不香了，那是假的，不纯。”真正的香油还是那么香，为啥很多假的？你芝麻买多钱呢？那在农村待过的都知道，多少斤芝麻才能出1斤香油啊？所以你现在你10多块钱、20来块钱一瓶的香油，你说它能是纯的吗？啊，能是那么真的吗？就成本在那儿呢，对不对？那油是精华呀，就像这灵芝孢子油似的，100克的灵芝孢子粉才出1克的油，所以你看这精油，为啥那一小瓶也就小手指头那么粗那么长，一小瓶3000块钱，你上商场你看看去，啊，有人说谁买呀？哎呦呵，你不买啊，有的是买的啊，你看很多年轻人，对不对？就像灵芝孢子油似的，啊，3-4千块钱一盒，有的呢

四五千，甚至还有上万的。啊，有人说谁买呀？有的是买的，那肿块病人买，恶性病病人买，就你没有这病或者没有这方面家族史的，你是理解不了的。啊，你理解不了病人的感受，你可能啊想的还是钱。啊，说这东西多贵呀、啊、当你要有这病的时候，你就不这么想了。你想的是啥呀？哎呦，管他多少钱呢，我得活下来呀，对不对？我得活着呀，我可不想死，对吧？你看我认识那个快80岁老大姐啊，我刚才说这患者啊，你说他得忍受多大的痛苦，就整个肠子直肠这一段全给拿下去了，连肛门那段都拿下去了，完肛门给你缝合上了，在肚子上给你打个眼儿，整个一根人工的管给你甩出来，这每天的这个排泄物就从这上边走啊。咱别说你疼不疼啊，你就说心里这道坎儿，你能不能过得去吧啊。你说好端端的一个人啊，把那肛门给缝上了，完了之后呢从肚子上给打个眼儿，这每天上厕所啊就甩这个管儿，你说就这种痛，咱讲话呢真的他无法说用语言来形容，说我多难受我多痛苦。那讲话了他为啥呀？他不也是为了活着吗？因为他就是想活下来，对吧？那我过去我一老邻居，这老邻居家哈尔滨42厂的，现在早黄了，人非常好，那么个人就是长得瘦小，1.65米的身高，这人长得也瘦，90斤那样吧，每次看着我都打招呼，就非常好，那么个人。他爱人呢这人一般，挺强势。那个时候80几年的时候啊，他们单位也不景气，他爱人呢就总拿那话啊咔着他啊，他说一个大男人在外边你给他留点面子，对不？不对，总吃的他。但这男同志讲话确实有涵养，人不吱声啊，人家也不跟你俩骂骂咧咧的。就我说的男同志画画画得好，那、啊、就那个素描啊画得好，有才呀，那、啊、还教过我儿子呢。后来有一次单位优化，不怎么的就给他优化下来了，那媳妇骂了一晚上啊，没一年这男的就病了，那脸色蜡黄的，那人瘦的都不像个样了，一天啥也不爱吃啊。我说你上医院你查一查肝吧啊，结果一查完了晚期啊，他还没有兄弟姊妹。一开始呢是他这媳妇护理，到后来人就不管了，那我们几个老邻居啊就抽空换着班的帮着照顾。有一天呢就跟我说，说这个老杨大哥呀，我家里边有一对真金，绣的是鸳鸯，我想看看。我说好啊，我回去的时候啊，我到时候我给你找着，我给你带来。其实我知道他是想爱人了，但是他人来不了啊，讲话上哪儿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我要知道啊，我肯定我得过去啊，甚至就我当时那脾气我都得骂他，你这太气人了，对不对？等我抽空我到他家，我把那枕巾给他拿下来之后，他看到之后他就哭了，最后就跟我说，说老杨大哥，现在医学也进步了啊，医学也先进了，怎么我这病就治不了呢？他说完我这眼圈通红。是啊，医学也先进了，医学也进步了，怎么这病就还是治不了呢？就一晃30多年过去了，这病现在依然还是治不了，疑难杂症不好治。所以不幸的人，不幸的家庭每天都在出现。就我刚才说那老太太挂我号，我说你一会儿啊你把这号退了，因为我没有什么药可以给你开的，我说我这一个号啊也好几百块钱，一会儿你退了完事儿我也正常给你看啊。我说我建议你啊，第一，这么大岁数了，手术你是做。

0: 但不管怎么说吧，他肯定是伤元气了，所以我认为接下来做那个疗啊，就先别做了啊。我说我怕你的身体受不了。第二呢，我说我身边啊有这样的病人啊，有这样的患者，他们怎么治的呢？他们吃那个灵芝孢子粉啊。我说你们也去看一看。然后这老太太就说，说杨主任呐，你说我喝点灵芝行不？我说，我说句实话，因为你这病啊不像心脑病，不像那风湿骨病，说我喝点中药汤子，那灵芝孢子粉和灵芝那是两回事啊。它是那个灵芝喷洒出来的种子，种子不是有生命力吗？我说你吃点这个看看，我认为啊比你吃那灵芝要强百倍啊，那就像灵芝孢子油似的，那指定它比那个灵芝孢子粉也要强百倍呀，最起码这个灵芝三贴的含量高啊，吸收更好啊，那灵芝孢子粉也好啊，灵芝孢子油更好。说有那个灵芝孢子粉和灵芝孢子油，你吃啥呢？对不对？你肯定要吃更好的呀啊，你就吃那里边灵芝三贴含量高的，你起作用也就是靠灵芝三贴。你像灵芝里边它才有多少灵芝三贴啊，对吧？那够干啥的呀？你像小辉他老母亲吃那个灵芝孢子油，人家那里边那灵芝三贴的含量高达25以上，就每100颗高达28颗灵芝三贴，你这才行啊。因为高于25，所以你用上之后啊它就有效果。为啥呢？因为高于25的它就叫医用型和药用型的了，你这吃的才有效果呀。后来呢这老太太啊，我大概是2年前还看着过，挺好啊，跟我说一直在吃，这一晃也80多岁了，这不挺好吗？灵芝孢子粉比灵芝要好上好多倍，那灵芝孢子油比灵芝孢子粉又好上好多倍，所以这东西咱讲话了，一个比一个浓缩啊，真正起作用的其实是那个灵芝里边的灵芝三贴。你吃啥呢？就吃灵芝三贴呢，所以你就看含量。我这句话含金量最高，超过25以上的叫医用型药用型，低于25你说我保健这行啊，你说我防治肿块我治疗肿块那这不行，含量不够啊，含量不够这钱就白花了。所以为啥灵芝孢子油含量高的它都得在这个几千块钱以上呢？因为它是给这个肿瘤恶性病病人吃的啊，它是给高发人群甚至有那个家族史的这部分人吃的，所以它就是贵。因为它做到了什么？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啊、抗炎症四种功效，这是其他药所不具备的，同时还能防。为啥它能抗肿块啊？就灵芝三贴抗肿块，刚才我不说了吗？正常人细胞显微镜下长得跟那馒头似的，边缘很光滑，而变异的这个恶性细胞长得跟八爪鱼似的啊，四周啊全是触角，所以长上它就掉不下去了，就那几个触角啊讲话它就扎进去了，然后呢不断吸食你这营养。你比如说长在肝上啊，它就不断吸食你肝上的营养，就通过那个触角吸食，所以最后你那肝就越来越小啊，就越来越硬化，功能就越来越差，肝的炎症就越来越高。你去检查吧，那个骨草转氨酶啊、骨丙转氨酶啊等等都越来越高，好的东西都让它给吸没了。而这个恶性细胞呢，它得到营养了，所以它长得越快，长得还越大，所以最后你看啊，那肿块长得比那肝都大了，好的东西都让它吸走了。那么灵芝三贴的作用在于什么呢？去年我查看医学论文的时候有这么句话，灵芝三贴它就相当于剪刀，能把这恶性细胞上的像八爪鱼的这些个触角啊给它剪断， 啊，这样呢，恶性细胞啊就吸附不了营养了，它自己呢就逐渐逐渐的萎缩死掉了，啊，所以恶性细胞就越来越少，好的健康的细胞呢，哎，它就越来越多，啊，慢慢的你这病不就好了吗？当然，专业讲的比我讲的要深，要专业，啊，我只是用通俗简单的话让大家明白这个灵芝孢子油。啊，明白这个灵芝三贴的药用原理，所以它是这么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的，它是这么预防的。要不说手术啊，你再怎么手术也没有这个恶性细胞复制的快，所以平时怎么能避免这病啊？第一呢，就是少生气，别气性太大；第二呢，就是要经常的化化瘀，可以吃点参柏，也可以养养肝啊。临床啊我还有个方子，对这个肝不好的人呢、啊、帮助很大。你比如说肝硬化啦，重度脂肪肝啦，或者肝上发现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啊，哎，你都可以用。方子里边有茵陈15克，三栀子10克，三棱10克，半枝莲20克，炒炙鞘10克，茯苓10克。这个方子不仅仅是肝肿块患者能吃，你肝郁的、口苦的你都可以用啊。什么肝气郁滞的、爱生气的、一生气肋叉子疼的、不爱吃东西的都可以用。我师父虽然说这辈子救治了不少肿块的病人，有康复的，当然也有走的，但是我们不后悔啊，因为毕竟我们做了，我们努力了，我们给大伙争取了，所以说我们不留遗憾。所以大家啊，在方子上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你都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你就放心吧，有什么问题咱们都能够想办法帮你解决掉，好吧？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筋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90轻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贴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百寿方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改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贴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仿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贴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 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那个您辛苦了。
0: 哎呦，客气了。
3: 那个大林老师，我跟你说一下，我今年68岁。
0: 68岁
3: 啊，
0: 岁数还可以啊。
3: 啊，我的眼病吧很重，我需要大林老师帮忙帮我。
0: 啊，眼睛不太行了啊。
3: 啊，都有我两只眼睛都有。
0: 就是你现在这个左眼睛还打伞不？
3: 打伞，
0: 也打伞。
3: 右眼睛啊，右眼睛不是右眼睛看不见，就左眼睛没看见，剩这一点光感，我也挺害怕。我俩眼什么也看不见，我还活着啥意思？
0: 你别这么想啊，别这么想。本身呢，这病就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了，那咱们就正常去治。啊，我现在了解这情况，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五的？
3: 糖尿病没有，就是血压不正常，着急上火就晚上窜到150、160。
0: 就是啊，哎，血压、糖尿病
3: 没有，
0: 啊、
3: 糖尿病
0: 都会，我知道都会影响到咱们的视力的。另外一个，现在血压，我听你说是受情绪影响的，就是平时咱们不吃降压药，对不？
3: 平时我都是正常，平时是低压是60到70之间。高压是110到120之间，
0: 啊，那没事。
3: 着急上火了就是160了。
0: 那没事，那没事，就是你就是正常血压啊，正常血压。完了之后这个心脑肾这些方面有问题没？
3: 有，大林老师，我再跟你说，我那个我那个肠道啊，大肠，22年做这个手术都是恶性肿瘤，
0: 怎么的呢？
3: 恶性肿瘤，
0: 啊，
3: 完了是0.9乘0.6。0.4，
0: 他不是做过手术了吗？他已经拿下去了是不？
3: 摘出完了，头二年我去复查，这二年我没复查，大林老师。我害怕我说太遭罪了。
0: 我跟你说哈，首先第一呢，你别上火，别着急啊。我这么跟你说，往往很多病啊，都是在我们情绪上变化来的。这个情绪对于我们身上的疾病它是有影响的，你包括说身上有的地方出现这种恶性病变，都是由于你这个情绪非常消极非常低落所引起的。所以每天咱们呢，该正常生活就正常生活，人吃五谷杂粮，你就记住没有不得病的，知道吧？哎，慢慢去调整。完了之后这个刚才说心脏那块有啥毛病？
3: 我脑萎，
0: 心肌缺血呀，
3: 心肌缺血，脑萎缩，还有这压缩的，李老师
0: 啊，我为啥问这个问题呢？因为眼睛它是需要血的，所以你心脏不好啊，包括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好啊，尤其有那个颈动脉狭窄的，
3: 有。

0: 颈部这块供血供上来的。行啊，那你这情况我基本上是了解了。首先第一，咱说你任何疾病你记住啊，三分治七分养，就是这样的。你这情绪太低落了肯定不好治啊，任何药它也不可能一下让你变好，知道吧？哎，所以说别着急，别上火，该用药用药。
1: 大林老师，我也买的那叫什么包子油。
0: 包子油，包子油用啊，包子油能够软化血管，抗炎症，抗硬化，对于咱们一些恶性病有好处啊。完事呢，你这个眼睛这一块你要着急的话，眼睛有没有本身治疗的一些药啊？
1: 我就吃什么杞菊地黄丸和的汤药，就是上中医。
0: 杞菊地黄丸啊？
1: 嗯。
0: 啊，杞菊地黄丸，枸杞、菊花的
1: 啊，
0: 完了之后配的地黄丸。你这么的、
1: 哦、
0: 啊，不行的话呢？
1: 你给我开个治眼睛的方。我
0: 好，我给你，我不光给你开个治眼睛的方啊。你这种情况，你不需要多买药，你到药铺你问问啊，有没有石斛夜光丸？
1: 好。
0: 石斛夜光丸，对，完了之后呢，你再配一个啥呢？配一个逍遥丸。啊，石斛夜光丸和逍遥丸，为啥要用石斛夜光丸呢？石斛夜光丸首先它是改善我们的视力的啊，滋阴明目亮眼的，就是让你眼睛看东西清亮。但是为啥要给你配逍遥丸呢？因为我再怎么说，这个心情不可能一下说改变就改变的啊，长时间的心理压抑抑郁，吃这个逍遥丸它能够疏肝解郁啊，能够调畅气机，哎，能够让你这个气血更通畅一些，知道了吧？你把这两个配合着用，完了之后呢，咱们说有灵芝孢子油，你就给它用上，因为这个灵芝孢子油软化血管、抗炎症、抗硬化，对于咱们一些恶性病有好处。你先用着，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别着急，别上火啊。
1: 是的，是的。
0: 哎，我相信，只要你情绪调整好了，咱们这药都是到位的。你这个身体的疾病首先第一是能控制住的啊，就是先给它稳定住啊。
1: 好的好的。
0: 哎，别着急，别上火，开心一点啊。想一想，咱们通过用药完了，我们现在这个疾病就能控制住了，慢慢的我身体就好起来了，慢慢你就能开心起来了啊。
1: 啊，大林老师，你这么开导我，我一定听你的话。
0: 对，你听我的。
1: 不能再
0: 这
1: 样
0: 的天天。哎，对了，那个心态呀，啊，心情不能再消极下去了哈。完有事的时候咱们再联系啊。好嘞，那你就先用着。
2: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

0: 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5: 为了防止你生气的时候说狠话，这段话分享给你。情绪控制方法：永远不要因为生气而说刻薄的话，你的怒气会过去，而你的刻薄话会伤人一生。要么好好说话，要么保持沉默。你可以表达你的愤怒，但不能愤怒地去表达。记住，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要生气，生气就是在消耗自己。书上说，很多身体的问题其实都是从情绪开始的。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要为难自己。人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什么谁对谁错，谁输谁赢，谁多谁少，这些都不重要，都不如自己的身体重要。凡事想开，看淡，控制好了情绪，你的人生就赢了一大半。心态好了，一切都会顺起来。
1: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6: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
7: 第94集，望柏向金勇献计。
8: 大人，您让小人去雁门关外走一趟。大人，咱们干脆出银子招安他们，直接把他们收编成警察得了。这些人要钱不要命，不用操练就能帮大人封锁全山西的出境通道，拦住出境的银子。
7: 金勇用不信任的目光盯住望柏，半晌不语。望柏又说，
8: 大人不要以为收编土匪做警察名声不佳，就连当今袁大总统手下也收编了不少当年的土匪。
7: 金勇想了想说，
8: 这件事本官不知情，事情你可以去办，出了疏漏让本官担这个骂名，本官是不认账的，到时候拿你试问。
9: 啊，明白了，大人。
7: 金勇说，
8: 走吧。
7: 望柏要走又回头，金勇看他气不打一处来。
8: 怎么，你还有话说？
9: 啊，小人明天就和我兄弟去雁门关，事情办成总要几天，这几天大人再给乔应济摆一个台阶。
8: 你还要本官摆什么台阶呀？
9: 乔英济已经提出让他的大掌柜潘维岩做观音号的经理，这个副经理最好是大人的人。
8: 我哪里有人呢？怎么，这个人你早想好了？
7: 望柏说，

0: 其实有一个人合适，但他眼下臭名昭彰，不能用啊。
1: 金勇不说话，望柏又说，
0: 虽然侯元不可用，但可以让他推荐一个人，此人一定会对大人感恩戴德，忠心耿耿，平日里也不让他做什么，只要知道山西观音号的实情就够了。等到那一天大人要收网，这个人就能帮大人做成大事。
1: 金勇说，
0: 这件事不要你做，走吧。
1: 望柏还是不走，又说，
0: 还有阎锡山，大人要在山西扩充警察队伍，一定要稳住阎锡山，防止他出手干预。
1: 金勇大怒，
2: 整治山西警察队伍是本官的事，他管得着吗？他要是敢为这件事对我出手，袁大总统正好有了出兵干预的理由。
0: 啊，小人还是想知道，大人用谁做山西观音号潘维言经理的副手？
1: 金勇说，
2: 一刻不妨二主，曾知县既然能当董事会的官方代表，也能当这个副经理。
1: 望柏不觉大怒，
3: 怎么了大人？小人的话一句也入不了大人的心吗？
1: 金勇毫不客气盯着他说，
2: 其实还有一个人选，但是因为你我不敢用他。
3: 你是说我兄弟望石？大人担心我们兄弟还不够忠诚于您大人吗？
2: 不，本官担心的是你，这么安排本官其实是在保护你。
1: 望柏彻底失望，拱手道，
3: 小人谢了，小人去了。
1: 他不等金勇回答，转身一瘸一拐离去。雁门关外一座山寨里，寨主王一刀、二当家的和刘小七正在对饮。王一刀冷笑道，
2: 真没有想到刘大侠会为乔英记这么个乳臭未干的小儿弄成了孤家寡人，跑到小可这里入伙。
1: 刘小七看出他不欢迎自己。
2: 王寨主，刘小七不是杀不了乔英记，是我杀了乔英记就会得罪临江所有的茶农，最后一定死无葬身之地。
1: 王一刀又说，
2: 刘大侠既然得了银子，为什么不远走江南，择一处风景秀美之地隐姓埋名过自己的舒坦日子，反倒千里迢迢来到山西苦寒之地和王一刀一起趟浑水，弄不好会掉脑袋的。
1: 刘小七笑道，
2: 说实话我自己都纳闷，为什么要来投奔你，可我来也来了。人们不是常说一句话吗，好奇害死猫，我就是好奇呀。
1: 二当家的问，
0: 刘大侠好奇什么呀？
1: 刘小七道，
2: 好奇一个人，他就是区区一商人，居然敢说能以一己之力救中国。
1: 王一刀还要问下去，刘小七说，
2: 更多的我就不想说了，来喝酒。
1: 又饮了几碗，刘小七做沉醉状，
4: 啊，我醉了醉了，我要睡觉。
1: 王一刀又试探道，
0: 刘大侠再饮一碗。
1: 见刘小七没有反应，示意二当家的和众小匪将他抬起放进后寨一张床上，一小匪将一桶油淋在刘小七身上，二当家的示意众人出门上锁，回头将一只火把投进去，大火腾的一声燃起，瞬间屋内就成了一片火海，众人只能听到刘小七在房内大叫。王一刀说，
2: 都听好了，不是我王一刀不仁，是他自己不慎走了水。
1: 众匪道，
2: 是。
1: 王一刀转身要走，不想那刘小七猛地破门。

0: 而出，浑身是火，一刀杀向王一刀。王一刀中刀，回视刘小七，一句话没说出，就已经倒地死去。政匪大乱，大喊道：“
1: 寨主，寨主！”
0: 刘小七在地下打滚，将火焰熄灭，一刀逼住二当家的。二当家的扑通一声跪下，大叫：“
2: 我怎么会饶了你们？我想一刀一个，把你们全杀光！”
0: 二当家：“
2: 我怎么会饶了你们？我想一刀一个，把你们全杀光！”
0: 二当家的急忙招呼众匪：“
1: 快过来跪下！”
0: 众匪听了，齐齐跪下。二当家的喊：“
1: 给刘大侠磕头！”
0: 众匪磕头，刘小七勉力撑着，不让自己倒下去。
2: 你们要干什么？
0: 二当家的说：“
1: 这刘大侠饶了我们大家，我们愿奉大侠为寨主。王一刀，我们早就想杀了他了。”
0: 刘小七问：“
2: 真的吗？”
0: 二当家的说：“
1: 大家快磕头，喊寨主千秋万岁！”
0: 众匪随他磕头下去。刘小七不放心地问：“
2: 你们是真的吗？”
0: 众匪道：“
1: 真的，真的，当然是真的了。王一刀死了，山寨不能没有寨主啊！”
0: 刘小七大笑道：“
2: 好，那我就做你们的寨主。不过，我不是刘小七，我是王一刀。”
0: 众匪大惊，互视，随后也跟着一番大笑。刘小七说：“
2: 以后谁要把我的事情说出去，他就别想活了。”
0: 说完这句话，他直挺挺地向后倒去。众匪胆战心惊地站起围上去，而当家的上前试试刘小七鼻息，摇头。义匪示意他下手，而当家的止住道：“
2: 不，留住他。”
0: 众匪问：“
1: 哎，为什么呀？二当家的，你就不愿意做寨主吗？”
0: 二当家的说：“
2: 你们看看王一刀，这做寨主的哪有一个好结果呀？”
0: 众匪道：“
1: 对，
2: 我们让他做寨主，一旦有风吹草动，让他替我们去死。”
0: 二当家的吩咐：“
2: 抬起来，把在后山下住的老中医绑上山，给他治这一身的烧伤。”
0: 义匪想起一件事来：“
1: 哎，后山官府就来人招安我们了。”
0: 二当家的笑道：“
2: 要是能被招安，不做土匪了，为什么不行啊？”
0: 义匪道：“
2: 不知道这一个愿不愿意呢？”
0: 二当家的说：“
2: 他不愿意也不成，我们愿意。”
0: 众匪齐声道：“
1: 对对，抬走。”
0: 应季从太原府回到乔家堡已是黄昏。依依说：“
3: 你可有一阵子没回家了，早上听见喜鹊叫就知道你要回来了。”
0: 应季直叫：“
1: 哎呀，我饿了，吃饭。”
0: 依依叫喜凤去传饭，坐在对面看着应季吃。应季一直不说话。晚上和依依上了床，应季躺着目光向上还不说话。依依问：“
3: 什么事呀？大老远专程跑回来，愁成了这样。”
0: 英姬不说话。依依说：“
3: 行了，知道我心软，做出这个样子来，谁看得上呢？一定是有什么事回来求我。”
0: 英姬忽然变出一副笑脸，将依依抱住。“
1: 哎呀，依依，你怎么这么聪明啊？”
0: 忽然又放开了他，笑容落去，重新躺倒。“
1: 哎呀，罢了，没事了，睡觉。观音号不办了。”
0: 依依笑道：“
3: 说吧，别装神弄鬼了。”“
1: 哎，依依，记不记得我摔折了腿，你为了我摔倒在书房外的台阶上。那天夜里我们俩并排躺在一起，你对我说过的话。 那个时候，我觉得事情根本不会发生。现在，它发生了。
3: 哦，原来真要用到那个金人了。
0: 应季点头，依依躺下来。
1: 哼，到了时候，又舍不得了？
3: 不是舍不得，我这会儿觉得，那是一个人对我的一片心，是你爱依依的一个证物。
1: 那就算了，我们留着他。什么山西观音号，我们不掺和了。
0: 依依坐起，又躺下，眼睛望着床顶。应季闭上眼睛睡去，小声打起了呼噜。依依生气，坐起来喊：“哎，哎！”应季不醒，依依伸手摇晃他：“哎，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睡得着？”应季醒来笑了：“
1: 你怎么了？什么大事啊？”“
3: 真的假的？你要是不把它当回事，我就不说了。”
0: 他赌气躺下去，闭上眼睛。应季看他一眼，暗笑，重新闭目睡去。依依忽然又坐起来：“
3: 你醒醒，你不在这半个月，家里出了几件事。”
0: 应季的呼噜立马停止，睁眼问：“
1: 什么事？”“
3: 英英媳妇从太原戒毒所回来了。”“
1: 哦，怎么样？”“
3: 据她自个儿说是戒了，可是我看不大像。”“
1: 什么叫做不大像啊？难道送他去了戒毒所，他还有机会弄到大烟抽啊？”“
3: 我听说的是啊，他一家子抽大烟，几百万家业都被败光了。他母亲和一个哥哥接连死了，嫂子改嫁，只剩下他父亲一个还抽，家里剩下100多亩地，卖的也差不多了。不但自己抽，听说姑娘进了戒毒所，悄悄地买通管事的人，每天把应英家的接出去，父女两个躲到一个地方抽。”应季猛地坐起，大怒：“
1: 这件事应英知道了吗？”“
3: 应英回来了。”
0: 应季又是一惊：“
1: 怎么回来了？不是去包头学徒吗？”“
3: 回来3个月了，不敢回家，就留在太原，自个儿租房子住，每天和媳妇见一面。这不，应英媳妇回来，她也跟着回来了。”
0: 应季一撩被子跳下床：“
1: 我找她去，我问问她，她回来包头的马大掌柜发话了没有？别的学徒头4年不是家里死了人是不准回来的，一定是偷着跑回来的。还有她媳妇是不是还在抽？要是这样，我就把他们赶出这个大院子。”
0: 依依死死抱住他：“
3: 你不能。”“
1: 为什么不能？我是当家人，祖宗有家规，毁了家规乔家就毁了。哎，27叔呢？他怎么不让人传话给我呀？”“
3: 事情怪不得27叔，应英两口子要回来，他能怎么样？这些事又不是该他管的，他当然装看不见了。”“
1: 哎呀，你快撒手，我要出去。”
0: 依依放开他：“
3: 你等等，我干脆都说了吧。”
0: 应季回头惊奇道：“
1: 还有啥？哎，都说出来。”“
3: 应震也从包头跑回来了，他自己说的，跟马大掌柜的儿子小马掌柜撒了谎，说自个儿的女人病得快死了，小马掌柜就让他回来了。”“
1: 应震媳妇病了？”“
3: 病倒没有，应震走的时候他就有喜了，这都7、8个月了。”
0: 应季坐回到床上去，想了想说：“
1: 不行，我还得去见他们。”
3: 依依再次拉住他：“你等等，你这么出去，家里马上就要大乱。”“
1: 哎呀，这两个人的事我要是不管，别的兄弟就会有样学样，我的一番苦心白费了不要紧，他们这些人一辈子就毁了，我怎么对得起爷爷和乔家的先人？”“
3: 那我问你，

0: 算怎么办？
1: 我把二十七叔请出来，把家规搬出来，照着上面的规条一条条比对这两个人的作为，犯了哪一条就用哪一条罚他。天道好还，富不过三代，乔家已经五代了，可以一败涂地，但是不能这样一败涂地。
0: 那你就真要把他们赶出这个大院子？
1: 真要是像你说的，只能这样。
0: 应英两口子抽大烟，一贫如洗，你今天把他们赶出去，明天他们就要流落街头乞讨为生。
1: 那就问他们一句话，抽还是不抽？抽就是死，不抽就可以留下。还有应英必须回到包头去学徒，马上走。
0: 这话我跟应英媳妇说过，当然不是用你这样的语气。
1: 结果呢？
0: 应英媳妇抱着我的腿就哭了，对我说，嫂子，我和你兄弟不是不想戒，我都进了戒毒所，里面的杨大夫说我这毒瘾深入骨髓，戒不了了，抽也是死，不抽死得更快，再加上我父亲不吃饭可以，不抽不行，眼看着也活不了几天了，你让我和应英出去陪他过了最后的日子，让他抽到死拉倒。大哥要是念兄弟情分，让应英和我过了这道坎儿，我们两口子下辈子做牛做马报答，一定要把我们赶出家门，那我们也不后悔。
1: 这么说他还铁了心了？
0: 一一点头。还有应震回来的头天，就在大伙房当着众人的面对二十七叔说，他媳妇马上就要生了，随便怎么处置他，他也不回包头了，不但这会儿不回，媳妇生了也不回，将来也不回。一句话，乔家已经五代经商，到了他这一代就是死，他也不想再走商道了，这就是他的话。
1: 他这么说也是铁了心了。
0: 依依点头。应济还要出门，依依再次拦住他，你就是要见他们也先好好睡一觉，明天早上醒过来后想想怎么办再出去。
1: 我这会儿出去不是见他们，是去见二十七叔。
0: 夜这么深了，二十七叔害气喘病，早吃了要睡了，除了他，家族里也已经没什么说出话来有人听的长辈了。再说就是明天你去见了他，也没人替你做决定，最后做决定的还是你自己。应济听了愣了片刻，知道依依说的都对，叹口气，重新躺回到床上。自鸣钟敲响了凌晨一点，依依醒来，看身边的应济，发现他仍然大睁着眼躺着。你一直没睡啊？
1: 你睡吧，不要管我。
0: 我怎么能不管你？你不好好睡一觉，明天怎么处置应震应英的事啊？
1: 我想的不是这个，我想的是那个惊人的事。
0: 依依不说话了。
1: 金学院士的谈判代表说，现在山西境内关于乔家入股山西观音号有许多谣言，要破除这些谣言，乔家必须做一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的事，让乡友们明白我是真的破釜沉舟要入股山西观音号，而且一旦进去就不会再退出。
0: 为了这个非要将照我的样子打造的等身中的金人送进去？我当初是说过这个金人嫁过来当天我就带回来了，要用的时候你随时可以用，但不是要你这么用。应济不言语，依依半晌又说，我大哥早就说过，非常之物必有非常之祸，金人进我们家当天他一眼都不看，说这个东西存在于世间就是个祸，世上本没有这个金人，大哥为了阻止我们成亲提出要一个金人做聘礼，事后他就后悔了，说自己造了孽。行了，金人你可以带走，但不能这么走。应济一时没反应过来，卡 看着他。
1: 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你不用管，总之到时候我让你把他带走就是了。睡吧，来摸摸你儿子，他现在都会动弹了。
2: 依依把应季的手扯向自己的小腹，应季的心暖起来，笑道：
1: 哎，在哪儿呢？我怎么摸不着啊？
0: 真笨，这儿，在这里，摸摸看。
1: 哎，真的，我摸到了，我的儿子。
3: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5: 全民大健康，乐购帮您忙。咱要说好吃的东北菜呀，那真是太多了。猪肉炖粉条，小鸡炖蘑菇，
6: 这放这几个菜名啊，这一听都是高油高盐的。其实这也是咱们北方朋友啊饮食方面的一个特点，所以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血脂增加了，人也变得肥胖了。而且我们要知道啊，你的甘油三酯啊，包括胆固醇呐、啊，还有血脂增高，很大一部分原因其实就源自于你每天必须的、必要的家里用的食用油。所以想要吃得好又健康，就从家里的食用油开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要给大家推荐一款啊火爆全网高端食用油，就是亚麻籽油。亚麻籽儿选自于咱们内蒙古锡林郭勒纯天然的亚麻籽儿，100%的含量，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而且通过低温冷榨技术之后啊，我们这款亚麻籽油不光是可以直接喝生喝，同时呢家里炒菜呀、啊、也可以用得到。亚麻籽油它不是甘油三酯啊，它是什么？它是甘油二酯。什么叫做甘油二酯呢？是一种对咱们身体啊有益的优质脂肪。它和甘油三酯最大的区别就是能够直接被转化成能量，不会合成脂肪积在我们的体内或者是血管当中。另外呢，亚麻籽油当中所含有的天然的阿尔法亚麻酸还有欧米伽三的含量特别高，也被称为血液的清道夫。这是一款可以直接喝的健康好油啊。另外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内蒙古的亚麻籽油啊，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内蒙古的亚麻籽啊，咱们是甘油二酯油，其中的甘油二酯大于60%以上，超市统一零售价要卖到118元一瓶。好，在节目当中大麦是不是也给您推荐过？咱们有很多的老客回头客。
5: 对呀，
6: 我们当时的价格体系呢是199，咱们是买四瓶，然后我还给你送四瓶，一瓶呢是250毫升，也就咱们俗称的半斤。
5: 对，
6: 那你这样的话到手八瓶就是四斤装，我们才卖199块钱，
5: 199，
6: 这个价格是不是非常的划算？
5: 特别合适了。
6: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呢，大麦就要挑战全网的亚麻籽油的一个价格体系。
5: 哦，哎，
6: 我这话是不是说的很大？那是因为我们真的做到了。
5: 嗯，
6: 因为我们今天从原有的8瓶给您增加到了10瓶。
5: 哇，10瓶，
6: 10瓶199。那有些朋友说了，你这10瓶你就挑战价格体系了？
5: 嗯，
6: 你无非就是1瓶19.9嘛，是不是？
5: 对。
6: 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今天每瓶不是250毫升，
5: 不是250毫升，
6: 是500毫升，
5: 一斤装的呀，
6: 哎，也就咱们说的一斤的亚麻籽油。
5: 哇，
6: 一斤的亚麻籽油，我今天给你做到10瓶10斤，
5: 太合适了，
6: 199啊，
5: 没错，
6: 亚麻籽油1瓶500毫升的才合到19.9。
5: 嗯，
6: 你现在去市面上，你买瓶豆油，买瓶色拉油还得多少钱？
5: 对呀，
6: 那个能转化成甘油二酯吗？能清理我们的血液垃圾吗？
5: 对呀，
6: 能直接拿回家让你生喝吗？都不能吧，
5: 都不能。
6: 但是我们的亚麻籽油都可以，
5: 是，
6: 而且这款清盛的亚麻籽油，因为我们技术全新升级之后，你是完全可以做菜做饭的。
5: 是，
6: 以往老的技术亚麻籽油，因为它的不饱和脂肪酸是不能见热的，是吧？它不能做饭，不能炒菜。但是我们这款亚麻籽油，你拿回去炒菜都可以，烟点还高呢，在家炒菜不生烟。
5: 没错。
6: 所以说这么好的一个价格，这么好的一款油，非常适合大家来做。
5: 哎，真的太合适了。
6: 只限前50位，199，我给你做到10瓶，
5: 没错，
6: 我给你做到10斤。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7: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5: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咱们可是纯的亚麻籽油，里边呢就是一个成分，就是亚麻籽儿，它不是调和油。另外呢，它的产地也是最正宗的，咱们亚麻籽儿的产地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呢，并且呢，今天咱们给您带到的它还是一级的，咱不是二级哈，是一级的纯的亚麻籽油，完全可以来生喝的，并且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您可以随意的比价格啊。今天带到本档节目。 目当中正常199块钱咱是达到5斤，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大麦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力度真的是前所未有了，199块钱10瓶10斤单盒到1斤的亚麻籽油19.9块，而且品级刚才跟您讲清楚了，咱们甘油二酯的含量上面标着呢，大于等于60%以上啊，并且呢咱们还是内蒙古的啊，所以说现在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6: 那这个亚麻籽油，你生喝、做菜、做饭，它转化的是什么？叫做甘油二酯，是非常健康的啊。为什么少油少盐？问题不就在这儿吗？
5: 是。
6: 所以说，我们把家里的食用油啊换一换，换成这种更健康、更富有营养的亚麻籽油。
5: 没错。
6: 你是拌凉菜呀、啊，甚至是在家炒菜都是可以的。因为别的亚麻籽油咱不管，管不着。嗯、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清盛的亚麻籽油是完全可以过来炒菜的。
5: 是的。
6: 您收到货之后，一共是10瓶10斤，你去看我们的包装，特别的高档啊，都是深颜色的避光的包装，跟超市里100多块钱的一瓶的一模一样。
5: 对，
6: 看好了，199留下10斤，全家人都能来用的亚麻籽油，非常健康，谁家不做菜谁家不做饭，是不是？今天就限50位名额，这个亚麻籽油可以说是家家都用的，所以场外电话特别的多，大家赶快来抢购，
5: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
2: 400-166-9984，400-166-9984。
6: 你看，很多人其实都是这样，咱有血脂高的问题，人都建议你什么少油少盐吧，油炸的少吃点吧，
5: 对、啊、
6: 是不是？因为这些油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呢，它就会转化成有害的甘油三酯，吃的时间久了以后呢，就会堆积成这个脂肪来积在我们的血液当中。
5: 嗯，
6: 所以我们经常说的像血脂高啊、血液粘稠啊这方面的问题就出现了。
5: 对，
6: 包括胆固醇也增高了，是不是？这个亚麻籽油首先它是零胆固醇，
5: 零胆固醇，
6: 我们喝也好，做菜也好，是完全没问题。
5: 哎，
6: 同时呢，它有大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它对咱们的血管、心血管的保护还特别好。
5: 是，
6: 而且经过研究发现呢，这个欧米伽三呢，其实还对咱们的这个血糖啊，包括血压呀，都有好处。
5: 嗯，
6: 所以说你看，三高人群，如果说让我给他推荐一个食用油的话，家里离不开呀，那我建议你的是什么？咱就可以试一试这个亚麻籽油。
5: 对，
6: 甚至给家里的孩子宝宝，咱们做辅餐的时候，你看做一个鸡蛋糕什么，你都给他滴2滴这个亚麻籽油，因为亚麻籽油当中的 DHA、EPA 含量也特别高，健脑益智，可以说它是一款全家人都能放心来喝的健康好油。而且我们清盛品牌呢，选自的是一级的亚麻籽儿，是来自于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的亚麻籽儿，
5: 没错，
6: 配料表就是亚麻籽儿，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啊，不是调和油。所以说大家想要抢购，我们今天1斤500毫升给您做到19.9块，
5: 没错。
6: 你现在去市场上，你买一瓶色拉油，买一瓶大豆油，还得多少钱呢？
5: 真的非常合适了。
6: 啊、所以说想要抢订的朋友，最后5分钟时间啊，先到先得，赶快来抢购，
5: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6: 很多朋友就说，我买的是亚麻籽油，这甘油二酯是啥玩意儿啊？哈、嗯，其实咱都知道，这个油啊、嗯、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呢，大多数它都会转化成对身体有害的甘油三酯。咱们所谓的像脂肪肝啊、血脂高啊，就是甘油三酯升高了。
5: 三酯是坏的、哎啊，
6: 但是这个油呢，咱又不能不吃，咋办？亚麻籽油当中它不一样，它进入到我们体内呢，会转化成没有负担的甘油二酯，不光是零的胆固醇，而且它还会降低坏的胆固醇。但是就是你说的，先生，市面上你看这个亚麻籽油，并不是所有的都会给你标出甘油二酯的含量，但凡是有标的，那肯定是好油。你看像那个大品牌啊，咱就说单某年，直接给你写甘油二酯油，咱家这个也是亚麻籽甘油二酯油，甘油二酯大于等于60%，这个都是给您标出来的，绝对好。
7: 今天给大家团购的价格非常有优势啊，
5: 没错，
6: 19910瓶10斤，
7: 够您全家人呢炒菜做菜直接喝都够用。另外呢，咱这品质特别好，内蒙古锡林郭勒的原材料，100%纯的亚麻籽，而且是低温冷榨一级的亚麻籽油，其中甘油二酯含量高达60%以上。想要订购的朋友，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抓住机会赶快来打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8: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9: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10: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11: 我是汉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12: 择一事，终一生，将者将。

0: 品，
1: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0: 第95集。第二天清晨，乔家厚德厅里，景清和几位家族的长者很早就到了。应季说：“
2: 二十七叔，各位长辈，应震应英的事，我昨天晚上回来以后就听说了。事情既然出了，我是晚辈，想听听各位的意思，怎么发落他们？”
0: 众人都低头不语。应季说：“
2: 二十七叔，我不在家的时候，是你管束我这些兄弟。现在出了这样的事，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0: 景清沉默了一阵子，忽然生气道：“
2: 他们犯了家规，公然宣言不想悔改。你上次那么做，已经仁至义尽。这回啊，我看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吧。”
0: 应季看其他人：“
2: 各位长辈也是这个意思吗？”
0: 众人都无言。“
2: 真的都没有什么说了？”
0: 众人都说没有，照规矩办吧。应季就说：“
2: 那好，二十七叔，你跟我一起去见应震应英。各位长辈们，你们散了吧。”
0: 众人听了都巴不得马上离开，景清一个人不情愿地站着。“
2: 二十七叔，您是不是还有话要说呀？”“应季啊，这句话我实在不想说，可是刚才你没到的时候啊，有人说了。”
0: 应季问是什么话，景清说：“
2: 有人说呀，向来没有五代不分家的，四代不分家的只有书上有，这三代不分家都少见了。乔家到了我爷爷你曾爷爷那一代，只是第二代，不就分了一次家。乔家分成了德兴堂、保和堂、厚德厅，从那个时候到你这一代，四代不分家了。”
0: 应季生气了：“
2: 怎么有人想分家了？”
0: 景清说：“
2: 应季，你不能用这样的口气说话。我知道你爷爷在世的时候说过，一根筷子容易折，一把筷子折不断。他用这样的道理嘱咐你，不到过不去的坎儿，坚决不分家。他怕分了家，他的子孙有人会流落街头，但是不分家也有不分家的难处啊。”
0: 应季道：“
2: 不分家，他们就不能随心所欲地抽大烟、养鸟、胡作非为，是吗？”“哎呀，你这么说话，这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走吧，我陪你去见应震、应英。但是我丑话说到前头啊，你是当家人，我不是啊。你要撵他们出这个大院子，我可以照你的话去做，但是我自个儿不会动手的。”
0: 应季心中烦躁起来：“
2: 为什么？爷爷去世前也交代过你啊，他自己的子孙中要是有人破坏家规，就不是他的子孙。”
0: 景清不再说话，应季转身朝外走。依依迎面走来，应季一惊：“
2: 你怎么出来了？”“
3: 有人告诉我，应英两口子雇了马车，收拾了铺盖衣裳要走了。”“
2: 啊，你说什么？”
0: 应季大步流星地走出去，景清见状扭头溜走。应英家跨院前一辆马车就要出发，应英将最后一件行李放到车上，忽然回头碰了自己媳妇一下。女人回头看一眼，只见应季带依依大步走过来。女人想了想，急拉应英一把，匆匆迎过去，在应季依依面前跪一下。应季说：“
2: 你们干什么？快起来。”
0: 应英看自己的媳妇，应英媳妇说：“
3: 应英媳妇秦氏和自己没出息的丈夫给大哥嫂子磕头，我们两口子对不起你们，更对不起乔家的列祖列宗。我们自己知道不该再留在这个大院子里，

0: 不想为难大哥大嫂，自己把自己从乔家扫地出门，大哥大嫂也不要阻拦，这样放我们走，大家各便，我们出去心就自由了，就是死也是自己愿意。来，莹莹，最后给大哥大嫂磕个头，感谢大哥大嫂对我们的恩典。
1: 说完就一起磕下头去。应季一时间脸色煞白，张张嘴却说不出话来，他抓住胸口，身子摇晃了一下，依依忙上前扶住他。
0: 你怎么了？来人！
1: 应英两口子已经站起，也不再看他们，上车，那马车就陆陆地出了乔家大门。小栓小顺跑来，看着应季喊：
2: 哎，东家，你怎么了？
1: 应季一句话没说出，吐出一口血来。依依急叫：
0: 快把东家抬进去！
1: 又有几个男仆跑来，大家七手八脚将应季抬走，直到把应季放回到内宅床上去，应季才说出话来：
2: 快追上去，把他们追回来，不能让他们就这样走。
1: 众人看依依，依依说：
0: 你先躺着，别着急，后面的事情我会办的。
1: 应季闭上眼睛，大口喘气，眼角涌出泪花。依依回身翻箱倒柜，包出一包银子包，想了想又嫌少，拔下自己的首饰放进去，递给喜凤：
0: 快到二门外交给小顺，让他骑快马赶上去，交给应英两口子。小姐，这是你的嫁妆银子还有首饰，都不是乔家的东西，凭什么给他们？
3: 喜凤别说了，快去。
1: 喜凤虽不情愿，还是跑了出去。依依又喊李妈：
0: 快让人喊大夫。
1: 李妈在外面答应，跑进来又跑出去。应镇家的院子里，应镇正在喂一只新弄来的黄鸟。
0: 应镇媳妇跑进来，猛地抱住丈夫哭道：不好了，应英两口子让大哥扫地出门了，你快去见大哥认错，早点回包头，我还有两个月就要生了，可不想跟你把孩子生在大街上。
1: 应镇说：
4: 你起来，我不会像应英两口那么乖，自己把自己从这个大院子赶走，这份家业是先人留下的，乔志庸是他爷爷也是我爷爷，想把我从这里撵出去，先得给个说法。
0: 你还做梦呢，你不走商路，不守家规，自己一声不吭从包头跑回来，这还罢了，当初还和应英一起到县太爷那里告大哥是革命党，要借刀杀人，自己做东家，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他恐怕早知道了，这会儿你就是为了孩子也去求一求他，当面服个软儿，让他放过了我们。快去呀，求你了。
1: 应镇心烦，一把推开他骂道：
4: 你这个败家娘们，少在我面前嚎丧，我是要去见他的，可是
1: 衣裳上打了更多补丁的男仆忽然跑进来：
2: 东家，景清东家进来了。
1: 景清已经走进来，应镇媳妇急忙躲进内室。景清说：
4: 应镇，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有闲心喂你的鸟啊？
1: 应镇不看他：
4: 你来干什么呀？
1: 景清说：
4: 应英两口子已经被他赶出门了，你们两口子还打算留在这个院子里呀？
1: 应镇说：
4: 我为什么走啊？我又没有抽大烟，不过是因为媳妇怀了孩子快要生了，回来照顾她，这有错吗？
1: 景清说：
4: 有件事情我可要问你，大清亡国前，应季还是官府缉拿的革命党，他回家的当天夜里就有人向县衙密报消息，幸好县太爷明白，没有带兵来拿他，这件事
5: 是不是你干的？
1: 应震变色大叫：“
4: 胡说，不是我，
5: 真的。”
4: 二七说：“你这会儿问这话是啥意思啊？我还正想问你呢。借官府的刀杀了应继子，自己当东家，你和我们一样有嫌疑。那件事儿是不是你干的？
5: 你胡说，怎么是我呀？
4: 哼，不是你，就是应英，左右不过是你们两个人中的一个，因为我没干。”
1: 景清说：“
5: 我怎么会干这种事呢？哎呀，真不是你呀，那就是应英。”
1: 应震问：“
4: 哎，你这会儿来不是想逼我也学应英，自个儿拉家带口从这个大院子里扫地出门吧？”
1: 景清说：“
4: 哎呀，我可给你透个信儿啊，刚才说的事情应继还不知道，但他很快就会知道的。我刚听说这会儿在太原府和潘大掌柜谈山西观音号的人，就是当时的祁县知县曾有志。”
1: 应震冷笑：“
4: 哼，那又怎么样啊？谁干的谁害怕，反正我不害怕，想吓唬我把我撵走没门儿。”
1: 景清自己给自己下台阶儿。
5: 哎，那好那好，咱不说这件事了。哎，一定是应英干的。哎，说不定他怕了，这才带上媳妇走了。他走了好啊。我们说别的事。
1: 应震却不愿意放过他。
4: 怎么又不说那件事了？我还想知道到底是谁去县衙里告的密呢。
1: 景清生气道：“
5: 你这个应震呢，是你上次跟我提起了分家的事，怎么又忘了？”
1: 应震一愣，想起来了：“
4: 对啊，上次我是跟你说过分家，爷爷临终前是说过这个家不能分，可也没说万一不得不分家，乔家的家产全是应继的一个人的，乔家的家产人人有份。”
1: 景清说：“
5: 这你就别做梦了，我跟应继啊说过分家的事，他不答应，只有一个办法。”
1: 应震看他，景清说：“
5: 像应英两口子这样自己离开，事情多了，他就是再不想分家也不能了。我听说呀，应英两口子的马车刚出门，应继呀就让自己的媳妇包了一大包银子，让小顺骑快马送过去了。哎，这件事儿啊，给了我一个提醒。你们都是他的兄弟，只要敢撕破脸跟他来硬的，他为了乔家的脸面也要供养你们。”
1: 应震想了想：“
4: 你这话说的有点道理，让我想想啊。”
1: 景清趁热打铁：“
5: 哎呀，你还想什么呀？趁着应继吐了血躺在床上吃药，和你媳妇也套车走，接下来谁愿走都走，走到这个大院子里啊只剩下他和他媳妇，那个时候我就不信他还能扛着不分家。”
1: 应震说：“
4: 不瞒二七叔啊，我已经给兄弟们都写了信了，这个家一定要快分，不然等应继子真的上了山西新来的那个狗官的当，把乔家的银子全拿去入股山西观音号就坏了。这会儿谣言四起，都说这是袁世凯派那狗官给山西人做的一个局，不把山西人的银子全圈进去，他们是不会收手的。我们要赶在前面逼应继子答应分家。”
1: 景清问：“
5: 那你们两口子什么时候走啊？我让人给你们雇马车。”
1: 应震立马警觉起来：“
4: 哎，等等，我可以走，但光马车不行啊，还有银子呀。还有，我一个人走，我媳妇得留下生孩子，这样万一势头不对，我回来也方便。你答应我就走。”
1: 景清道：“
5: 这个哎呀也好啊。银子嘛，你媳妇不走，应继媳妇儿是不会拿出来的。哎呀我罢了，我还有几两提己的银子啊，拿给你，让你快走啊。”
1: 应震脸上现出冷笑，看着景清急急走出去了。入更以后，应继已在外间床上

0: 睡熟，喜凤和李妈见依依走向内室一只大箱子，掏出钥匙打开，里面就是那个惊人。她用手去抚摸它，就像抚摸一个真实的自己。忽然她啪一声合上箱盖上锁，回头毅然道，让小顺他们进来，抬出去吧。李妈上前护住箱子，流泪道，不能啊，小姐出阁时大爷反复给李妈交代过，说乔家进入了什么风雨飘摇之秋，这个金人是大爷留给小姐将来逃难用的，不能抬出去，他不是乔家的东西。依依说，喜凤让他们进来快。李妈扑通一声跪下，小姐你不能。依依上前扶她，李妈不起，依依索性也跪下。李妈，你怎么不明白，乔家完了，依依的丈夫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依依怎么还能在这个世界上独存？如果把她送出去能救得了天下，也就救了乔家和我们，难道我们要把她留给那些想置乔家于死地的人吗？他边说边将李妈扶起，回头看喜凤一眼，还不快去。哦，不，我跟你一起出去，我还有话跟小顺说。转眼小顺就跟依依走了回来，依依对喜凤说，外面看着去，别让人进来。喜凤点头走出去，小顺惶恐道，
1: 大奶奶，
0: 我改主意了，把这个金人送到哪里都会引起别人的觊觎之心，趁着他还没有害死什么人，今晚上你就把金匠请到家里来，在银库里头把它化了，铸成一个个平常的金锭子，等东家能起床回太原府的时候带走，这件事不要让他知道，这是我的东西，不是乔家的，我做主了。
1: 哎，知道了大奶奶。
0: 依依看着小顺匆匆离去。又是一个早晨，小顺事后应季吃药，景清心虚地站在一旁。应季问，
2: 什么？应镇也走了？
0: 景清说，
2: 哎，什么时候？啊，今天早上。
1: 二十七叔事先不知道吗？
2: 哎呀，我不知道啊，要是知道了还不拦他呀。哎呀，这些人真是的，怪不得圣人说朽木不可雕也。
0: 应季良久闭目不语。景清说，
2: 啊，对了，应镇走了，可他媳妇儿没走，他媳妇儿都七八个月了，要留下生孩子。
0: 应季说，
2: 他们走了在外面怎么生活呢？
0: 景清心中窃喜，故意说，
2: 哎呀，这就不知道了，嗨，爱怎么活就怎么活吧，又不是你撵走他们的，都是他们自己走的呀。
0: 应季又问，
2: 还会有人走吗？
3: 那我说不好，兴许还有。
2: 二十七叔，告诉我一句话，要是我坚决不分家，你会不会走？
0: 景清像被烫了一样跳起来，
3: 哎，应季，你说啥呢？我又不是他们，我怎么会走啊？我在这个大院子生，大院子长，死要死在这个大院子里，我不走。
0: 应季重新闭上眼睛，不再发声。景清看小顺，轻声问，
2: 睡了？
0: 小顺看应季一眼，点点头。景清失望地说，
3: 哎，那我走了。
0: 他还是没得到想得到的东西，跺跺脚走出去。应季重新睁开眼睛，
2: 小顺，你刚才说有事情跟我说，说吧。
0: 小顺说，

0: 奶奶不让我告诉你，是那个惊人的事吗？
1: 小顺上前耳语，应季猛地坐起，变了脸色。小顺一惊，
2: 冻着。
1: 应季重新躺下去。
0: 东家，小顺有句话劝东家，大奶奶说的。

0: 小栓套车，今天就回太原府，带上亲人华初的金锭子，搭上旗鼓，入山西观音号的银库。
1: 小顺道，
0: 东家的身子怎么样啊？大夫说，吐血可不是小事儿啊，至少要江西三个月。应季
1: 说：“
2: 哎呀，
0: 我哪有时间躺着呀？告诉二十七叔，以后我会让大奶奶把我们俩的月份银子分成四份。” 两份自用，那两份按月送给应英两口子和应镇媳妇。你要让他明白，银子不是账上的，是我和大奶奶看兄弟的情分，给应英、应镇两家的资助。想用这种办法逼我分家，办不到。
3: 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看见有声。今天分享的是把自己重养一遍。有人问，人生的下半场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如果你的前半生过得潦草而失真。 那你的后半生就要重新书写，找回最初最真的自己。人字有两笔，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写的是执着，后半生写的是释怀。总有一天你会知道，这个世界什么都是虚的，却傻傻的认真了半辈子。而你需要的不是被爱，是好好的爱自己。 你能送给自己最大的礼物，就是对自己无条件的爱。因为你用了半辈子验证，什么是梦幻泡影，什么是空心承诺。是时候在下半场郑重其事地把自己重新养育一遍，养得清澈又明朗，养得平静而坚定，养得丰盈且知足。亲近那些让你舒展，如像杨花的人与事，远离一切消耗你。
5: 贬损你的负能量场，不再将目光锁定在别人的赛道，做做自己喜欢的事，体验没体验过的事。当你看过世界，见过众生，才发现真正的强大不是征服什么，而是能承受什么，并在承受中开出花来，才知道繁花盛开的季节不在于一路狂奔，而在于每一步怎样留下印记。
6: 时间自会回答成长。世界上如果有一件事情是必须的，那就是把自己重养一遍。因为人生最好的作品，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 91.7，长海之声。

0: 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

0: 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的生物海螺。海螺属于软体动物腹足类，是一种螺旋状的贝类，贝壳略近梨形，壳面密生低而均匀的螺类，向外突出形成尖骨，壳面呈黄褐色，有棕色点线花纹，壳口较大，显橘红色。海螺在水下活动较慢，以海藻及微小生物为食，一般栖息于浅海海域。海螺2年就可以达到成熟期，其寿命在3年左右。生长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的海螺分为麦红螺和香螺。麦红螺有的也叫它红梨子，生长在大小长山、广鹿岛浅海区沙石郊区。香螺的经济价值要大于麦红螺，而且它们的营养价值也有所不同。香螺是世界上较稀有的海螺品种，其外壳壳体较薄，肉味鲜香，受到食客的偏爱。长海县香螺的生长区域主要分布在海洋岛和獐子岛海域，因为这两个区域相对于其他海岛，水深、流急、海底暗礁较多，浮游生物丰富，成就了海螺繁衍生息的需求。这两个区域盛产的香螺营养价值极高，有记载每百克螺肉含蛋白质超过20克，还含有碳水化合物及钙、磷、铁、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其中钙的含量特别高。说到香螺的营养来源，还有个趣闻呢，我们有请海参宝宝来介绍一下吧。
5: 我们长海县深海里生长的香螺真是不简单，生活在

0: 掉进扇贝养殖区的香螺，他们时不时的就近捕捉扇贝来吃。大家可别不信香螺能吃扇贝这事，因为香螺体内带有一种类似麻黄素的分泌物，在海中面对敌害入侵释放此毒素麻痹对方以求自保。当扇贝接近香螺时，也是误打误撞将扇贝麻醉，然后吞吃扇贝的肉体，就像食客在吃香螺的时候要把头部内的两片小球球似的东西摘除，那就是香螺的脑子存储有麻醉成分。所以说盛产在长海县的香螺有一部分是靠吃扇贝长大的呢。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千百年来，长海县盛产的海螺都是野生自然生长的，因为品质好，营养丰富，市场占有率较高。而随着市场份额的加大，长海区域生长的海螺已不能满足市场需求。2017年，獐子岛就开始对香螺进行人工繁育研究，针对香螺特性制定了相应的底波标准和增殖策略，并在近几年持续进行了适量增殖生产。通过海洋资源养护为主、育苗底波为辅的生态养殖模式，平衡生态系统，提高香螺产量，从而也促进了海洋牧场多品种可持续发展。目前在长海县拥有的16家国家级海洋牧场中，海螺的生产规模仅次于虾夷扇贝，已成为长海县海洋牧场盛产的第二大鲜活海珍品，使得长海县拥有全国最具影响力的一螺一贝产业集群，赋能长海海珍品产业可持续发展。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3: 咱们还是分了吧。
4: 啊，我做错了什么？我改还不行吗？
3: 分了好处多多呀。一，有利于节约粮食，减少浪费；二，有利于均衡营养，防止偏食，还能控制体重；三，有利于减少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防止胃病发生。
4: 原来是在说分餐制啊。
3: 不然呢？
4: 吓我一跳。
3: 现在啊，提倡分餐制，还推荐大家多使用公筷，这样啊，才能吃出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哦。
4: 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行，就听你的，将分餐制进行下去，将健康传递下去。
5: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在张家楼，妇女顶起大半边天，生产队在坡地上种玉米、黄豆、高粱、小麦，也种萝卜、白菜、栽地瓜，挑水浇地、扶犁杖、碾种绿粪，女民兵们什么活都干过。春波毛驴拉犁，张淑英扶犁杖，手摇鞭子，吆吆喝喝，身后的妇女们碾种绿粪打滚子。能用犁耕的地块不多，很多地小的磨不开犁杖，毛驴还没开拉。

0: 就到地头了。有些地块抖得毛驴使出全部力气，前腿弯折成锐角也攀登不上去，只能靠撅头刨，刨松了再骑拢撒种。还有一些地块停在陡峭的崖壁上，播种时往前多走一步就是悬崖。栽地瓜时从山下往山上挑水，肩膀磨秃噜皮，顶着烈日耪地建苗拔杂草，汗流浃背。夏天收小麦种高粱，汗水淋湿了地垄沟。秋天高粱红，苞米黄，萝卜绿，飘香的山坡涂上了美妙的色块，更像是一幅油画。他们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从山上往山下背苞米棒子、高粱穗子、大豆秸子，一年四季除了挑抬就是背扛，晶莹的汗珠从额头、脸颊滚落，摔到地上成花瓣。春天捅一棍，秋天吃一顿，嘎嘎喇喇都捅上种子。风调雨顺的年景，生产队打的粮食差不多够全屯的人吃。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海洋岛地少，总体上要吃反销粮，自产的只能解决部分口粮，粮食自给曾经是奋斗目标。张家楼的坡底在海洋岛口粮自给的部分占有一定份额，女民兵们的贡献不容小觑。海洋岛缺粮的历史十分久远，解放战争时期，因为国民党军的海上封锁，长山群岛发生严重饥荒，地处黄海深处的海洋岛饥荒更甚，有几百人饿死，上千人逃荒到外地。新中国成立后，形势大为好转，但粮食不足的局面仍然持续。1959年至1961年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粮食空前紧缺，海洋岛更不例外。海里的藻类和山上的野菜都用来充饥。女炮班成立时，正是国家经济最困难时期，以粮为纲，开荒造田，多打粮食，减少国家的反销粮供应，也是渔家儿女对国家的贡献。女民兵们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硬是咬牙坚持重体力生产劳动和高强度军事训练。他们平时采取好天干活，坏天练炮，退潮赶海，满潮练炮的见缝插针法，农忙时只能每天中午抽出一个小时训练炮兵业务。种地、练炮、赶海，前两项是主业，赶海是对生活的补充，对日子的厚望。主业完成之余，在副业上大显身手，摸鲍鱼是女民兵们的拿手好戏。张淑英、杨金荣他们都在退潮之后涉水上礁石摸鲍鱼，不需要扎猛子，在及腰深的水里尾下身子朝下尽力伸手，一边脸贴到水面，就能够到浮着在礁石表面的鲍鱼，不给防备，上手一揪，鲍鱼就脱离了礁体。如果不是快速出手，或者揪了一下没有揪下来，受到惊吓的鲍鱼就会从壳缘的一排呼吸孔排出多余的水分，用负压吸住礁石，吸力大得惊人，无论如何也摸不下来，甚至把鲍鱼壳砸碎了也无济于事。对付裸露的仅吸礁石的鲍鱼，则必须趁其不备，用铲子从侧面贴着礁石猛铲，鲍鱼便翻过来，贝壳朝下，露出翻卷的吸盘。海参也有，但都视而不见，原因是这黑不溜秋带肉刺的玩意儿看着软塌塌的，上锅糊却越糊越硬，煮也硬，像胶皮一样梗，咬 冻还没什么味道，和菠萝蟹子一起上锅糊，都抢着吃菠萝蟹子，没人吃海参。鲍鱼可是大受欢迎，杨金荣曾摸到一只重达8两多的鲍鱼王，一块礁石摸完就游泳到另一块礁石，一潮摸一筐，上岸后先捡大的送一盆到哨所让战士们尝鲜，鲍鱼吃不完就晒成熟鲍鱼干，让战士们把这海鲜中的上品游回家去。公社干部到生产队下乡吃派饭，鲍鱼是待客的第一道硬菜。海洋岛的五垄刺海参闻名于世是后来的事情，在海参的营养价值没被认证、加工方法有待研究的年代，人们只认鲍鱼不认海参。炮兵业务训练的重要性仅次于田间劳作，因此在农忙时中午抽出一小时训练，生产不能停，把孩子抱到炮阵地建的临时托儿所，与公婆最初的不支持有关。尤其是婆婆看到儿媳妇上阵地摆弄大炮，孙子孙女哇哇哭，急呀，埋怨媳妇练练打枪，扔扔手榴弹，拼拼刺刀也就罢了，保卫国家人人有责嘛，还要练打炮，这不瞎耽误功夫吗？哪像过日子都累得没有人样了，孩子谁照顾？婆婆数落，女民兵们也非常理解，农忙时节没有闲人，公婆也累，孩子怎么办？自己带。几个兵妈妈异口同声，带孩子上炮阵地，让他们从小接受保卫海防的教育和大炮硝烟的洗礼，也许是好事呢。一门大炮，两个炮班，同守千里边陲，共担卫国使命。女炮班的5名民兵心中是满满的神圣感和自豪。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0: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如今呢，大家一旦有了休闲时间，更喜欢去的就是能够让自己放松身心的地方。如果这个地方还有一些网红的设置，比如说我在海岛很想你，或者说是有那些 ins 风十足的可以拍照打卡留念的地方，那就是更完美了。那提到拍照打卡，在广鹿岛的常德度假村，我相信有一个地方啊，大家如果看过很多网红照片的话都会看到，然后你才会发现，哦，原来就是常德度假村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常德度假村的林常德林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好林总。
3: 哎，你好，主持人好，广大听众好。
2: 哎，那刚才呢我们提到网红打卡这块，说您家呀有一个特色的墙，这个墙呢还与众不同，跟那种印着大连呐、广鹿岛啊这样大大字体的还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和我们大家来说说。
3: 这个度假村呢，登记改造啊，咱们

0: 为了让游客有更好玩照相的地方了。
1: 嗯，
0: 咱把那个围墙行升级改造之后啊，用这个在网上买的这个各瓷造型，
1: 嗯，
0: 给做出来。你看那个各瓷就是星辰大海，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
1: 嗯嗯，
0: 就完了，咱这个旁边再弄些那个仙人球、仙人掌画的绿植。
1: 嗯嗯，
0: 从咱这个改造好了之后啊，人家听说没啊？我们讲，咱老多人呢，老多客人呢，在这个墙边拍照打卡留念呢，老受欢迎。
1: 就是您说的这个，我印象当中会在头脑当中想出这个形象了哈，那不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那种叫 ins 风是吧？嗯，
0: 对对对，就地中海风格。
1: 哦，那这应该是您的整个建筑就是蓝白相间的，是那种地中海风格的。另外呢，在这个小的细节之处，您还处理的是这种年轻人现在特别喜欢那种叫 ins 风，哎，就是两种风格融合在一块儿，就形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的地方。另外好像说网红打卡的不光是这一点吧，还有吧，
0: 还有一个咱家做了一个进行鸟巢，
1: 嗯，
0: 用画点缀的，要是小情侣啦，
1: 嗯，
0: 小朋友啦，在那个信行里一坐，拍个照，打个卡，可漂亮了，摆个信行，绝对也是一大
1: 亮点
0: 景点。
1: 哎，
0: 除了鸟巢啊，咱为了小朋友准备了这个游泳池，
1: 嗯，
0: 他不能是下海游泳啊，跟游泳池里玩儿挺好，有鸭子啦什么东西。
1: 哦，就那种网红的小泳圈是吧？
0: 对。
1: 哎，那其实这也是拍照打卡的一大特色，你知道吗？带娃出游哈，就是爸妈这个相机基本就是对准孩子咔咔咔。所以说啊，林总刚才提到的这几点呢，都是到常德度假村值得打卡拍照的地方。那想问一下林总哈，像咱们这个度假村它适合的人群有哪些呢？比如说是带爸妈呀，带孩子亲子游啊，或者是说这个小情侣啊，还是说适合公司团建？
0: 但是综合型的都可以，老少皆宜啊。
1: 也就是说大家都行啊。那像公司团建这个能接待的规模大概有多少？
0: 120人。
1: 哎呦，还是挺多人的啊。那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如果说能下海游泳的话，像旺季的时候需要大概提前多久预定？
0: 一个礼拜吧。
1: 一个礼拜啊，怎么你也得预留出一个礼拜的时间。那咱们在哪些
0: 常德度假村？
1: 嗯，
0: 再者呢就是途家网、携程网 都可以
1: 啊。途家、携程、
0: 常德度假村，
1: 嗯，
0: 再者呢就是途家网、携程网 都可以
1: 啊。途家、携程还有抖音都可以搜常德度假村啊，这个长短的长，这个品德的德，常德度假村啊。还有一个大家可能很关心的就是价位如何，就是在旺季的时候咱们的这个起价大概能有多少？
0: 单住房的起价基本是500起。
1: 嗯，就是大床或者是标间它俩一个价位是吧？一定记住旺季提前一周以上来订房。感谢林总的介绍，谢谢您。
0: 谢谢谢谢，再见。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3: 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欢迎大家收听生活服务类节目天天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梁晨。那今天啊，为大家请到的是大家的好朋友啊，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4: 嗯，晨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3: 哎，欢迎啊。
4: 今天我跟你说啊，绝对不白来。为什么？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呢，是这段时间大家都非常非常需要，给我们打了好多电话说，哎呀，什么时候能团购黄瓜籽粉呢？这不今天我就来了嘛，
3: 哎、
4: 是不是？因为说句实话哈，黄瓜籽粉大家都不陌生，是我们的老产品了，吃起来大家一直都觉得是补钙呀，是吧？效果特别好。
3: 对，
4: 然后你就会觉得什么呢？哎呀，啊，骨头缝那儿也疼，然后觉得浑身就是没劲儿啊，是吧？然后包括手脚容易冰凉了，你说真的是哈。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这个季节去补

0: 钙给我们的身体补充我们生命的基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哎、
0: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钙元素这么重要，它不仅出现在我们的骨骼当中、我们的牙齿当中，还有各种各样的像是我们的细胞，还有身体当中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脏器当中、关键是什么呢？钙元素是我们人体自身不能够生产的、它只能够从外界来摄取、也就是说吃多少补多少啊、也就是说我们身体如果充足，那你想肯定是说骨关节没有什么问题，骨骼上都比较健康，对不对、那如果说一旦这个外界摄取的不充足了，那你就想吧啊，比如说总是嘎吱嘎吱响啊、是不是牙齿容易松动啊、指甲盖容易脆啊，是不是，其实这些都是缺钙的表现、
1: 都是缺钙的表现。
0: 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哈，一定要把补钙重视起来，一定要选择一个又高效的很快速的而且还健康的补钙方式。
1: 这黄瓜籽儿好啊，
0: 是是，真的是，尤其这种东北的老汉黄瓜的籽儿，它的那个种磨成了这样的一个粉，再经过这种除尘细筛啊，包括像是我们说一些破壁的技术，能让它把里面的这种钙的精华和营养价值最大的给开发出来。那么咱们的产品，咱们的节目的老朋友啊，如果您今天听到节目的话，不用多犹豫，就直接打电话订购。我今天就可以把话放在这里，为什么？因为咱们的产品您是之前已经选购过的了，知道这个品质。那今天我给大家带过来的不只是原来的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而且还是我们今天全新的第三代升级款、就是它的这个款的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高钙版，它的含钙量比之前更高了，每百克的我们今天的这个黄瓜籽粉里就含有468毫克的钙，相当于5盒牛奶的这样的一个含钙量了啊、而且除此之外，因为大家要知道钙元素的吸收除了说我们吃的多以外，还要配合着它的好搭档，什么呢？其实就是像我们今天在里面添加的这个生菜籽、山药、黑芝麻和碳酸钙，能够辅助这个钙元素能够在我们的身体内快速的进行吸收、而且这里边的这个生菜籽要着重跟大家强调一下，它是有舒筋活血、镇静安神的效果的，所以今天的这一款全新升级的第三代黄瓜籽粉绝对值得大家去进行选购。
1: 哎呀，绝对值得大家入手啊，
0: 是不是？而且跟大家讲哈、我们今天不仅升级了，但是我们的套组的品质不仅升级了哈，我们的量是没有变少的、我们还是一桶500克实打实的一斤装、而且呢今天的价格
1: 变没变，
0: 可以这么跟大家讲、是之前传统的第二代都没有的价格
1: 哦，还便宜呢。
0: 那必须的呀，多多来了，新品首发，全新升级换代，让我们的新老朋友们都得享受到这份福利。正常来说哈，这一桶上的话您自己去买，市面上的话是要是59.8块一桶的，就将近60块钱、那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啊，四桶正常来说您自己去买46.24，对不对、今天我们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但别着急，因为我说了今天新品首发、四桶四斤的基础之上啊，今天只要是节目之间您能订购成功的、我再加送给大家3桶。
1: 那你这3桶跟我们那4桶相比一不一样啊？
0: 完全的，绝对是我们同品牌同质量同规格，都是我们的全新升级第三代的高钙款、也就是说今天199元7桶7斤让大家带回家，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那大家今天真的是来着啊，赶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们今天的所有的黄瓜籽粉，它都是采用这种低温烘焙的技术，而且呢，所有的生产过程当中，它是经过了严格的清洗、灭菌、除杂、细筛，就是能把那些陈皮杂质全都给您除掉。咱们的过程都是在无菌车间进行制作的，就是跟您喝的那种哈是完全不一样。它的这个粉质非常细腻，而且入口了之后是那种非常清香的黄瓜的那个籽的那个味道，而且我们今天还添加了这个生菜籽、黑芝麻，还有我们的这个山药，还有我们的这个碳酸钙，您就想想这咋可能不好喝呢。而且我跟大家讲，今天的这一款黄瓜籽粉所有的人群都可以来使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含蔗糖量是0%、也就是说你说这点我这个血糖这个标有点高啊，是不是我吃东西有点限制啊，我平时牛奶我都不敢喝这种含钙款的，但是今天黄瓜籽粉您一定得选择，
1: 对我们的老年人很友好，
0: 特别的友好、就是你说你这种血糖比较高的，你是完全来选择。而且我跟大家讲哈，血糖高的人群包括像是其他的一些指标比较高的人群，大家都知道其实证明大家的体内的钙是一定缺失的、又高效又快速而

0: 且还健康。黄瓜籽粉第三代全新升级，补钙效果特别好的黄瓜籽粉，一斤的老汉黄瓜可能都不一定能出得了啊，十几克或者是几十克、一百克的这样的一个粉。
1: 籽儿它要喝一斤，它得多少？
0: 你想想，所以说这个价格合不合适？199元七桶七斤，而且今天我们是第三代全新升级款的，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它的含钙量已经是在市面上，您可以任意对比，它的含钙量已经做得非常高了。每百克的黄瓜籽粉啊，就已经含有468毫克的钙，相当于这一天我刚才说了消耗1000毫克，对不对？你就喝上咱们这200克到300克左右，您就可以了，
1: 就
0: 直接给
1: 补
0: 充足
1: 了。
0: 哎，对了，但前提是今天必须在节目时间之内的，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那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抢到名额啊！因为抢不到名额，可就不是七桶了啊！
0: 确实是，而且我只能跟大家承诺的就是，在这一档节目当中，您听到我们黄瓜籽粉的这个新品首发，所以说您才能享受到这个力度。为什么是新品首发？因为我们今天是全新升级换代款的黄瓜籽粉，高钙版，而且是零蔗糖款。也就是说，不管您是说这个血糖比较高的特殊人群，就是需要缺钙补钙的，您今天都可以来选择，199元买4桶赠3桶，7桶7斤带回家，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那今天不仅是让大家能够放心的安全的补钙，而且能够让大家能够最大的力度去补钙哈，199元七桶七斤的价格，就赠三桶那个价格。
1: 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4: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5: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4: 让老孙看看是何方妖孽作祟！这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6: 师傅，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7: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8: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海神娘娘救难的故事。长山群岛的打鱼船上都供奉着海神娘娘，还都雇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做香童，专门给娘娘烧香磕头，求娘娘保佑渔船一路平安，多打鱼虾。有一年，獐子岛上有一姓石的船老大，领着儿子和只有11岁的侄小子小栓子出海打鱼。小栓子是相同，手脚勤快，一路上尽心尽意地给娘娘烧香磕头。一天晚上，他们的船正开着，忽然海面巨浪翻滚，天空墨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渔船就像一片树叶，一会儿被拖上浪尖，一会儿又被抛进浪谷。船上的人都在忙活着，只有相同小栓子

被石老大吓唬到船舱里去睡觉了。小栓子刚迷迷糊糊地睡着，就见一位白发苍苍、慈眉善眼的老太太轻轻地飘到了眼前，对他说：小相同，你快出去，晚了就没命了。小栓子听完了，急忙爬起来跑到舱外。石老大看见了，呵斥道：你这个熊孩子，怎么又跑出来了？太危险了，快进去。小栓子只好又下到舱里，刚刚闭上眼，那个老太太又来到了他的面前：小相同，你赶紧出去吧，晚了可就没命了。小栓子又蹦了起来，跑到外边。这时候风浪就更大了，船晃得也越来越厉害。石老大看见小栓子不听话，十分的恼火：你出来找死啊，浪这么大，掉进海里怎么办？你不下去我就揍你。小栓子委屈着撇着嘴，又下到了舱里。刚刚躺下闭上眼，那老太太又来了，急切地对他说：小相同，你快走，不能再等了。他一咕噜爬了起来，跑了出去，还没站稳脚跟，小船就被一个大浪给掀翻了。等小栓子清醒过来，发现自己坐在小船的底盘上，再看看浑身上下，没沾一滴水。大人们也都趴在船帮上，没有一个人出事儿。小栓子把梦里的事儿一铺一叠的学给大家听。石老大说：哎呀，这是海神娘娘呀。咱们的小栓子烧香眼尖手快，敬娘娘心诚，是海娘娘救了咱们呐。十几年后，栓子长成了大小伙子，当上了船老大，但他仍然诚心诚意地敬着海神娘娘。一天傍晚，船正在返航的途中，海转抛锚停在这里吧，又怕半夜起大风，继续往前开吧，怕撞到礁；转抛锚停在这里吧，又怕半夜起大风，继续往前开吧，怕撞到礁石上。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不知谁喊了一声：看，有灯。大家一看，果不然，在小船的前面，一盏红灯悬在半空，渔船向前开，灯也向前走。就这样，船跟着灯后慢慢朝前开去。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灯一闪不见了。大家都很奇怪，再仔细一看，原来船已经到岸了。栓子对大伙说：这是海神娘娘用神灯救了咱们。伙计们都感激不尽，跪在船上磕起头来。从那以后，渔民们更加恭敬地侍奉着海神娘娘。每当出海时，都要买很多香和纸带上船。正月十三是海神娘娘的生日，这一天晚上，渔民们都要到海边给娘娘送灯。娘娘有了灯，就能给渔家人导航。海神娘娘救难的故事，今天就播送完了。海岛更多传奇的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
1: 又陪我一个。
0: 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2: Hello， 朋友们，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在大连市长海县这片广袤无垠、充满魅力的海洋之畔，有一项古老而神圣的传统习俗，就是放海灯，也被称为长海的海洋文化传承之光。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长海放海灯的世界，探寻它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动人故事。长海县这座由众多岛屿组成的美丽海岛县，海洋是它生命的源泉和灵魂所在，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以海为生，对大海怀有深深的敬畏之心和依赖之情，而放海灯便是他们对大海表达敬意、祈福许愿的独特方式。放海灯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在那个科技还不发达、人们对海洋充满未知和敬畏的年代，出海捕鱼啊，是一项非常具有风险的生计。每当渔民们准备出海，或是在海上遭遇恶劣天气、面临危险的时候，心中都会默默地祈求大海的庇佑。于是，放海灯的习俗就应运而生了。最初的海灯或许只是简单的用木板或是葫芦制成，上面放置一盏油灯，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呢，轻轻地放入海中，让那闪烁的灯光随着海浪飘向远方，仿佛是向大海传递着渔民们的心声与祈愿。
3: 我叫李昌运，今年79岁，2013年被评为长海县放海灯习俗代表性传承人。
4: 为了给下一年祈祷什么恭喜发财啦，寓意幸福安康啦，阖家幸福，所以到了正月十三呢，就到海水庙呢去。
2: 随着时间的推移，放海灯的形式和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和演变。如今，放海灯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祈福的仪式，更成为了长海县海洋文化的重要特征，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海洋的感恩以及对先辈的缅怀。在长海的各个岛屿，每逢重要的节日或者庆典，放海灯的活动都会盛大举行。当放海灯的时刻来临，整个海岛都沉浸在一片庄严肃穆又充满期待的氛围当中。海边早已经聚集了很多的居民和游客，大家手持着精心制作的海灯，海灯的样式多种多样，有的是像渔船一样寓意着出海平安、满载而归，有的呢会装饰一些海洋生物的图案，象征着海洋的富饶和生机。海灯的材质也更加丰富了啊，除了传统的纸质、木质，还有精美的塑料和金属材质制成，上面镶嵌着五颜六色的彩灯，在夜色当中啊，显得非常的绚丽夺目，可以说是另外的一种风景。在一片悠扬的渔家号子声中，人们会缓缓地走向海边，把手中的海灯呢轻轻地放入海中，一盏盏的海灯随着海浪起伏逐渐飘向远方，就好像一颗颗璀璨的星星洒落在大海上面。此刻海风轻拂，海浪拍打着岸边，仿佛也在为着神圣的仪式伴奏。人们静静地凝视着远去的海灯，心中默默地许下心愿。有的渔民会祈愿出海时风平浪静，鱼虾满仓；有的居民会希望家人平安健康、幸福美满；还有的游客啊，也会为这片美丽的海洋送上美好的祝愿，希望它永远清澈湛蓝，充满生机与活力。 放海灯的过程呢，还有一些独特的仪式和讲究。比如在放海灯之前，人们会在海灯上写下自己的心愿或者祝福语，有的人呢也会在海灯里放置一些象征着吉祥的物品，比如硬币啊、五谷杂粮这些啊。而且放海灯的顺序呢也是有一定的规则，通常啊是长辈先放，晚辈随后，寓意着家族的传承和延续。在一些渔村还会有一些专门的祭祀仪式，仿佛在向海神娘娘表达感谢，感恩大海的恩赐，祈求神灵的保佑。除了在海边集体放海灯，长海县的一些渔民家庭啊，在特殊的日子里也会独自在自家渔船前放海灯。每当一艘新渔船下水，渔民们都会在船头放上一盏海灯，为渔船照亮前行的道路，祈求它在未来的航程当中一帆风顺。这种家庭式的放海灯虽然规模比较小，但是啊，会更加的温馨质朴，充满了家庭的亲情和对家庭幸福的期盼。长海放海灯这个习俗呢，不仅在当地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观赏和参与。每年的旅游旺季，来自各地的游客都会汇聚长海，他们被这种独特的海洋文化景观吸引，纷纷地加入到放海灯的队伍当中，而且呢，会和当地的居民一起互动。放海灯的过程中，游客们不仅亲身地感受到了长海海洋文化的魅力，也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这片土地的历史和风土人情。放海灯成为了长海县一张亮丽的文化旅游名片，为海岛的旅游业发展也增添了一份独特的色彩。亲爱的朋友们，长海放海灯是一场人与海的对话，是一份对海洋的深情告白，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它让我们看到了长海人民对大海的敬畏之心，对生活的热爱之情，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在这闪烁的海灯光芒中，我们仿佛看到了长海县悠久的历史画卷在徐徐展开，看到了一代又一代的长海人在这片蓝色的海洋上辛勤耕耘、努力奋斗的身影。让我们共同珍惜和保护这一珍贵的海洋文化遗产，让长海放海灯的习俗永远流传下去，成为照亮长海未来发展之路的璀璨明灯。

0: 这是你经常看到的，这是你偶尔听到的，还有许多是你很少想到的。有人搭起跨山越海的桥，让你迎来五洲四海的客；有人推开穿梭时空的门，为你点亮华夏新传的灯；有人筑起隔绝疫病的墙；有人在荒漠里种上树林；有人在字节间支起屏障；有人，总有人。
1: 看，那就是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0: 在星空，在深海，在极地，为你探索未知的领域，也为你筑起无形的长城。安全要靠他们的付出，更需要我们的共同守护，为我们珍视的人，为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2: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3: 如果信念前侧，那一定是祖国。
0: 从田间到车间，从街巷到课堂，从繁华都市到大漠边疆，在每一个平凡的地方都有光芒在绽放。
4: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0: 维护国家安全，没有谁是旁观者，共建共享的参与者，就是14亿的你。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过来，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哟，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上
3: 午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5: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

0: 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有趣，
2: 有料，哦，
3: 正能量，
4: 一起来听小白说。
1: 准备好了吗？
5: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一个超清醒的热搜直接戳破了无数年轻人的消费谎言，年轻的体验式消费根本算不上长期投资。以前呢，我们总被各种营销洗脑，什么趁年轻多看世界是一辈子的记忆红利，花大价钱看演唱会、长途旅行、跟风打卡网红项目，哪怕透支开销也安慰自己这是属于自我投资，稳赚不亏。现在呢，终于清醒了，这就是商家最会的会计转换套路。买包包会有负罪感，花钱心疼，但把冲动消费包装成青春体验、终身回忆，大家就心甘情愿掏空钱包。可真相特别现实，人的记忆根本不会复利增值。第一次出国旅行，满心欢喜，终身难忘；第十次出行，可能只会嫌排队太累，人太多太挤。如果二三十岁的一次游玩就成了人生巅峰，那就不是消费值了，反而是往后的日子太过平淡。所谓的60年记忆红利，大多是自我安慰的鸡汤话术。而且老一辈越老越有钱，收入稳步涨的时代逻辑早就过时了。现在行业变动快，职场不确定多，未来的我们未必比现在更有钱，抗风险能力更强。从前闲置的现金是贬值的数字，如今手里的存款是普通人最大的底气和选择权。不想迁就糟糕的工作，想转行提升，遇事有兜底，全靠手里的现金安全垫。当然，这不是让大家苦行僧式抠搜过日子，杜绝所有快乐消费，核心是分清消费和投资。花钱换一时快乐，转瞬即逝的体验是消费。花钱练技能、养健康、存本金，能跟着时间增值的才是真投资。年轻人最好的底气从来不是满世界打卡的回忆，而是稳稳的生活容错率。适度越己不盲从，有钱兜底不内耗，才是最清醒的生活方式。这正是浮华消费一时欢，记忆从无复利攒。深耕自身留底气，有余方得岁月安。不被消费焦虑裹挟，清醒自律，向内深耕，才是年轻人最划算的长期投资。
2: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4: 朋友们，过年走亲戚的时候，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疑问？为啥有的亲戚叫姑，有的叫姨？堂兄弟的堂是啥意思？为啥连襟要叫连襟？今天我就教你聊聊亲戚。先从简单的开始聊起。一，亲戚分内外。虽然你亲戚众多，但基本可以分两个群。大家群亲戚们有伯伯、堂哥、堂弟、叔叔、堂姐、堂妹、姑姑、表哥、表弟等。妈家群亲戚们有姨妈、表哥、表弟、舅舅、表姐、表妹等。可都是相亲相爱一家人，为啥有的叫堂哥，有的叫表哥呢？其实这事儿从古代就有讲究，以前一个家族祭祀时都在一个祠堂，
6: 祖先保佑健康长寿，
4: 所以一个家族的人也叫堂亲，比如你的堂哥。但你也有些亲戚，比如你妈家那边的，跟你们拜的压根就不是一个祠堂，他们在你家之外，外面又叫表面，所以这类亲戚也叫表亲。再比如你的姑姑，她嫁出去后加入别人家的家族群，
7: 出家生娃，
4: 她生的娃就在你家之外，也是你的表亲。所以你的堂亲和表亲一般这样分布，这是你的堂亲们，一般他们和你同姓，这是你的表亲们，一般不和你同姓。当然堂亲和表亲的范围比这广，你先了解这个意思就好。搞明白这些，咱们再来进阶一下。二，亲戚称呼咋来的。 Case 1， 帛书。古时候帛重书记就等于1234，最早是用来给娃起名的，比如王伯当、孔仲尼、鲍叔牙、四季豆。后来帛和书逐渐变成了今天的意思，伯伯指爸爸的哥哥，叔叔指爸爸的弟弟，一个毫无感情的数字变成了你亲人的称呼，这事其实很好理解，就相当于本来他是甲方，喊着喊着成了爸爸。 Case 2， 巫姨。巫和姨又是怎么来的呢？因为他们都是女人，所以在古代的人设就是会嫁人离家远。比如姑字后边是十和口，意思是远嫁后你隔着十口人。再比如姨字右边是姨，有外族的意思，就是本来在你家之外还外嫁了。据说姨和姑这两个称呼就是这么来的。 Case 3， 舅。先看舅字，这代表冲米的盆，再加上这个男，整体意思就是干活的男的就是你舅。为啥舅舅就要干活呢？你看在你外公家，很可能就你舅舅是男丁，身为全家的顶梁柱，能不努力吗？
3: 舅舅，家里的狗都是你遛啊。
4: 除了这些常见的，还有一些有点绕弯的亲戚关系，比如连襟和妯娌，他们又是啥意思呢？ Case 4， 连襟妯娌。比如一对姐妹分别嫁到了两个家庭，姐夫和妹夫就互为连襟。连襟的意思就是被缝在一起的两片衣襟，表示娶了同一家姐妹，两个男人的关系就紧紧相连了。反过来要是两个女子嫁给了同一家的兄弟，他们就成了妯娌。这两部分看起来有点像又有点相反，是不是能感受到一种处境相似但又针锋相对的感觉？
7: 天天过我们家借大葱好意思吗？几根葱就给你心疼成这样。
4: 通过这些字儿来看，只能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当然关于亲戚关系和称呼也有其他说法，不过掌握这些，过年走亲戚串门够你聊上一壶的了，相亲的时候也可能会用到哦。
5: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8: 很多人之所以经常内耗，是因为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与人相处时，别人不经意间的一个眼神或是无心的一句话，都会让他们揣摩半天，久而久之不仅消耗大量时间精力，还会打乱自己的生活节奏。培养钝感力，就是给内心筑一道规律网。对于他人友善的建议，我们可以虚心接受，但不要因为过度关注别人的评价而扰乱自己的步调。心态适当钝一点，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还给自己，专注于自我成长，完成手头的事情，久而久之，你自然会更加坚定自信，也更容易感受到生活回馈的每一份喜悦。
0: 一棵树一天可蒸发400千克水分，涵养土地；一亩林一天可吸收2氧化碳67千克，一年释放的氧气可供65人呼吸。一亩有林地比一亩无林地多蓄水20吨，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我们不需要记住这么多数字，我们可以选择少用一次性筷子，双面打印节约纸张，低碳出行。我们可以选择种下一棵树，认识一棵树的价值，呵护生命的绿色。
9: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长海县野生海参一直以海参中的极品而自居，长海海参也因此而备受仿冒。曾经价格居高不下、一枝难求的长海海参，如今较难在市场获得应有的份额，而消费者在市场上更是难寻真正的长海野生海参。今天的海岛风情，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海，了解一下养殖户的不解。长海县海参还未采捕，新鲜长海海参却已现身市场，解答消费者的疑惑。市场上100只海参还不到一只是真正长海海参的份额下，到底如何购买长海海参？长海海参是指生长在长海县海域内的野生海参，品质独特，是辽参中的极品。2009年成功注册为全国首例海产品地理标志证明，2016年1月又进行了完善注册。长海县位于黄海北部，是东北唯一的海岛县，海域平均水深超过20米，其出产的海参因为水深、生长时间长，因此品质在国内海参市场首屈一指。每年的农历小雪节气候，长海海域表层水温12摄氏度，20米水深水温达到10摄氏度，深海大规模海参结束了漫长的夏眠，开始从礁石或人工鱼礁底部和缝隙中爬出，在海底和礁石表面觅食。从小雪开始，长海深海海参正式进入采捕季节。海参分为春季采捕的春参和冬季采捕的冬参，由于摄食量、含水量及肠胃内食物不同，春参和冬参出皮率有较大差异，冬季海参品质要优于春参。但是国家规定深海潜水采捕作业一般到12月末停止，加之冬季海上大风浪天数较多，实际上冬季长海深海海参采捕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海参采捕是一个危险的工作，潜水员的每一次下水都充满不确定性和危险，他们下潜的深度一般在10米至20米左右，下潜的速度非常重要，因为随着下水越来越深，水压越来越大，潜水服会紧紧压住身体，潜水员要学会充气，让潜水服跟身体之间保持一定的空隙和压力，否则很容易造成器官损伤。潜水员上浮时同样也要控制速度，整个采捕过程都是十分危险的。根据长海县有关部门统计，真正的长海海参年产量仅有800万斤，亩产不足80斤，按照每斤4只计算，共计3200万只。按照大连人的滋补习惯，从冬至开始每天一只海参，共9981天，全年食用81只，只够40万人食用。而一再涨价仍遭到疯抢的茅台酒，一年产量4.99万吨，大约1亿瓶，按照每人每年喝10瓶，也够1000万人喝一年的。所以请珍惜每一只真正的长海野生海参，它们的确来之不易。正因如此，市场上大多数海参都在打着长海海参的旗号叫卖，像产自福建、瓦房店、锦州等地的圈养海参都标注产自长海，只要药残、重金属不超标，各卖各的价，更有甚者用盐和饱和盐水增加商品体重，真的做得很不地道。真正的长海野生或底波海参生长周期最短也需要3年时间，通常需要5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达到捕捞标准走向市场，而圈养海参生长期短，多则2年，短则1年，更有部分南方圈养海参生长期甚至只有几个月，因此出售价格要不比长海野生海参低很多，要不与长海海参一样的价格出售，令消费者苦不堪言。其实长海县一年底波海参产量占全国海参总产量的 1.6%， 而且因为采捕、加工、销售等因素，加之原料价格较高，真正采捕加工进入市场销售的连一半都不到，也就是说市场上100只海参还不到1只是真正的长海海参。长海有大长山岛、小长山岛、广鹿岛、獐子岛、海洋岛5个乡镇，195个小岛，很多人拿这些小岛做海参营销的文章，这样就造成了消费者对长海海参的信任危机。长海海参的品质和稀缺性决定了其价值， 市场需要这样的好产品，问题是如何让消费者信任，到哪里能买到真正的长海海参。这需要海参行业协会、养殖加工企业抱团出击，建立传播统一的长海海参标准及追溯体系，与政府执法部门配合，统一原料、加工标准、包装、销售，去伪存真，真正打响长海地域海参品牌保卫战。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它始终是一道不变的风景。聆听经典，无论烟雨蒙蒙还是电闪雷鸣，让我们的内心永远阳光普照，春暖。

0: 晚花开。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的生物海螺。海螺属于软体动物腹足类，是一种螺旋状的贝类，贝壳略近梨形，壳面密生低而均匀的螺类，向外突出形成尖骨，壳面呈黄褐色，有棕色点线花纹，壳口较大，显橘红色。海螺在水下活动较慢，以海藻及微小生物为食，一般栖息于浅海海域。海螺2年就可以达到成熟期，其寿命在3年左右。生长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的海螺分为麦红螺和香螺。麦红螺有的也叫它红李子，生长在大小长山、广鹿岛浅海区沙石郊区。香螺的经济价值要大于麦红螺，而且它们的营养价值也有所不同。香螺是世界上较稀有的海螺品种，其外壳壳体较薄，肉味鲜香，受到食客的偏爱。长海县香螺的生长区域主要分布在海洋岛和獐子岛海域，因为这两个区域相对于其他海岛，水深、流急、海底暗礁较多，浮游生物丰富，成就了海螺繁衍生息的需求。这两个区域盛产的香螺营养价值极高，有记载每百克螺肉含蛋白质超过20克，还含有碳水化合物及钙、磷、铁、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其中钙的含量特别高。说到香螺的营养来源，还有个趣闻呢，我们有请海生宝宝来介绍一下吧。
3: 我们长海县深海里生长的香螺真是不简单，生活在靠近扇贝养殖区的香螺，它们时不时的就近捕捉扇贝来吃。大家可别不信香螺能吃扇贝这事，因为香螺体内带有一种类似麻黄素的分泌物，在海中面对敌害入侵，释放此毒素麻痹对方以求自保。当扇贝接近香螺时，也是误打误撞将扇贝麻醉，然后吞吃扇贝的肉体，就像食客在吃香螺的时候要把头部内的两片小球球似的东西摘除，那就是香螺的脑子，存储有麻醉成分。所以说盛产在长海县的香螺有一部分是靠吃扇贝长大的呢。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千百年来，长海县盛产的海螺都是野生自然生长的，因为品质好、营养丰富，市场占有率较高。而随着市场份额的加大，长海区域生长的海螺已不能满足市场需求。2017年，獐子岛就开始对香螺进行人工繁育研究，针对香螺特性制定了相应的底波标准和增殖策略，并在近几年持续进行了适量增殖生产。 通过海洋资源养护为主、育苗底播为辅的生态养殖模式，平衡生态系统，提高香螺产量，从而也促进了海洋牧场多品种可持续发展。目前在长海县拥有的16家国家级海洋牧场中，海螺的生产规模仅次于虾夷扇贝，已成为长海县海洋牧场盛产的第二大鲜活海珍品，使得长海县拥有全国最具影响力的一螺一贝产业集群，赋能长海海珍品产业可持续发展。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4: 曾经他们的样子是海水江崖飞禽走兽，他们是遥不可及的帝王华服。
5: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2: 八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1: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2: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5: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0: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1: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0: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2: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0: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3: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0: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4: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 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5: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6: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

0: 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 50.3%、 50.7% 和 51.3%， 环比分别回升 0.4、 0.6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 10% 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 5% 和 3% 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2: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3: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 50.8%， 连续6个月回升。
1: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6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4: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

0: 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1: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4: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3: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5: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6: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8: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7: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

0: 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1: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2: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凌晨四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4: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5: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尽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6: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7: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1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8: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11: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10: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8: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2: 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2: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13: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12: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 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8: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尼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一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4: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9月5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以多云为主，局部区域部分时段可能出现低能见度的大雾天气或存在能见度偏差现象，期间风力整体不大，风向转换频繁，气温变化幅度不大，早晚气温相对稍低，需注意防范。5日20时到6日20时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偏东风5到6级，气温22到26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东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1到26度，小长山，气温20到27度，广路气温19到26度，獐子、海洋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东风5到6级，獐子，气温21到26度，海洋气温20到25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9月6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9月6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40分，全天执行27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6点40分。

0: 时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活在当下，尽兴体验生命每一刻。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分享给大家。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你什么都拥有不了，也什么都留不住，不需要证明什么，更没有什么事是非实现不可的。你能做的就是大胆去尝试，用心去收获，认真去感受，最后坦然放下所有执念。我们来到这世间，本就是为了感受四季流转，看花儿慢慢绽放，看溪水缓缓流淌，看朝阳破晓升起，看夕阳温柔落幕，经历诸多有趣的事情，遇见那些难忘的人，把平凡的日子过出别样的滋味。生活本就是沉闷的，但跑起来就会有风自然扑面而来，所以请尽情地去享受吧。地球只是一座大型游乐场，我们手里的门票也才短短几十年，那些你以为自己牢牢拥有的东西也只是暂时的体验卡而已。人生短短3万天，真正值得铭记的从来都只是几个闪光的瞬间。无论你此刻正站在人生高峰，还是深陷低谷泥潭，不管你的生活是繁花似锦顺遂如意，还是荆棘丛生满是坎坷，生活不就是这里哭一会儿，那里笑一笑，有的故事精彩，有的故事糟糕吗？这个世界我们只来一次，玩完就走了。人生看似很长，其实一晃人就老了，再一晃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求学和工作是不同的体验，单身和恋爱是不同的体验，未婚和已婚是不同的体验，有娃和没娃是不同的体验，年轻和衰老也是不同的体验。无所谓好与不好，每个阶段都有它的意义。在这趟短暂又珍贵的生命旅程里，最最重要的从来不是追逐遥不可及的远方，而是认真感受当下的滚烫，去吹清晨的微风，去晒午后的暖阳，去观天边云卷云舒，去看枝头树叶摇晃，去闻草木花香，去听蝉鸣鸟叫欢快乐章，去赏落日余晖，观明月星辰，细品岁月里的小欢喜，感受人间烟火的小美好。人生不过几十年的热乎劲儿，别总等自己退休，等孩子长大，等功成名就，等来日方长。真正的美好从来不在等不到的以后，而在触手可及的当下。清晨一杯温热的豆浆，傍晚拂过脸颊的晚风，深夜为自己亮起的那盏灯火，都是我们能牢牢握在手心的幸福。人间万般美好，不过活在当下，不负朝夕。愿我们都能以温柔待日常，以坦然赴余生，心怀热爱，尽兴生活。人间一趟，不留遗憾，尽情体验。
4: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5: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6: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5: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4: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7: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如今呢，大家一旦有了休闲时间，更喜欢去的就是能够让自己放松身心的地方。如果这个地方还有一些网红的设置，比如说我在海岛很想你，或者说是有那些 ins 风十足的可以拍照打卡留念的地方，那就是更完美了。那提到拍照打卡，在广鹿岛的常德度假村，我相信有一个地方啊，大家如果看过很多网红照片的话都会看到，然后你才会发现，哦，原来就是常德度假村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常德度假村的林常德林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好林总。
8: 哎，你好，主持人好，广大听众好。
7: 哎，那刚才呢我们提到网红打卡这块，说您家呀有一个特色的墙，这个墙呢还与众不同，跟那种印着大连啊广鹿岛啊这样大大字体的还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和我们大家来说说。
8: 这个度假村呢登记改造啊，咱们为了让游客有更好玩照相的地方了，
7: 嗯，
8: 咱们把那个围墙行升级改造之后啊，用这个在网上买的这个个瓷造型，
7: 嗯，
8: 给做出来。你看那个个瓷就是星辰大海，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
7: 嗯嗯，
8: 就完了，咱这个旁边再弄些那个仙人球、仙人掌画的绿植。
7: 嗯嗯，
8: 从咱这个改造好了之后啊，人家听说没啊？你们讲。咱老多人呢，老多客人呢，在这个墙边啊拍照打卡留念呢，老受欢迎。
7: 就是您说的这个，我印象当中会在头脑当中想出这个形象了哈，那不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那种叫 ins 风是吧？嗯，
8: 对对对，就地中海风格。
7: 哦，那这应该是您的整个建筑就是蓝白相间的，是那种地中海风格的。另外呢，在这个小的细节之处，您还处理的是这种年轻人现在特别喜欢那种叫 ins 风，哎，就是两种风格融合在一块儿，就形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的地方。另外，好像说网红打卡的不光是这一点吧，还有吧？
8: 还有一个，咱家做了一个。进行鸟巢，
7: 嗯，
8: 用画点缀的，要是小情侣啦，
7: 嗯，
8: 小朋友啦，在那个信行里一坐，拍个照，打个卡，可漂亮了，摆个信行，绝对也是一大
7: 亮点
8: 景点。
7: 哎，
8: 除了鸟巢啊，咱为了小朋友准备了这个游泳池，
7: 嗯，
8: 他不能是下海游泳啊，跟游泳池里玩挺好，有鸭子啦什么东西
7: 啊，就那种网红的小泳圈是吧？
8: 对。
7: 哎，那其实这也是拍照打卡的一大特色，你知道吗？带娃出游哈，就是爸妈这个相机基本就是对准孩子咔咔咔。所以说啊，哎，林总刚才提到的这几点呢，都是到常德度假村值得打卡拍照的地方。那想问一下林总哈，像咱们这个度假村它适合的人群有哪些呢？比如说是带爸妈呀，带孩子亲子游啊，或者是说这个小情侣啊，还是说适合公司团建？
8: 但是综合型的都可以，老少皆宜。
7: 也就是说大家都行啊。那像公司团建这个能接待的规模大概有多少？
8: 120人。
7: 哎呦，还是挺多人的啊。那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如果说能下海游泳的话，像旺季的时候需要大概提前多久预定？
8: 一个礼拜吧。
7: 一个礼拜啊，怎么你也得预留出一个礼拜的时间。那咱们在哪些平台能够找到咱们家的度假村呢？
8: 你看现在抖音呢的
9: 搜一下常德度假村，
7: 嗯，
9: 再者呢就是度假王携程网，
8: 都可以
7: 啊，途家、携程还有抖音都可以搜常德度假村啊，这个长短的长，哎，这个品德的德，哎，常德度假村啊。还有一个大家可能很关心的就是价位如何，就是在旺季的时候咱们的这个起价大概能有多少？
9: 单住房的起价基本是500起，
7: 嗯，就是大床或者是标间它俩一个价位是吧？一定记住 旺季提前一周以上来订房。感谢林总的介绍，谢谢您。
9: 谢谢谢谢，再见。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在张家楼，妇女顶起大半边天，生产队在坡地上种玉米、黄豆、高粱、小麦，也种萝卜、白菜、栽地瓜，挑水浇地、扶犁杖、碾种绿粪，女民兵们什么活都干过。春波毛驴拉犁，张淑英扶犁杖，手摇鞭子，吆吆喝喝，身后的妇女们碾种绿粪打滚子。能用犁耕的地块不多，很多地小的磨不开犁杖，毛驴还没开拉就到地头了。有些地块抖得毛驴使出全部力气，前腿弯折成锐角也攀登不上去，只能靠撅头刨，刨松了再起垄撒种。还有一些地块停在陡峭的崖壁上，播种时往前多走一步就是悬崖。栽地瓜时从山下往山上挑水，肩膀磨秃噜皮，顶着烈日耪地建苗拔杂草，汗流浃背。夏天收小麦种高粱，汗水淋湿了地垄沟。秋天高粱红，苞米黄，萝卜绿，飘香的山坡涂上了美妙的色画，更像是一幅油画。他们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从山上往山下背苞米棒子、高粱穗子、大豆秸子，一年四季除了挑抬就是背扛，晶莹的汗珠从额头、脸颊滚落，摔到地上成花瓣。春天捅一棍，秋天吃一顿，嘎嘎喇喇都捅上种子。风调雨顺的年景，生产队打的粮食差不多够全屯的人吃。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海洋岛地少，总体上要吃反销粮，自产的只能解决部分口粮，粮食自给曾经是奋斗目标。张家楼的坡地在海洋岛口粮自给的部分占有一定份额，女民兵们的贡献不容小觑。海洋岛缺粮的历史十分久远，解放战争时期，因为国民党军的海上封锁，长山群岛发生严重饥荒，地处黄海深处的海洋岛饥荒更甚，有几百人饿死，上千人逃荒到外地。新中国成立后，形势大为好转，但粮食不足的局面仍然持续。1959年至1961年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粮食空前紧缺，海洋岛更不例外。海里的藻类和山上的野菜都用来充饥。女炮班成立时正是国家经济最困难时期，以粮为纲，开荒造田，多打粮食，减少国家的反销粮供应，也是渔家儿女对国家的贡献。女民兵们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硬是咬牙坚持重体力生产劳动和高强度军事训练。他们平时采取好

0: 干活，坏天练炮，退潮赶海，满潮练炮的见缝插针法。农忙时只能每天中午抽出一个小时训练炮兵业务。种地、练炮、赶海，前两项是主业，赶海是对生活的补充，对日子的厚望。主业完成之余，在副业上大显身手，摸鲍鱼是女民兵们的拿手好戏。张淑英、杨金荣他们都在退潮之后涉水上礁石摸鲍鱼，不需要扎猛子，在及腰深的水里围下身子，朝下尽力伸手，一边脸贴到水面，就能够到浮着在礁石表面的鲍鱼，不给防备，上手一揪，鲍鱼就脱离了礁体。如果不是快速出手，或者揪了一下没有揪下来，受到惊吓的鲍鱼就会从壳缘的一排呼吸孔排出多余的水分，用负压吸住礁石，吸力大得惊人，无论如何也摸不下来，甚至把鲍鱼壳砸碎了也无济于事。对付裸露的紧吸礁石的鲍鱼，则必须趁其不备，用铲子从侧面贴着礁石猛铲，鲍鱼便翻过来，贝壳朝下，露出翻卷的吸盘。海参也有，但都视而不见，原因是这黑不溜秋带肉刺的玩意儿看着软塌塌的，上锅糊却越糊越硬，煮也硬，像胶皮一样梗，咬不动，还没什么味道，和菠萝蟹子一起上锅糊，都抢着吃菠萝蟹子，没人吃海参。鲍鱼可是大受欢迎，杨金荣曾摸到一只重达8两多的鲍鱼王。一块礁石摸完，就游泳到另一块礁石，一潮摸一筐，上岸后先捡大的，送一盆到哨所，让战士们尝鲜。鲍鱼吃不完，就晒成熟鲍鱼干，让战士们把这海鲜中的上品游回家去。公社干部到生产队下乡吃派饭，鲍鱼是待客的第一道硬菜。海洋岛的五垄刺海参闻名于世是后来的事情，在海参的营养价值没被认证，加工方法有待研究的年代，人们只认鲍鱼，不认海参。炮兵业务训练的重要性仅次于田间劳作，因此在农忙时中午抽出一小时训练，生产不能停。把孩子抱到炮阵地建的临时托儿所，与公婆最初的不支持有关，尤其是婆婆看到儿媳妇上阵地摆弄大炮，孙子孙女哇哇哭，急呀，埋怨媳妇练练打枪，扔扔手榴弹，拼拼刺刀也就罢了，保卫国家人人有责嘛，还要练打炮，这不瞎耽误功夫吗？哪像过日子，都累得没有人样了，孩子谁照顾？婆婆数落，女民兵们也非常理解，农忙时节没有闲人，公婆也累，孩子怎么办？自己带。几个兵妈妈异口同声，带孩子上炮阵地，让他们从小接受保卫海防的教育和大炮硝烟的洗礼，也许是好事呢。一门大炮，两个炮班，同守千里边陲，共担卫国使命。女炮班的5名民兵心中是满满的神圣感和自豪。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天我们来讲一个海花除妖的故事。传说在很久以前，小长山岛的拔扫岛上只住着十几户人家，他们靠打鱼为生，生活过得还算凑合。有一天，岛上发生了一件怪事，老王家的大闺女赶海突然被一阵黑风刮走了，人们到处找也找不着。而后老李家的闺女赶海也丢了，小岛连续发生两起丢大姑娘的事儿，闹得人们是惶惶不安。尤其是大闺女小媳妇儿，吓得再也不敢赶海了。岛上有个叫董启善的老渔民，当时正在家里闹病，老婆子也是个病篓子，常年卧床不起。老两口一辈子没儿子，只生了两个闺女，大闺女叫海花，二闺女叫海仙。姊妹俩不单长得俊俏，而且也勤劳，山上海里样样都不比小伙子差。眼下董启善家一粒米也没有了，喝了三天的海菜汤，老太太饿得躺在炕上，连哼哼的力气也没有了，再不给她一点吃的可就饿死了。两个闺女见母亲这个样子，都难过的哭了。后来姐妹俩一商量，就瞒着爹妈大胆地跑到海边去赶海。满海滩就她姊妹俩，好久也没有人来，海边的蚬子就像那个筛子眼一样密密麻麻的一片。他们俩高兴地蹲在地上扒起蚬子来，原打算赶一会儿就走，谁知道越赶越起劲儿，赶了一个时辰，忽的刮起了一阵黑风，把他俩都给刮走了。黑风里姊妹俩被刺鼻的腥味熏得浑身轻飘飘的，只听耳边的风呼呼的响，不知道刮了多久才落了地。俩人定睛一看，不觉得大吃一惊，他们被卷进一个阴森森的山洞里，洞里头堆着一堆金光闪闪的珍宝，洞口堆着一堆白骨头。这时候洞口闪进一个黑影，姊妹俩还没看清楚，眼前就出现了一个大黑汉子，向两个姑娘嬉皮笑脸地说：哎呀，久闻二位大姐美貌无比，今日请来啊啊！他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两个姑娘，姊妹俩吓得直往后退，边退边想，岛上连日丢的姑娘想必就是这家伙干的吧。黑汉子看出腿里那两个姑娘不识抬举，我有心娶你俩做娘子，你们俩还动上歪心思了。黑汉子嘿嘿一笑，伸手指指着白骨堆，

你们就是哭啊，就是瘫在地上，我告诉你都拉不起来。你们要是不顺我的意的话，你们啊，就等着吧。海花听黑汉子这么一说，全明白。那么接下来，这黑脸大汉又对两个姑娘做了什么呢？请听海花除妖的第二集。海岛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首先带您品鉴獐子岛的美味食品海鲜水饺。一案式法识别不法分子利用婚恋情感实施的骗术。本期的节目还将聆听青年故事，人生如盐，洁白为本。好了，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海岛印记。
0: 印记长海，北纬39度的鱼虾贝藻，必然让人垂涎欲滴。走进海岛，耳闻海洋食品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
1: 在中华美食的广阔天地里，水饺作为传统面食的代表，一直深受大众的喜爱，尤其是海鲜水饺，凭借独特的风味，在餐桌上越来越受消费者的欢迎。提到海鲜，獐子岛品牌的海洋食品已经成为了高品质的象征，家喻户晓。如今獐子岛集团以海洋牧场的海胆、鲅鱼为原料针线的海鲜手工水饺，给食客们带来了全新的味觉享受。獐子岛海胆水饺堪称水饺领域的贵族，馅料选用颗粒饱满、色泽金黄的海胆黄，传统制作技艺与现代创新相结合，经验丰富的工匠师傅凭借精湛的手艺，包制出皮薄而有韧性、馅量饱满紧实的海胆水饺。海胆水饺鲜美不腥，老少皆宜。蒸煮后的水饺咬上一口，海胆的鲜美瞬间在口中弥漫开来。新鲜食材保留了原汁原味儿，劲道的面皮与紧实饱满的馅料相得益彰，味道鲜美诱人。在水饺的美食江湖里，鲅鱼水饺凭借其独特的鲜美风味，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獐子岛的鲅鱼水饺严选新鲜的鲅鱼，捕捞上岸后剔骨取肉，最大程度保留了鱼肉的紧实弹嫩，搭配韭菜等食材，包制出皮薄馅大的鲅鱼水饺。而且采用速冻锁鲜技术，让消费者随时都能品尝到如同刚包好的鲜美滋味。獐子岛集团出品的生鲜速食海鲜手工速冻水饺，解锁了多样的吃法，尽享水饺的美味。比如传统的水煮，或是蒸水饺、煎水饺、红油水饺，无论采用哪种经典的吃法，每一颗水饺的麻辣鲜香味道直击舌尖，令人回味无穷。记住啊，长海县不仅盛产优质的海洋珍品，这里的海洋食品服务商还针线不一样的海鲜水饺。
0: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为鉴，守法在心，宣传防诈骗，共作反诈明白人。随着互联网深度融合社会生活，社交平台已经成为了交友择偶的载体之一， 然而，诈骗分子通常潜藏在各大社交平台以及各类的婚恋网站中，寻找合适的时机，以交友、婚恋等理由与你联系，获取信任，成为好友或恋人。又或者潜藏在同城、房屋买卖等平台，抓住你基于出租出售房屋的需求，与你取得联系，聊天交往中成为了暧昧的朋友。总之，以上这些都会转向投资理财，带你一起发财致富。近日，沈阳的王女士为了寻求真爱，下载了真爱 APP。在该平台上，他结识了幽默风趣又绅士有度、从事证券分析师的沈先生。两人很快以交往为目的开始深入了解。随着感情升温，沈先生向王女士展示了自己惊人的理财投资回报。在沈先生的诱导下，王女士开始在其对方指定的投资理财软件中，从小金额到大投入。前后在沈先生提供的20余个账户转账共计90余万元，最后在输入超时、系统故障等导致提现不成功的情况出现时，才发现自己被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温柔贴心的沈先生和投资理财平台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是相信了有缘千里来相会，还是觉得天上一定会掉馅饼砸到自己？此时的王女士真的是从甜言蜜语的情绪价值中一下子跌到了噩梦般的深渊。警方提示，网络诈骗手段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唯有时刻提高警惕，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才能有效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
0: 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畅想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长海反腐正风好声音。
1: 这里是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盐，百味之祖，食肴之酱，人生如盐，做人做事应该保持清白纯洁的品质，就像盐一样，洁白为本，面对诱惑和挑战能够坚守原则，不违背道德和法律，努力做到人生如盐，洁白为本。
2: 盐，百味之祖，食肴之酱，早在反映神农氏时期的中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中，就有关于盐的记载。卤水海盐，以深藏地下的卤水作为制盐原料，经上水、制卤、结晶、捞盐四道工序。卤水在经年累月中受风吹日晒，千锤百炼，坚守初心而不变，终成洁白无瑕、棱角分明的海盐。提取后的卤水流进条块分明、方正规整的盐田内，在晾晒蒸发中受到边界的严格约束，不可任性流淌。卤水持续蒸发，不断自我净化，去浊化清，提纯凝结，最终成就晶莹通透的纯白晶体。

0: 誓言有法，工序严谨，每一步都不可大意，行止有度，方能满载而归。海盐出淤泥而不染，纯净洁白，巨斧防变，舍己为人，默默奉献。盐如此，人亦如此，守正有为，清白正心，严守纪律规矩，永葆干净担当。
1: 好的，北纬39度的海洋食品垂涎欲滴，感恩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一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柔美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的生物海螺。海螺属于软体动物腹足类，是一种螺旋状的贝类，贝壳略近梨形，壳面密生低而均匀的螺类向外突出形成尖骨，壳面呈黄褐色，有棕色点线花纹，壳口较大，显橘红色。海螺在水下活动较慢，以海藻及微小生物为食，一般栖息于浅海海域。海螺2年就可以达到成熟期，其寿命在3年左右。生长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的海螺分为麦红螺和香螺。麦红螺有的也叫它红李子，生长在大小长山、广鹿岛浅海区沙石郊区。香螺的经济价值要大于麦红螺，而且它们的营养价值也有所不同。香螺是世界上较稀有的海螺品种，其外壳壳体较薄，肉味鲜香，受到食客的偏爱。长海县香螺的生长区域主要分布在海洋岛和獐子岛海域，因为这两个区域相对于其他海岛，水深、流急，海底暗礁较多，浮游生物丰富，成就了海螺繁衍生息的需求。这两个区域盛产的香螺营养价值极高，有记载每百克螺肉含蛋白质超过20克，还含有碳水化合物及钙、磷、铁、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其中钙的含量特别高。说到香螺的营养来源，还有个趣闻呢，我们有请海生宝宝来介绍一下吧。
4: 我们长海县深海里生长的香螺真是不简单，生活在靠近扇贝养殖区的香螺，它们时不时的就近捕捉扇贝来吃。大家可别不信香螺能吃扇贝这事，因为香螺体内带有一种类似麻黄素的分泌物，在海中面对敌害入侵，释放此毒素麻痹对方以求自保。当扇贝接近香螺时，也是误打误撞将扇贝麻醉。 然后吞吃扇贝的肉体，就像食客在吃香螺的时候要把头部内的两片小球球似的东西摘除，那就是香螺的脑子，存储有麻醉成分。所以说盛产在长海县的香螺有一部分是靠吃扇贝长大的呢。
2: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千百年来，长海县盛产的海螺都是野生自然生长的，因为品质好，营养丰富，市场占有率较高。而随着市场份额的加大，长海区域生长的海螺已不能满足市场需求。2017年，獐子岛就开始对香螺进行人工繁育研究，针对香螺特性制定了相应的底波标准和增殖策略，并在近几年持续进行了适量增殖生产。通过海洋资源养护为主、育苗底波为辅的生态养殖模式，平衡生态系统，提高香螺产量，从而也促进了海洋牧场多品种可持续发展。目前在长海县拥有的16家国家级海洋牧场中，海螺的生产规模仅次于虾夷扇贝，已成为长海县海洋牧场盛产的第二大鲜活海珍品，使得长海县拥有全国最具影响力的一螺一贝产业集群，赋能长海海珍品产业可持续发展。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野涵。长桥连使命，天堑变通途，不仅是众望所归，而且是翘首以盼的大连国道长城线长海跨海大桥工程项目2025年6月25号正式按下开工键，项目进入了实质性开工建设。
4: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全长25.5公里，是全国在建投资最大单体陆岛公路项目，它将打通长海县陆岛交通瓶颈，完善海陆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成为带动县域经济发展、保障改善民生的标杆项目和精品工程。2025年2月24日，随着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宣布启动，已经完成用海预审、初步勘察设计、用林用地等16项前期工作，钢栈桥、滨海互通立交桥、主通航孔桥三处工程已先期启动施工。
1: 据辽宁中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培介绍，长海跨海大桥项目2025年主要聚焦主通航孔桥基桩施工、主栈桥搭设、滨海互通桥梁建设。张培总经理这样说，
5: 项目将从皮口优先施工，同时在年底下半年从长海县陆域开始启动施工，实行双向施工。本项目呢，在施工过程中将引入数字孪生技术与北斗定位、5G 智能系统，全过程监控施工进度和质量，确保项目安全、绿色、智能推进。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2025年6月25号， 在普兰店区皮口街道长海大桥登陆点项目工程举行开工仪式。大连市交通运输局、中建集团、普兰店区区委、长海县政府、大连海事局等部门领导共同推下项目启动杆。随着机器的轰鸣声，长海跨海大桥项目首根桩基开始施工，标志着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工程拉开全面建设的序幕，正式进入跨海大桥主体施工阶段。据长海跨海大桥三标段项目经理倪佳明介绍，2025年年底前将完成 6.5 公里钢栈桥施工任务，实现西侧引桥全面开工建设。倪佳明经理这样说，
6: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跨海桥梁主线钢栈桥的施工，目前是采用钓鱼法从陆域向海里施工，后期啊，我们也会增设海域的栈桥的专业面，年底要完成 6.5 公里的钢栈桥的施工任务，实现西侧引桥的全面开工建设。同时我们也开始了两港和综合场站的建设，为明年啊湘梁预制提供条件。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跨海大桥的开工建设预示着不久长海县将迎来大桥时代，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将成为改善海岛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助推海洋经济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黄金通道。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7: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7: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8: 这段话真的点醒了太多的家庭，来自中国人的家风。什么才是一个家最好的家风？家风不是挂在墙上的家训，也不是逢年过节才拿出来念一遍的祖训，它藏在一家人吃饭时的笑声里，藏在父母和孩子说话的语气里，藏在遇到困难时彼此支持的眼神里。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影响着每个人成长的东西，是遇事不责备，是一家人总能温言软语，遇见了问题也不会互相推责。长辈脾气好，父母情绪也稳定，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的孩子也更容易出人头地。相反的，如果一个家中总是充斥着打击人、训斥人、诋毁人的声音，那这个家就会失去温情，家不成家，家人自然也会离心。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刀子嘴豆腐心，实际上刀子嘴就是刀子嘴，它不是豆腐心的掩饰，是扎进人心的一根刺，不拔就会化脓。一个有温度、有规矩、有尊重的家庭，尊重不是只对孩子，不是只对长辈，而是对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哪怕在一个屋檐下，也不能用为你好去绑架别人的人生。我们总羡慕别人家的孩子懂事、有礼貌、情绪稳定，可你知道吗？这些都不是教出来的，是活出来的。孩子每天看着父母怎么对待彼此，怎么处理矛盾，怎么面对挫折，就会照着学。伴侣冷言冷语，孩子就学会用刻薄表达情绪。你对父母颐指气使，孩子就觉得顶撞长辈理所当然。你总是抱怨生活不公，孩子也会习惯性的把问题推给别人。但如果你在家愿意倾听，懂得道歉，能为别人的快乐真心鼓掌，孩子自然就会成长为一个心里有光的人。别小看一顿饭、一次谈话、一个拥抱、一次鼓励的力量，这些都是家风的一部分，是真正的建材，一砖一瓦地垒起来，才有了一个叫家的地方。 或许我们都刷到过讲原生家庭影响艺术。

生。这话没错，但并不全对。原生家庭确实重要，可你不是只能继承，你还可以创造。如果你从小没在一个充满尊重和体谅的环境里长大，没关系，从你这一代开始改变就行。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对孩子说一句对不起，刚才不该吼你，我爱你。可以给爸妈打个电话，催婚催孕一笑而过，就问问他们最近睡得好不好。可以跟伴侣约定，不管多生气都不要再说伤人的话。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在为你的家风添砖加瓦，十年后你会感谢现在这个愿意改变的自己。所以一个家庭最好的家风是什么？答案早就藏在你每天的一言一行里。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先成为那样的父母。你希望伴侣怎么对你，你就先怎么对待他。你希望家是什么样子，你就先活成那个样子。中国人的家风从来不是写出来的，是过出来的。愿你的家都有光，有暖，有爱，也有分寸。

0: 三观每一个词微笑就好，不要和不重要的人计较事。你的人品是你最好的运气，你的心态是你最好的风水。我们终其一生不过是想活得轻松点，少点纠结，多点包容，放过别人也是放过自己。那些让你闹心的人和事，看淡了就顺了，心态宽了，日子自然就顺了。
1: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2: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3: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2: 让安老僧看看是何方的妖孽作祟。这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4: 师父，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1: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5: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是文旅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峨眉山位于四川盆地西南缘，由大峨山、二峨山、三峨山、四峨山组成。我们通常所说的峨眉山，是指主峰海拔达3099米的大峨山。10000年天地的雕琢，1000百年文化的积淀，成就了峨眉山的古老、雄奇、秀丽、飘渺。这既是人们心灵的归属，也是最富诗意的栖居之地。1996年，峨眉山与毗邻的乐山大佛一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世界遗产中不多的自然和文化双遗产。峨眉看似一座孤山，却有千种面貌。卓壮山、大火成岩省、生物避难所、峨眉武功、道教秘境、佛教圣地、云海佛光、温泉茶山避暑圣地。今天我们就来一起体验千面峨眉的万种风情。因为一座山诞生一座城，峨眉地区早期是古蜀国的领地，迄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隋文帝初在峨眉山下设县，此后这一地区建制虽已几经变化，却从未脱离峨眉山相互依存的关系。1988年，峨眉县撤县立市，依山而立的城市逐渐发展。这里的人们始终守护着这座哺育和滋养了他们的峨眉山。
1: 公元720年，大唐开元盛世，英姿勃发的青年李白正满怀兴致地游历于蜀中山水，一路走来步伐名山大川，直到登临峨眉之巅，李白终于邂逅了心中的绝世之美。从此化为李白记忆里永远的心山。我们不妨再大胆设想，假如那时的李白能从峨眉继续东行几

木山经过数千万年的地质演变和数次强烈的地壳运动，形成了各种类型的岩型和构造。按国际划分13类地质岩的标准，峨眉山精确是中晚凹套自流一盆，其余地层在峨眉山均有出入。

0: 在数千年前开始留下人类的足迹。当超凡的乐山大佛终于示现人间，他们的故事也越来越精彩。直到1996年，一个新的身份将峨眉山乐山大佛推向又一次高光时刻。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他在巴黎主席团审批我们全票通过，审批过又在年底在墨西哥的美利达世界遗产大会上进行全体成员的评比，这个峨眉山又评比通过了。
2: 我们的自然和文化融合得非常好，哎，这个是中国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宗教建筑选址，选得非常好啊，非常独特的景观，就是因为我们的峨眉山的地质条件决定的。乐山大佛它处在一个三江交汇的地方，对它的宗教的含义、精神的含义就更好的解释和提升。自然和文化的融合，这是中国的特色。
0: 世界遗产委员会在评语中写道，公元一世纪，在四川省峨眉山景色秀丽的山巅上落成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随着四周其他寺庙的建立，该地成为佛教的主要圣地之一。许多世纪以来，文化财富大量积淀，最著名的要数乐山大佛，它是八世纪时人们在一座山岩上雕凿出来的，俯瞰着三江交汇之所。佛像身高71米，堪称世界之最。峨眉山还以其物种繁多、种类丰富的植物而闻名天下，从亚热带植物到亚高山针叶林，可谓应有尽有。有些树木

1899年的初夏时节，一个英国人在这片山中邂逅了一片花海。他的名字叫威尔逊，曾前后四次深入中国西南腹地，收集了65000多份植物标本，并将1593份植物种子和168份植物切片带回西方，被称为打开中国西部花园的人。正是在峨眉山的花海中，植物猎人威尔逊发现了一种前所未见的杜鹃。阿叶杜鹃是峨眉山特有的珍稀物种，而以峨眉或金柄命名的类似特有物种约有106种。高达96%的森林覆盖率，也为当今世界亚热带山地保存了最为完好的原始植被景观。

0: 热带、亚热带常绿树种可以向上一直延伸至海拔2400米，而属于寒温性、温性的冷杉、铁杉等，则向下分布至海拔1500米，与温性树种连成一体。色彩斑斓的针阔混交林带，仿佛一曲森林的交响。
1: 目前呢，我们中国一共大概有3万多种植物，而峨眉山呢，大概有280棵，3700多种，占中国植物种总数的1/10。那么植物的多样性起来了之后呢，相应的取食植物的这些动物的多样性也就跟着起来了。
0: 从2004年起，四川农业大学的徐怀亮教授就开始了对峨眉山藏球猴野生种群的长期监测。
2: 小猴子数量的有点偏多，看起来它可能不是一个核心的家族。李同学，你可以把这个我们照个照片，我从这来看的话，这个可能属于一个亚成品的猴子，而且它拉的时间应该不久。这个小心点，
0: 将近20年的守候，他对峨眉山的动物世界了如指掌。
2: 整个峨眉山继前期那关调查，动物种类就达到2300多种，其中有60多种就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动物。比如我们现在这个藏球猴，它都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整个这个峨眉山这一带，在目前我们都要了解的话，它猴群大概有个15群，600多只。
3: 当峨眉仙山邂逅西来佛法，这片仙峰幽灵间便留下了丰富的佛教文化遗产。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人文积淀，更让峨眉成为享誉中国、影响世界的佛教圣地。相传一位叫做蒲翁的采药老人上山采药的时候，碰见了一只鹿，便一路追随，追着这只鹿上了山顶。追到山顶时，鹿突然消失不见了。这时一只五色光环从云中喷薄而出，恍惚间蒲翁看到了普贤菩萨现于光中。此事传开后，地方官员将此上报朝廷，此后峨眉山逐渐成为普贤道场。宋太祖赵匡胤派遣以僧人继业为首的僧团去印度访问，回国后继业奉诏来到峨眉山营造佛寺，译经传法，并铸造重62吨、高7.35米的巨型普贤铜佛像，供奉于今万年寺内，成为峨眉山佛像之宝。自那以后，峨眉山日渐受到皇室的礼遇，而在民间，前往峨眉山参礼普贤菩萨也渐成民俗。南宋诗人范成

代的时候，有一个僧人叫子空，是印度僧人。佛教文献记载后，他专门要到四川来，要始终来朝这个普贤具象。原来他在印度那时候，他是学空中的，就学印度佛教的那套义理的。他从峨眉山坐禅三年下去之后，他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禅僧，他就提了一条禅杖，提了。

开始往云南走，不明的就被到了大都，很多皇室啊贵族啊都拜他为师。后来他又被派遣到了高丽，然后在那里呢他又收了很多徒弟。大概在明代的时候，峨眉山实际上就发展成了一个佛教界。

教文化自传入中国，历经朝代兴替，不断发扬光大。留存至今的重要建筑、雕塑、石刻依然熠熠生辉。从峨眉山向东而行，世界最大的弥勒佛像乐山大佛与峨眉山遥相呼应，共同作为建筑与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出人类历史上的重要阶段。

0: 你，以后过时间一长的专家都难两股，你就该讲上山，该讲新路了。
1: 他这儿听到以后，他们两个相当激动。七里洼道又是简直是个神奇的地方，他简直不相信这个是人工开凿出来的，因为庐山人唐代就能够搞出这样大的工程，简直不得了。第二个呢，就希望我们现在的人要把它保护好。
2: 乐山大佛不仅是信仰的产物，也是智慧的结晶。古时岷江、青衣甲、大渡河三江交汇处水势汹涌，每当夏汛江水暴涨，常常造成船毁人亡的悲剧。唐朝开元盛世之初，海通禅师希望修建大佛，以此镇江安澜。

0: 春去冬来，岁岁年年，落入江中的石头垫高了河床，让三江汇流之处不再激流暗涌。然而海通禅师并没有等到大功告成的那一天。
1: 海通法师开凿这个洞府以后呢，可能就搞了十多年，只把洞府的头部开凿出来以后呢，他就圆寂了嘛。到开元二十几年吧，接纳基督是张丑节行来技术开凿，但他开凿了大概也就是几年的时间，已经没完工，把这个洞府的旧部呢就清除了，因为他调走了一直到威高来当接纳西藏基督寺以后，他来接手。他本来也是个佛教的信仰者，拿了一年的工资，然后呢也把朝廷的这个马月之税也拿来用了，把道府最终开凿完工了，并且他把这个整个介绍道府的过程呢还刻了一个碑。
0: 公元803年，大唐贞元19年，大佛终于建成。时光已随江水流去了90年，它是历经三代人前赴后继完成的浩大工程，是数以千计无名工匠穷毕生之力造就的天下奇观。乐山大佛有云冈大佛的3倍高，比阿富汗巴米扬大佛高18米。这尊世界上现存最高的摩崖石刻弥勒大佛，是中华文化的自信表达，也是工程技术的古代典范。
1: 就那年是12月6号，在墨西哥召开那个世界遗产大会，就是峨眉山景区管委会的主任，他代表

0: 些遗产，他就掏遗产出来。但同时呢，人是精神通过以后是打了电话回来，
1: 齐耀华教授他说你每个寺庙都可以做一个单位遗产来提名，这些寺庙啊，它的文物和佛教文化结合在一起，如同戒指，像钻石一样，非常有价值。因此，你们应该把它保护好。你们要非常大方的推向全世界。
2: 龙女山，全山共有27座寺庙，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这些寺庙大多依山而建，其选址、设计、建造都体现。

距今已有1623年的历史。明神宗皇帝下旨在寺内修建了一座印度佛寺风格的无量殿，除殿门外全殿找不到一木一钉，墙壁、门楣、额房全部用砖块砌成，穹隆状的殿顶也是青砖垒砌。

曾经留下了一首诗：蜀山抱绿旗，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就说我们在峨眉山出家的师父来讲呢，在这里生活出家20多年，确实感觉是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他不光把那个古琴的画面感描述了，当然也给

0: 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偶然发现凌云山周围的几座山峰恰巧组成了一个仰面而卧的巨型顺佛。而大佛正好坐于睡佛心中，睡佛怀拥大佛，坐东面西，与峨眉山遥相呼应。如此盛景，是佛教文化的神奇视线，还是山水人文的天地感应？
1: 大江奔流，千年一瞬，一代代中国人以开放的胸怀融汇外来文化，以古老的智慧达成天地人的和谐，以世代坚守传承文明。

0: 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下半时段的文旅中国，我们将继续探访世界文化遗产峨眉仙山。乐山大佛的保护几乎是在建成的同时就已经开始了。千年前的唐人建造了一座宏伟的阁楼，为大佛遮风避雨。今天历经洪水、地震、风化、雨水侵蚀等侵害的大佛，除了要面对一些老问题，还要面临着大规模的游客数量、酸雨等新的挑战。如何更有效地保护好世界遗产，需要人类共同的努力。作为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峨眉山、乐山大佛的保护势必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其中不仅涉及到地质水文、气候环境、动植物种群的研究，也牵扯到对传统建筑和在地文化的守护。
1: 乐山大佛所在的凌云山，山体为红砂岩，这种岩石结构疏松，并于开凿的同时也容易风化。
2: 粉末状风化是乐山大佛最常见的一种风化形式。此外，山间的渗水通过这种溶蚀作用也会加速它的风化，还有它本体会滋生一些微生物，微生物在腐败后吸收的有机酸也会加速它的风化。
1: 此次维修动用了众多科技设备，对九曲栈道区域的岩体和石窟进行基础数据采集，以便找准病因，对症下药。
2: 在治理乐山大佛风化的时候，我们要优先考虑到病害机理的一些研究，来探索出一种更加匹配于乐山大佛的新型材料。
1: 石质文物保护的关键技术在于材料，古人摸索出用石灰、炭灰、麻纤维等混合而成的锤灰来修补大佛。1914年以来，乐山大佛先后经历了7次较大规模的表面修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科研人员不断对修缮材料进行改良，每次修缮都会按照部位选取专家确定的试验块，调配特定材料。人们正尝试以先进的技术和系统的保护理念，让大佛以更好的状态长存人间。
3: 我们在保护的时候，实际上也非常注重这种自然和文化的共同保护。我们不是说自然就保护自然啊，文化就保护文化。我们在文化遗产修复的时候，也非常考虑，非常着重它的自然环境。当然，这种自然环境还包括山体本身呢。很多人都认为乐山大佛这个山就是像一个睡佛的形象，所以这个山上面植被的保护啊，我们景观视线的控制都非常重要。你不能在某个地方突然高起来一个建筑，那整个自然的地形破坏了，文化的含义也就受到影响了。
1: 今天，当我们面对这份人类共同的遗产，保护不仅是一份世代相传的责任，更需要世界的广泛参与。
4: I'm always delighted to come to China and visit our projects. The plant diversity that you have in your location is absolutely amazing. So Magnolia omeiensis is really a target species, really a priority candidate for conservation action.
5: And this is our monitoring data in 5 years.
1: 多年来，瑞士生物学家约阿希姆·格拉茨菲尔德代表的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在全世界参与了500多种树木的保护。把约阿希姆和

0: 1986年中国木兰科专家要起一本中国木兰科的专著，当时就委托我们山野生植物保护协会的成员单位在我们山帮他寻找这个东西。最后几天都要放弃的时候，突然看见路上有个花瓣，大家抬头往树上看，看到一棵树上开满了花，就是我们要找的我们的单行木兰。
1: 此次发现的峨眉拟单行木兰数量已不足百株。1999年，峨眉拟单行木兰作为中国一级野生重点保护植物，被国务院正式批准列入中国重点野生保护植物名录。李策红和同事们花了近20年时间，成功实现了峨眉拟单行木兰的人工繁育。2016年，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与四川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院峨眉山生物站合作，将人工繁育的峨眉拟单行木兰树苗投放野外。
0: 峨眉拟单行木兰在野外的种群，它实际上以前本身的种群大概只有2个点，我们现在把它增加到8个点，我们每年要进行检测，就看它长势如何。但我们
1: 如今1000余株峨眉拟单行木兰为地球的生物多样性保留了更多见证。然而要在遗产地恢复植被分布的原始景观，则是更长期的挑战。
2: 每天早上起来要到广东的城市，可能开热水，热水用把那个辐射掉那个玻璃罩损坏，所以冷水凝上它那个冰去自然融化以后，拿那个加热。
1: 值完夜班的王慧斌第一时间去查看室外的气象设备。
3: 好的，
1: 这是他在金鼎工作的第25个年头。
2: 那我们从整个山脉的走向呢是南北走向，然后东高西低，东边是垂直落差大到近2000米的悬崖呢。这种地形的话，就是山脚下的话，山顶上的温度相对的话就近15度，直接导致它的植被啊、叶子垂直变化的。

0: 科学有效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峨眉山气象站每天24小时自动观测，提供实时温度、降水、空气质量、污染物等环境监测数据。
1: 峨眉山所在的这个大区域叫做华胥吕平带，它是中国乃至世界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热点区域。这个气候变化它会影响这里的动物植物它的种类还有群落的一些组成。十多年的观测来看，在峨眉山顶顶大气污染是在降低的，空气是在改善的。
0: 科研人员通过不间断的气候环境监测，揭示出不同海拔高度的植物与其特定气候环境之间的相关规律，为峨眉山的原始植被恢复。

0: 我们5年以前的数据和我们今年的数据再跟10年的数据去比，如果是自然的过程，我们不会去过多去干扰它，对吧？明显是人为已经把它破坏掉了，我们不去修复它，
1: 把这种原生态的本地的主要的不同海拔优势的乔木树种把它组合起来，你看能不能造成梅山本来的面目。
2: 为了找到最适合适应地的乔木组合，九年来郝国倩每年都到峨眉山做植物资源调研。他在峨眉山采集了59种乔木种子，送到附近的育种基地，希望能从中挑选出适合。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负面情绪就像是一个不期而遇的魔鬼，时不时地跳出来搅乱我们平静的生活，而情绪的变化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生理变化。许多研究表明，情绪对我们身体的影响远比想象中的程度还要强烈。当负面情绪来临时，我们可以试一试这些方法来自我调节，试着接纳自己的情绪，不要沉浸在负面情绪中，转移注意力，做一点别的事情，主动倾诉，通过倾诉把情绪发泄出来。

听众朋友，很多老年朋友啊，喜欢用罗汉果泡水喝。罗汉果也被叫做神仙果，可以药食两用，有清热润肺的功效。中医认为，罗汉果能够清热凉血、生津止咳、润肺化痰，可以缓解痰热咳嗽、咽喉肿痛、肠燥便秘等症状。而且罗汉果茶喝起来甜丝丝的，很让人喜欢。但是呢，这里还是要提醒您，罗汉果性凉，体寒的人就要少喝一点，或者也可以在泡罗汉果时放入一两片姜一起泡煮，这样呢也能中和罗汉果的寒性。

听众朋友，有不少老年朋友，尤其是高龄老人，越来越容易感到疲劳，时常觉得走不动路，抵抗力下降，还扛不住病。有人呢，还会不明原因的多次跌倒。如果有这些情况，那么就要考虑一下，可能是一种叫做肌少症的老年综合征在作祟。肌少症这种疾病，很多人以前都不了解。肌少症是以骨骼肌量减少、肌力下降和肌肉功能减退为特征的一种病症。60岁以上的人，骨骼肌量减少大概是 30%， 到了80岁以后，骨骼肌量减少会高达 50%。 但是过去呢，人们会把它看作是老化的正常现象，不会引起足够重视。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短期内体重明显下降，发生过不明原因的跌倒，或者有慢性疾病等情况，那么都应该去医院筛查一下，有没有肌少症的发生。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小鹿银银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春风十里，他说学校门口的公交站呢叫做十里店，那会儿啊，上学的时候大家都戏称自己是十里店大学的。考研失败，下午投了简历又刚刚被拒，春风十里，好不想毕业。虽然一直在吐槽自己的学校，可是临走的时候还是有那么多不舍。室友喜欢带自家酿的葡萄酒，很好喝，春风十里宜人，这些都如你们一样那么好，我都放不下。可是人生是一场单行线的旅程啊，有很多事情美好但是却回不去了。那接下来一起来听你点的这首《春风十里》。

修短随风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且听风吟，他留言说十年前你想人生应如夏花一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没说错的话，应该这都是朴树的歌，歌名和歌词组成的这段留言。那一起来听听朴树的这首《且听风吟》。

0: 贵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1: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总有一些歌呀

正如我们在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坷和困难，但是我们仍然会披荆斩棘，向前奔赴。歌词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感动。再搭配鼓舞人心的旋律，整首歌就像是有了生命一般，让人为之震撼和感动。整首歌曲调悠扬柔和，歌词温暖且富有诗意，整体的编曲呢是激昂澎湃，恢宏大气，伴随着旋律洋溢出的真挚情感，耐人寻味。而歌手黄霄云将他那天籁般的高音和这首歌曲的意境完美的融合。也正因为如此，黄霄云的这首《星辰大海》2021年一经发布就迅速火遍全网，事后这首歌也被央媒填词改编，作为献礼建党百年 MV 的主题曲，热度更上一层。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征程穿越山海从不懈怠。2021年5月30号，人民日报新媒体推出主题 MV 星辰大海，一起热血澎湃跨越星辰大海，跟随旋律歌词同期声，我们的头脑中不自觉地会浮现出百年奋斗历程的点点滴滴。

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

艾辰的这首歌发布于2021年的元旦，歌曲一经上线便火爆各大平台。这首歌的专辑介绍是这样写的：有一些人与我们擦肩而过，来不及相遇，遇见了却来不及相识，相识了却来不及熟悉，最后还是要说再见。那么擦肩而过到底是错过还是侥幸呢？由于这首歌的旋律、节奏以及它主题的寓意都很好，于是这首歌被共青团中央拿来填词，排骨教主演唱《错位时空五四特别版》。当流行歌曲填了爱国词，整首歌都上升了一个档次。同时这首歌采用了《觉醒年代》作为 MV 来进行传播，让人们牢记历史，砥砺前行。那一年青涩的他们誓死报效祖国，将一生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百年之前，他们幻想中的锦绣如花、繁华安定、国泰民安，如果先烈们看到的话，隔着两个不同的时空，应该也会感到非常欣慰吧。

0: 天地，
1: 我愿意为了这个国家和民众而献身。
0: 我看见千万个可爱的你不回头，享受
2: 一百年以后的中国，它必会证明我今天的观点，社会主义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我们秉持以人民为中心，永葆初心，牢记使命，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一定能实现中华。

下面要说的这首歌《少年》，想必很多人都很熟悉。这首歌由孟然作词、作曲并演唱。该曲于2019年

0: 11月14号以单曲的形式发布。歌曲《少年》励志的词曲打动着不少为生活拼搏努力的平凡人。这首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给听众的内心带来无限的触动，激发所有听歌的人内心的热血。少年的好，好在纯粹。这首歌的曲调轻快，歌词向上，歌手孟然用这首歌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中奋斗的每一个人。在全民战役期间，少年这首歌成为了不少正能量视频的 BGM， 更是为这首歌增添了丰富的内涵。人民日报推出了建党百年版少年，将百岁的中国共产党比喻为少年，对党百年奋斗的成就进行了刻画。细细回味建党百年版少年这首歌，人们的心中感慨万千。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十四五开局，党的19届六中全会在京召开的重要时刻。站在两个100年的历史交汇点，我们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一步步实现。
1: 愿你们永葆这份朝气，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2: 全世界共产党。

0: 青年一代不怕苦，不畏难，不惧牺牲，用肩膀扛起如山的责任，展现出青春激昂的风采，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希望，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点赞。我还
1: 是从前，什么叫祖国？当我们靠过杨家将看到战后的时候，我后面就是祖国。
2: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誓死不退，
3: 我们走出去了。

总有一些歌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只要它旋律一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您一起来听听那些上交给国家的歌。首先我们要来收到的是漠河舞厅，想必大家对这首歌都不陌生吧，那背后凄美的爱情故事令很多人为之动容。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旋律还是那个旋律，但是歌词的格局一下子就从小情小爱提升为家国大爱，整首歌传递的就是12个字的精神，致敬先辈，传承精神，守卫和平。这首歌的 MV 看弹幕那是满满的正能量，有人留言说前半段看得饱含热泪，后半段看得热血沸腾。还有人评价说改编就改编嘛，干嘛要超越，看哭了呢。还有一位网友这样留言，我是女生，而且我的职业都是属于大后方的，但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不会退缩。还有呢，在这首歌的最后部分有一部分同音的和声，听到人破防了。而这首歌就是火箭军版漠河舞厅。

我们有许多人已经看不到那个幸福的场景，不能和亲人们团聚了。但是祖国会激动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

好了，刚刚我们领略了火箭军版漠河舞厅的风采，接下来呢要听听海军版的踏山河。原版踏山河由祝和作词作曲，是七叔呢演唱。直到后来一首海军版踏山河震撼来袭，这首歌既展现了海军不惧艰辛刻苦训练的风采，又表达了广大海军战士闻令而动保家卫国的决心，向英雄海军致敬。

好啦，那么火箭军、海军的歌我们听完了，接下来要听听陆军了。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你是不是曾经被这首歌洗脑过呢？接下来你要听到的人民陆军硬核野狼 Disco 强势来袭，震撼炫酷的演习同期声，魔性的旋律配合令人振奋的歌词，着实给人带来另外一种全新的体验。

之军人，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忠于职守，严守纪律，保守秘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不叛离军队，誓死保卫。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那些上交国家的歌。首先要来说到的这首歌叫《你的答案》，阿荣的这首《你的答案》发行于2019年11月，歌曲上线之后迅速火遍全网，激昂的旋律鼓舞人心。疫情期间，这首歌也被很多人用作视频的 BGM。 这首歌当中阿荣热血的演唱和激昂人心的歌词戳中了无数人的心，而这首歌恰好切中了时代的声音，它广泛传唱的背后是一个热爱生活的音乐人所爆发出来的能量，给予无数人前行的力量。特别是在疫情爆发的大背景下，这首歌极具能量的歌词和演唱，在冲击大家耳朵的同时，也带给人一种积极的力量。

刚刚我们听到的你的答案是鼓舞人心的歌，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将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让人听到有一种想哭的冲动，这就是张杰的《只要平凡》。歌曲表达的情感深刻触动人们的心弦，传达的故事情感能与人们共情，只要平凡表达了很多人在追求不平凡，但是却忘记了平凡其实才是生活最可贵的。只要平凡是电影《我不是药神》的主题曲，原唱是张杰和张碧晨。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心里很温暖，后来张杰在个人的社交平台分享自己演唱的《只要平凡》。那张杰唱这首歌除了是致敬各行各业平凡岗位的工作人员之外，更多的是向奋战在一线的白衣天使以及社区工作人员致敬，希望大家

如果说歌曲《你的答案》带给大家的是鼓舞人心，歌曲《只要平凡》带给大家的是温暖和感动，那么《孤勇者》带给大家的则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孤勇者的寓意就是孤独的勇者，正如陈奕迅所唱的那样，当你有疑问的时候，你就出去闯一闯，当你定不下决心的时候，不如勇敢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完美的才有缺陷，人非圣贤，不完美的才是敢于在泥泞中对抗命运的王者。孤勇者这首歌是英雄联盟动画《英雄联盟：双城之战》中文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陈奕迅演唱。在《孤勇者》这首歌里，我们没有听到声嘶力竭的呐喊，只有深情厚重。这首歌也打动了不少人的心。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这世间呢，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当然要上交国家。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说的就是这些上交国家的歌。当然，今天的歌曲都和少年有关。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永流传》节目组都始终抱有敬畏之心。这首歌历时两个月打磨出四个版本，最终呢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在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少年中国说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首歌更是唱出了当今时代少年的那股骄傲劲儿。那这首歌就是《骄傲的少年》，唱的是追梦青春，信念坚强。这首由南征北战创作的歌曲，因其传递的不怕困难、努力拼搏的精神，之后呢也成为了爱国主义网络动画的主题曲。做一个骄傲的少年，去世界闯荡，一路奔跑，不负少年时代，全力以赴的青春值得拥有，不悔青春，不悔年少。一个人无所畏惧地奔赴前方，疯过，努力过，拼搏过，我们都是少年人，不惧失败，全力以赴，这就够了。为了梦想，一次又一次的努力，真是太酷了。愿每个努力拼搏的少年都可以唱出胜利的歌。少年时代，做个骄傲的少年，一路顺风。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关于少年的歌，那关于青年的歌呢？我们一起来听《有我》。《有我》这首歌是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共青春》的主题曲，由周深演唱，发行于2022年4月27号，收录于同名专辑《有我》当中。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现在当我们点开各大音乐软件，页面上面各类某某古风国风榜单可以说是让人应接不暇。随便点开一份，里面就有数十上百首的中国风歌曲供听众们选择。中国风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能够受到这么多听众的喜欢，在音乐市场上占据着一席之地，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但也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当一个圈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在这么多的作品当中，无疑也会涌进很多滥竽充数的作品。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究竟是什么，哪些中国风的音乐是耐听的国风歌曲呢？我们提到中国风音乐，往往脑海当中都会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歌词具有古典意境，旋律五声升阶，配器呢用中国民乐进行编配。除了构成音，中国风音乐在旋律上面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非常婉转的富有中国韵味的转音。跟众所周知的五声音阶相比，转音这一点其实

不开的名字，可以说它彻底将中国风流行歌曲发扬光大。论传承语言，周杰伦创作了《发如雪》《菊花台》《千里之外》《青花瓷》《兰亭序》《烟花易冷》《红尘客栈》等等歌曲。论探索与创新呢，周杰伦也有《双截棍》《龙泉》《霍元甲》《黄金甲》等等歌曲，将其他音乐元素与传统中国风元素相结合的作品，也几乎是同一时期其他的音乐人也开始发力，对中国风音乐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探索。比如许嵩，他的《清明雨上》《断桥残雪》《三潭映月》《如果当时》《庐州月》等等作品，也是让人们感受到了流行音乐与中国风韵律的独特魅力。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中国风元素的歌曲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作为我们中国人，看到中国字，听到中国语言，我们都会倍感亲切。歌曲也一样，当我们听到了属于本民族的笛子、琵琶、古筝、二胡、唢呐等等乐器的音色，本能的就有一种亲切感。

说完了中国风音乐的特点，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中国风音乐的发展历程。广义上来讲，中国风音乐其实就是富有中国韵味的音乐。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有非常多的中国风音乐，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民歌和小调，尽管它们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相隔久远，但是其中很多的民族元素却一直沿用至今。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我国出现了很多经典的音乐作品，比如王洛宾老先生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这些作曲家们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又将旋律谱写得更加的通俗清明，听众接受起来也更加的容易了。而这些经典的作品，因为他们优质的品质以及自身的中国风色彩，也深受大家喜爱，被改编成了无数的版本，传唱至今。可以说，这类作品就是我们如今常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的雏形。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中国风歌曲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风音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随着我们流行音乐开始发展，更多具有中国风品质的流行音乐开始涌现了出来。比如1980年的时候，林子祥发布了一张名叫《一个人》的专辑，其中有一首作品叫做《在水中央》，他的歌词、风格、旋律的谱写、器乐的编配都极其的富有中国韵味。值得一提的是，歌曲整体的编配方式在当时看来是让人耳目一新的，甚至在今天听起来这首歌也不老旧。而此后这首歌也成为了林子祥的代表作。

同样在80年代，一位宗师级的音乐大师发布了一张可以载入流行音乐史册的专辑，它就是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知乎者也》。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校园民歌，同时也有很多歌曲对中国风进行了探索和运用，比如《乡愁四韵》，它就是以传统的五声为主体谱写的旋律。此后各个地方的各路音乐人也从未间断过对中国风音乐的探索。

依旧还是80年代86版的《西游记》的主题曲《云宫炫音》，大胆地运用了中国风元素和电子音乐的融合，而《女儿情》呢，更是传唱至今，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其实不光是四大名著这些经典的电视剧，在那个年代，很多的历史题材、古装题材的影视作品的配乐，往往都会有中国风元素的加入，而这些影视作品以及他们的配乐和主题曲，后来都成为了经典。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而当年特别小众的中国风歌曲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么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所谓中国风音乐，并不是添加了一些中国乐器的元素，编写了一些押韵的词曲就可以了，它是要切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魂，音调婉转回环，有一种传统东方的美感。它与符号国别时尚无关，却与中国人的精神源流与现实苦乐密切相关，唯美雅致清幽舒缓，歌词中流淌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旋律中散发着清新的时代气息。

近年来，从线上到线下，国风音乐渐渐走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作为很多影视作品中的配乐，配合着中国古典武侠传奇的故事，也让很多人将故事和歌曲不自觉地会联系到一起。现如今，我们发现传统文化有了新的打开方式。所谓国风音乐，是指由现代与古典曲风融合而成的新音乐类型。它们呢，在作词、编曲、旋律、配器等方面，都带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

我们刚刚说到，很多音乐喜欢用古诗词来做歌词，即使新创作的歌词也大都喜欢使用富含古典的典故意象，歌词的虚词多用兮、之、乎等等，风格半文半白，意境蕴藉典雅。以电视剧《甄嬛传》的音乐为例，采莲的歌词呢，大量使用了乐府诗《江南》的诗句，而惊鸿舞的歌词大部分来自于曹植的词赋名篇《洛神赋》，刘欢作词的《凤凰于飞》灵感来自《诗经·大雅》《凤凰于飞》《会会其羽》，使用了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两种鸟凤与凰来指代现实中的人，委婉而含蓄。

国风音乐的旋律都十分好听，有的如泣如诉，带给人以行云流水千回百转之感，有的婉转悠扬，韵味十足，声音犹如天籁。之所以如此动听，是因为国风音乐的旋律多以宫商角徵羽五音阶为基础而谱成。银铃的《锦鲤抄》，河图的《清净天下》，李玉刚的《清明上河图》皆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还有一些国风音乐的旋律吸收了京腔元素，比如说李玉刚演唱的《新贵妃醉酒》就借鉴了京剧的音乐特点，散发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

0: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焊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4: 择一世，终一生，匠者匠心。
5: 北方群岛，魅力边陲，天上蓬莱，人间长海。
6: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
7: 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8: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9: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经典咏流传的节目当中，传唱人王俊凯用朝气蓬勃的歌声既诠释了经典，更诠释了自己。在一派挥斥风球的少年意气中，看古老和年轻握手，听先贤和青年对话，将传承进行到底。他演唱的这首《明日歌》号召大家珍惜当下，要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悟于虚。

《沁园春·长沙》这首歌由传唱人平安演唱，他的唱功深厚，音色优美，气息悠长，演绎出伟人诗词的思想内涵，蓬勃向上，听得荡气回肠，鼓舞人心，大气情深。平安的唱功和声线也意外的契合词意。

曲《岳阳楼记》以诵读加演唱的形式，将难记的古诗文化为旋律，帮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在背诵中领略经典的魅力，爱上经典。只有真正在经典的意境中遨游时，方能像朱广权所说的那样，你学了这么多的诗词之后，你就会感觉到你曾经和庄子一起坐大鹏之背扶摇九天，和司马迁看过江山无常繁华落尽人世间，和曹操横过槊，和李白醉过酒，和陶渊明采过菊，和白居易折过柳，这样的文字才真正是不朽，以后它会让你受益很久。

汪苏泷根据苏轼的《江城子·密州抽猎》作曲，创作出了《少年狂》。歌声古典配合琴声，加之汪苏泷的演唱，让人感受到了苏东坡的壮志豪情以及胸怀抱负。《少年狂》是不关乎年纪的，只要有一颗赤子之心，就永远年轻。读诗成曲，传唱经典，这首歌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传承了经典。

0: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0: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2: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1: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3: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歌曲《墨梅》中谭维维的唱腔加上旋律，配上墨梅的诗词，仿佛带人穿越了时空，直击灵魂，听的人是泪流满面，不禁让人感叹一世入中华，百世终不悔。在这首歌中，谭维维的声音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像雾一样朦胧，很散，但尾音通过掺杂京剧的唱法，显得特别纤细但迂回有力，最后反而声音聚集成一缕而不散，袅袅绕梁。

长歌行，汉乐府，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首长歌行呢，堪称是最经典的劝谕诗，劝诫世人惜时奋进，从汉代流传至今，横亘千年时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俨然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言。长歌行全诗寄情于景，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人生哲理寄寓于朝露一干秋来叶落百川冬去之间。

影中，而演唱者王源更是以其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将这首歌的情绪推向了高潮。歌声娓娓道来，阐释了他的追梦历程，也给无数青年人带来了前行的力量。

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知否知否》是电视剧《知否知否》英式绿肥红瘦的主题曲。歌曲由胡夏、郁可唯演唱，刘玄斗作曲，李清照、张静怡作词。这首歌曲在2018年12月22号发行。知否知否的歌词由张静怡改编自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是胡夏和郁可唯第一次合作录音的音乐作品。当他们俩拿到这首词的时候，胡夏就觉得说它特别的美，但如何用男女对唱的形式来诠释李清照的诗词，他们两个人几经斟酌。因为如果唱得太柔了，就会少了一些对比，唱得太用力了，就会失去李清照这首词原有的韵味。那最后呢，歌曲当中唱出了李清照柔情优

长的浪漫情怀，胡夏和郁可唯的声线也勾勒还原了词人李清照往昔之景，富于伤情的演唱将听者的情绪缓缓引入，知否知否几字的吐露更是声声沁入人心。无论是整体婉约的曲风，还是情感表达方面的拿捏，都在让人感叹时光变迁、青春易逝的同时，感受到了那份柔情陪伴的温暖。

《将进酒》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名篇，在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传》第三期和第十一期当中，由凤凰传奇演唱这首歌。这首诗是李白的得意之作，歌曲的旋律是中科院教授的即兴弹唱。从盛唐时代的诗仙到今日的教授，因为都生活在中华民族最繁盛的时代，所以迸发出同样的豪迈气魄。而经典传唱人凤凰传奇的演绎，更是使得这首千古流传的古诗荡气回肠。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4: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6: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7: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8: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约长海。

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不入长眠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虚拟，他说很多歌都是关于爱情的，但是我每次听都不是因为爱情。好，一起来听虚拟这首歌。

子茶很讨厌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热爱105度的你。他说这首歌真的太好听了，给我最好的回忆就是去年6月份学校去研学，当时呢班主任很喜欢这首歌，在大巴车上放着这首歌，全班跟着一起唱，我和最好的朋友坐在一起，喜欢的人坐在后面，我回头看他，他跟我对视，然后我们俩都笑了，当时配的这首歌，现在想想啊，真的是有点想哭了。不知道你们现在的关系怎么样了哈，但是呢，这应该是属于青春当中的懵懂的小美好。好，一起来听《热爱105度的你》。

时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

位于陕西省咸阳市九宗山主峰上的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与文德皇后长孙氏的合葬墓陵，也是中国历代帝王陵园中规模最大、陪葬墓最多的一座。而曾经放置于九宗山北坡的昭陵六骏，是人们熟知的中国古代石刻名作。作为大型高浮雕石屏作品，昭陵六骏题材取自李世民征战疆场的故事，经众多艺术家高度概括与提炼，生成图像绘本，并以之为蓝本，最终创作完成，代表了唐初陵墓石刻的最高水平。那么李世民在营建昭陵时，为何要以战马为题材创作昭陵六骏呢？为此他汇聚了哪些艺术家和工匠呢？这六骏各具怎样的特色呢？他们的名字为何拗口难记呢？这六匹战马为大唐的基业都立下了哪些赫赫战功？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文物史上的传奇——昭陵六骏。唐贞观十年，也就是636年，长孙皇后病逝，自13岁嫁给李世民，23年来她一直在李世民身边患难与共，尽心竭力，是唐帝国最完美的夫妻档。战场上李世民戎马孔总，屡立战功，赢得天下。后宫中长孙皇后孝事高祖，恭顺嫔妃，提供助力。尤其是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弑兄杀弟，长孙皇后更是亲自激励将士，安抚人心。在李世民一定要杀了敢在朝堂上侮辱自己的魏征时，也只有他才能劝得住盛怒下的皇帝。知道自己大限将至，长孙皇后留下遗言，劝谏皇帝重新启用房玄龄，同时慎用自己的兄长长孙无忌。长孙皇后德才并举，有情有义，堪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贤后。然而她的遗言李世民并没有全部遵照，他怎么肯将自己一生最爱的女人薄葬呢？长孙皇后死后，唐太宗命人在九宗山南腰开凿石洞，采取因山而葬的形式，把皇后临时停放进去，定陵名为昭陵，并决定把昭陵也作为自己的归宿之地，等她驾崩后与皇后合葬。于是在长孙皇后安厝九宗山后不久，便开始了大规模的陵寝营建工程。九宗山位于今陕西礼泉县境内，昭陵陵园周长60公里，占地面积200平方公里，共有陪葬墓180余座，被誉为世界最大的皇家陵园，是我国帝王陵园中面积最大、陪葬墓最多的一座。从唐贞观十年，也就是636年长孙皇后守葬，到开元29年，也就是741年，昭陵陵园建设持续了107年，地上地下遗存了大量的文物。众多文物中最为后世瞩目的是昭陵六骏石刻。在李世民开创大唐基业的数次决定性战役中，他的六匹坐骑立下赫赫战功，先后战死沙场。为了让他们和自己永远相伴，唐太宗下令朕所乘戎马寄朕于难者，堪名捐为真行，置之左右。他这样做除了显示自己对六匹战马的深厚感情，告诫后世子孙大唐创业之艰辛，也有夸耀武功、宣扬国威的意图。昭陵六骏选用精细的石材，6块石材的外尺寸大小基本一致，均为高 1.7

米、宽2米、厚 0.3 米的青石，在每块石头的四周预留出凸起的石边框。李世民命当时最著名的画家阎立本画出六骏的图样，再由阎立本的哥哥雕刻工艺家阎立德依照图样刻于石上，由书法家欧阳询将唐太宗撰写的四句六马图赞诗用篆书镌刻于每块石像的顶角处。阎氏兄弟出身贵族，阎立德继承家学，擅长建筑、工艺、绘画，具有多方面才能。他曾主持修建翠微宫、玉华宫以及献陵、昭陵等重大工程，深受唐太宗赞许和重用，官至工部尚书。弟弟阎立本的绘画线条刚劲有力，神采如生，色彩古雅沉着，人物神态刻画细致，其作品备受当时推崇，被当时的人称为神品。姿态神情各异的六匹骏马均采取侧面像，用15厘米的高浮雕形式再现了他们随同主人冲锋陷阵的激战场面。昭陵六骏堪称初唐经典石刻艺术的杰出代表，世界上任何一本介绍中国艺术通史的书籍都不会遗漏的杰作。昭陵六骏源自于昭陵后山祭坛寝殿前的白石台基上，后世整修时移至东西两五。据考证，六骏中至少有四骏属于突厥马系中的优良品种，而六骏均为三花马鬃束尾，这是唐代战马的特征，也是从突厥传入的习俗。这些来自西域的战马在中原的土地上参加了一场场惊心动魄、血雨腥风的鏖战。武德元年，也就是618年，20岁的李世民意气风发，伴随着他的是六骏之一的白蹄乌，这是一匹有四只白蹄的纯黑色骏马。石刻中的白蹄乌身上没有箭伤，可能是因为长途疾驰力竭而死。当时唐军出战关中，立足不稳，割据兰州、天水一带的薛举、薛仁杲父子率军10万大举进攻，与唐军争夺关中。两军在浅水源相持，李世民看准薛仁杲粮运困难、速战对己不利，便下令坚壁不出。当年入冬，薛军粮草不济，士气浮动，李世民瞅准时机，以少量兵力正面诱敌，亲率主力直捣敌后，使薛仁杲阵容大乱，狼狈溃退。李世民乘胜追击，催动白蹄乌身先士卒，一昼夜猛追200余里，迫使薛仁杲投降。浅水源之战，李唐一举平定陇西，而李世民用骑兵突袭敌军侧后长距离追击的经典套路也在此战初露端倪。第二年，依附突厥的刘武周派宋金刚的精锐部队向南袭扰，相继打败李元吉、裴寂等李唐大将，几乎占领河东全境，震动关中。唐高祖李渊准备收缩兵力固守关中，李世民坚决反对。当年11月，他骑着特勤标率军30000东渡黄河，实施反击。针对宋金刚孤军深入、军中少粮的弱点，他力排手下将领速战的主张，决定以逸待劳，静待时机。果不其然，来年2月，宋金刚陷入了像薛仁杲一样缺粮的困境。李世民发动总攻，乘着特勤标突入敌阵，一战击溃宋金刚。但在李世民追击的过程中，由于推进速度过快，辎重和粮草都被甩下很远，而得胜心切的李世民不肯错失良机，他率领数千精锐骑兵穷追不舍，连续2天不吃饭，3天人不卸甲，马不卸鞍，依靠特勤标优秀的耐力，最终追上了宋金刚主力。长途奔袭、人困马乏的唐军依旧生猛，
李世民一天之内连破宋金刚八道防线，杀敌上万。特勤标为什么拥有如此优良的特性呢？实际上，特勤是突厥汗国的高级官员之一，用突厥官名命名战马，是赞扬突厥骏马的一种习俗。突厥多以王室子弟为特勤，特勤标很可能是突厥可汗的一个子弟进献的。唐朝初年，获得战马的方式主要有外域贡马、俘获战马、护士买马等途径，往往与突厥和西域的一些国家有关。从石刻上看，特勤标形象精壮，长腿小腹，是典型的锡尔河流域的大渊马，即汉代著名的汗血宝马，也是隋唐时期中原人寻觅的神奇骏马之一。萨禄子像列于西侧南端，从次序上看是昭陵六骏之首。萨禄一词来源于突厥语，常被突厥人用作首领的荣誉称号，所以萨禄子的含义应是勇健者的紫色骏马，是李世民东征洛阳王世充时的坐骑。在昭陵六骏石刻中，只有萨禄子一幅上刻有人像，这个俯身为骏马拔剑的人就是唐初大将丘行恭。武德三年，也就是620年七月，唐高祖李渊命秦王李世民率10万大军东征洛阳，此时盘踞在洛阳的是正帝王世充，一代枭雄李密的瓦岗军就是败在他的手里，绝非等闲之辈。在拔除了郑军在洛阳外围的据点后，次年二月，李世民与王世充在洛阳西北的青城宫展开了一场大决战。战斗的最初阶段，双方势均力敌，迟迟没有进展。为了打破僵局，李世民跨上萨禄子，亲率数十骑兵从侧翼冲入敌阵，希望能打乱对手阵脚。他在敌军中横冲直撞，所向披靡，不经意间一回头，才发现随从大都失散，只有猛将丘行恭一人紧随其后。此时一条长堤横在面前，郑军骑兵追了上来，萨禄子又被弓箭射中，哀嘶摇晃。李世民从马上跌落，郑军蜂拥而上，准备生擒李世民。丘行恭见状，急忙调转马头，弯弓搭箭，向四方射去，箭无虚发，使敌人骑兵不敢靠近。在敌兵迟疑的间歇，丘行恭翻身下马，从萨禄子胸前拔出箭矢，骏马轰然倒地，再也没有起来。丘行恭把坐骑让给李世民，自己在马前徒步持刀，大吼声中连斩数人，永不可挡，保护李世民杀出了重围。为了记住这人生中最凶险的一场战役，李世民命人将丘行恭给萨禄子拔剑的一幕永远定格在了青史上。除了萨禄子，在攻取洛阳的战役中，李世民还折损了两匹爱马。当时王世充求援于占据河北的夏王窦建德，窦建德率10万大军西援，李世民把主力留下来继续围困洛阳，自己率领3500人为前锋，抢占虎牢关，阻遏窦军西进。从石刻上来看，石伐赤身上中了5箭，都在马的臀部，其中1箭从后面射来，可以看出是在冲锋陷阵中受伤的。如果他的速度再慢一点，或许李世民将性命不保。武德四年，也就是621年5月初2，窦建德出动全军，在虎牢关前列阵20里，逼唐军出战。唐军坚守不出，到了5时，李世民登高望远，发现夏军列阵时间久了，士卒都饥渴难耐，有的坐地休息，有的争相饮水，阵型已散。李世民命宇文氏

率300骑兵试探其阵，并指示如果夏军严整不动，则立刻反阵，如果阵势有动，则继续向前冲。结果夏军阵型大乱，李世民立刻亲率轻骑出击，直冲敌阵。李世民乘轻追，率3000铁骑追击敌军30里后，窦建德受伤被俘，唐军斩杀夏军3000多人，俘虏50000余人。由于降兵太多，无奈之下，李世民只得将他们就地遣散。虎牢关大捷后，唐军主力回师围城8个月之久的洛阳，并且押窦建德至洛阳城下与王世充对话。王世充见大势已去，无奈献城投降。由于战功显赫，李世民被唐高祖李渊封为天策上将，职位在亲王三公之上，仅次于文官之首太师、太傅、太保。昭陵六骏中为李世民立下战功的最后一匹骏马全毛瓜，是代州刺史许洛仁在虎牢关前进献给他的坐骑。全毛也是突厥语，是西突厥控制下的一个小国名，瓜是指黑嘴的黄马，李世民正是骑着它平定了河北刘黑闼的反叛。刘黑闼与窦建德同乡，本是隋末瓦岗寨李密的皮将，李密兵败后，他转投夏王窦建德旗下，被封为汉东郡公。武德四年，也就是621年7月，窦建德兵败，被唐军押解到长安处死。刘黑闼等人以复仇为名，在河北一带起兵反唐。叛军不到半年时间，就攻城陷郡，势如破竹，收复了窦建德原来在河北一带占据的大部分土地。武德五年，也就是622年3月，刘黑闼与李世民决战于明水，擒斩唐军大将罗士信。后来刘黑闼军粮已尽，不得不寻求决战，主力渡河时，唐军从上游决坝，趁机掩杀，战斗异常激烈。石刻上的全毛瓜身中9箭，战死在两军阵前。这场战争后，唐王朝统一中国的大业完成了大半。5年时间，李世民用疆场上的一场场胜利为自己铺就了走向皇位的阶梯。也许在凝视昭陵六骏时刻的时候，已经君临天下的李世民眼前会重新浮现出自己当年冲锋陷阵的英姿，胯下的战马是他最可信赖的战友，士为知己者死，战死沙场是宝马良驹最好的归宿。说到这里，李世民的战马伤亡率为何如此之高呢？有研究者认为，这和他改进对骑兵的使用相关。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对骑兵乘马的保护受到空前重视，马铠开始得到发展，其结果是装备马铠的重装骑兵迅速扩大，成为军队主力数以万计。当时把人马均着铠甲的重装骑兵称为甲骑巨装。有人曾根据北燕冯素浮墓出土的铁甲片重量估算，一套铁马铠大约重40公斤，附载着同样披甲的骑士如同一座小型的移动堡垒，然而却牺牲了骑兵清洁灵活的优势。昭陵六骏则没有一个披甲，这正是李世民发挥骑兵机动性灵活性的证明。自李世民的骑兵威震天下之后，重装骑兵逐渐衰落，马不着甲的轻骑兵成为了主流。今天昭陵六骏中的4骏收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而六骏中的萨路子和全毛瓜两石刻在民国初年被盗卖到了国外，现藏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萨路子和全毛瓜是如何被盗运到海外的？由于缺少文字记载，
而始终没有定论，只有一个残酷的现实是肯定的，六郡遭到了肢解，他们当初是被分割成大小不同的碎块装箱运往西安的。萨路子和全毛瓜被转运到了北京，大约在1916年至1917年被偷运至美国，而其他四郡被西安爱国人士截获，先放置在西安图书馆，1950年后被保存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百年间亦有不少有识之士致力于使六郡重聚，可惜都未能如愿。昭陵六郡曾代表了唐太宗彪炳千秋的功绩，旨在提醒后人创业的艰辛，而近代的失散对今天的人们未尝不是另一种警醒。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刘新印，感谢各位收听。

时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如汹涌的潮水迅速漫卷中华大地，东南各省笼罩在战争的阴霾之下。地处东部沦陷区的浙江大学师生，在著名地理气象学家、教育家竺可桢率领下，为救亡图存、保存民族元气，踏上史无前例的西迁之路。他们穿越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六省，行程2600公里，历时2年多，最终于1940年初抵达贵州遵义、湄潭、永兴，并在此坚持办学7年，谱写了一部空前而伟大的文军长征史。那么，在竺可桢的率领下，浙江大学是怎样踏上西迁之路的？在江西上饶，浙大师生是怎样度过12个日日夜夜的？作为西迁的终点，贵州湄潭又是怎样与浙大相濡以沫、肝胆相照、共度时间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浙大西迁战火中的文学长征。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战火快速蔓延，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也在侵略者的炮弹中支离破碎。这一年，侵华日军用飞机轰炸南开大学，又纵火焚毁图书馆等建筑。同年，淞沪会战爆发后，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10余所上海高校遭到轰炸。1938年，湖南大学遭日机投弹80余枚，广州岭南大学遭侵华日军机枪扫射和炸弹轰炸，中山大学校舍多次被炸。抗战时期的中国有108所高校，有91所遭日本人残酷的破坏，25所被迫停办。一所大学要继续办学，只能选择搬迁，搬迁到远离战争的地方。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浙大西迁路线与红军长征部分路线基本吻合，前后相距5年，落脚点都是遵义，一座名城两次迎接长征，因此浙大西迁也被称为文军长征。当年8月，杭州危在旦夕，各大中学校纷纷开始讨论转移和疏散的问题。对于浙大西迁迁往何方，竺可桢和他的同事们一致认为，浙江大学绝不能搬迁到如长沙或重庆那样的大城市去，以避免造成内迁大学全部集中在大城市，而是要搬迁到那些从未有过大学的城镇和僻静的农村，使大学的内迁与中国内地的发展得到结合。1937年9月，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决定让1年级新生到距离杭州城区80多公里外的西天目山禅园寺开学。他告诫大一新生，诸君到大学里来，万物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是要百折不挠，坚强刚果，未来还要领导民众，做社会的砥柱。10月初，杭州形势日益紧张，竺可桢到杭州外120公里的建德考察后，召开校务会议，决定将学校迁到湄城，并派人到建德落实部分房屋，解决用水用电问题。11月5日，侵华日军在杭州湾登陆，从11日起，浙大全校师生员工及部分家属近1000人，在竺可桢校长和教务长苏步青的带领下，分3批出发，携带着700多箱图书仪器，宛如一支肩负文化使命的迁徙大军，向着建德进发。浙大在建德前后待了45天，1000多名师生的到来，使湄城顿时成了一座大学城，大街小巷到处可见浙大师生的身影。由于人多房少，用水和照明也成为问题，学习和生活的条件十分困难，但是浙大师生把艰苦的环境当作磨砺自己的机会，在分散难管的情况下，仍保持了良好的校风校纪，为建德留下了百年名校的精神传承。到了12月，浙大得知
江西吉安潞州可以容纳全校师生，教育部也来电赞成学校迁移到赣南。19日，学校决定，在学校迁移准备期间，课程暂不结束，至吉安后继续上课。12月24日，杭州沦陷，浙大师生不得不再次启程，开启了一段充满艰险的赴赣旅途。赴赣之路艰难险阻重重，前有大山阻隔，后有日军进逼，隆冬时节的寒风冻雨更是给师生们的前行增添了无尽的困难。铁路停运，师生们只能集结在金华，面临着缺粮少药、敌机侵扰的困境。他们有的交涉兵车，有的徒步前行，有的攀上煤车、敞篷车，在风雨饥寒中顽强前行。部分在建德的师生更是几经周折，才于12月29日分批抵达江西上饶。此时的上饶，一位名叫林和顺的商界名流成为了浙大师生的临时庇护所。林和顺以贩运军粮起家，生意遍布各地，与龙游乡绅苏步青等均有交集。1937年12月6日，他接到帮助接待浙大西迁师生的电报后，立即返回老家广丰湖峰镇，与家人和其他乡绅一同腾房设备物资。当师生们抵达上饶后，林和顺不仅提供生活用品、捐赠衣物、延请中医，还杀猪招待、送米油蔬菜、联系私塾供师生上课备考。然而风雪天气与未落实的西迁车辆让师生们在上饶滞留了12天，而这12天却成为了关乎浙大命运的生死时刻。浙大师生的西迁引起了侵华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长官孙景石根的高度关注，他下达追杀令，企图阻止师生进入江西腹地。侵华日军从揽桥机场派遣飞机轰炸金华、上饶，意图夺下衢州机场，截断师生退路。上饶的日军特务也在暗中监视，形势岌岌可危。竺可桢校长拿着国民党行政院首令联络火车无果后，苏步青向林和顺求助。林和顺凭借其广泛的人脉积极奔走，在他的斡旋下，1938年1月6日，第三战区司令部运输第四总队协调出一列运送武器的军令，并卸下武器，但日军的轰炸致使浙

汉铁路多处损毁。陆军独立团工兵一团连夜抢修，于1月7日修通铁路。当晚林和顺巧施迷魂阵，以驱邪避灾、干剧表演为掩护，让师生们在夜色中登上西进列车。次日清晨，日军发现师生已撤离，恼羞成怒，对上饶、玉山进行疯狂轰炸。上饶众多百姓不幸遇难，却换来了浙大师生的安全脱险。浙大师生离开上饶后，继续在流亡中办学，奔赴广西宜山、贵州遵义、湄潭等地，在艰难困苦中不断发展壮大。在这段西迁历程中，浙大培养出了众多杰出人才，如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等，还涌现出28位院士。而这一切成就的取得与上饶人民的无私援助密不可分。浙大西迁在上饶的短暂停留，不仅是一段战火中的救援故事，更是文化守护的精神象征，既是上饶人民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守护文化火种的大义之举，更是中华民族在面对外敌入侵时团结一心、共御外侮的伟大精神的生动体现。浙大与贵州湄潭的血肉联系应从1939年2月算起。一次偶然的机会，竺可桢校长与史地系主任张其云到重庆与教育部商洽迁校事宜，途经贵阳时遇到了贵州省技术室主任宋林生和在贵阳警察局工作的湄潭籍两兄弟陈世贤和陈世哲，他们力荐竺可桢将学校迁到湄潭。说起湄潭与浙大的相遇，与当时湄潭县长阎普全有很大的关系。阎普全听说浙大在寻找迁校地点后，立刻成立专门的空屋调查委员会，统计老百姓可以提供的房舍以及粮食供给情况，并写信给竺可桢，表示湄潭可以给浙大提供校舍，同时给竺可桢拟写了邀请函，绘制了湄潭县城略图。多次书信往来后，竺可桢决定亲自到湄潭考察。竺可桢一行的到来引起湄潭轰动，阎普全县长带领县城21个团体热情地为他们举行了盛大欢迎大会和晚宴，表示愿意建房出租。省政府还决定补助迁移费10000元，公路局表示可以用车辆帮助搬迁。彼此真情相待，诚挚热烈，让经历艰难辗转的浙大师生感受到了当地人的欢迎和支持。为了更好地落实浙大迁校事宜，湄潭县政府于1939年12月召开浙大迁湄临时校舍会议，通过调配让出了寺庙、民教馆、救济院等办公场所以及家族宗祠，热情的群众甚至让出了新建的房屋等，共计250间左右供浙大使用。锦上添花虽好，雪中送炭更难，这一切的举动都让疲惫的浙大师生倍感温暖。竺可桢考察下来发现，湄潭不仅山清水秀、物美价廉、民风淳朴，特别适合一所大学在这里办学，同时在乱世中也算是一片世外桃源。由此浙大最后选择了湄潭。当时的湄潭全县人口只有16余万，县城住户1100余户，居民仅6000余人。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湄潭人民竭尽全力接纳了浙江大学的到来，最好的房屋腾出作为教授们的宿舍，最好的土地征用来修建浙大教学楼，所有的宗族祠堂都用来做教室或实验室，修建了男女生宿舍，为农学院修建了200多亩的农场，修了两个亭子，一个取名为七七亭，其意是观自亭不忘国耻，还有一个取名为织女亭，其意是西迁背井离乡，与自己的家人如牛郎织女，天各一方。由于战时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浙大到了湄潭以后，师生无时无刻都面临着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困难。1944年，由于遭受天灾人祸，湄潭物资紧缺，物价暴涨。
勤劳朴实的湄潭人民不仅以最大限度为浙大师生提供校舍和居所，而且还用自己辛勤劳动得来的蔬菜瓜果、大米粮食、鸡鸭鱼肉等无私地供养浙大师生。浙大在湄办学期间，湄潭人民倾其所有，用博大的胸怀、无私的奉献、饱满的热情，给了浙大师生一块科学报国、安心学习、施教于民的净土，使浙大结束了两年多颠沛流离的西迁之路，在这里扎根、成长、开花、结果。浙大的到来给这个小城带来了文明的春风，浙大因湄潭得以生存，湄潭因浙大得以发展。没有了战火的纷扰，浙大在竺可桢的率领下奉行求是精神，以教育救国、科学兴邦为己任，以祈求真理、培育人才为目标，使浙大汇聚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精英。他们胸怀报国之志，力克千难万险，流离波迁不废学业，身陷危难不忘救国，以破庙陋室栖身，以同游青灯相伴，以朴衣素服蔽体，以简餐淡食果腹，创造了累累的教学科研成果，使浙大迅速崛起，成为中国著名高等学府。西迁期间，学校规模不断的壮大，学生来源地也从原来以东南地区扩大到东南、华南、西南多省，一直招收全国各地的流亡学生，发展成为一所全国性的大学。截至1946年秋，浙大复员返回杭州时，由原来的三院16系发展为了7院27系，两个先修班、一个研究院、四个研究所、五个学部、一个研究室、一所分校，在校生达2171人，比西迁前增加了两倍多，教授、副教授人数从70人增加至210人，培养了本科毕业生和硕士研究生就有2000多人，为新中国成立后科学事业的发展储备了一大批重要的人才资源。在湄办学七年，浙大师生以苦为乐，各学科科研成果斐然，硕果累累。据不完全统计，浙大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超过当时所有的中国大学，完成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在战时的中央研究院档案记录中，浙大名列前茅。中国的物理学年会连续四次在湄潭召开，宣读论文50多篇，英国自然周刊、美国物理评论经常收到来自中国湄潭的论文，人才的培养从不间断，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如李政道、程开甲、叶笃正等新一代飞升中外的科学巨子，同时汇聚和保护了一大批如苏步青、王淦昌、谭家珍、贝时章、卢鹤福等一代知识分子精英。浙大教师们在科学前沿不倦探索，创造出一流的科学发现和创新。竺可桢的气象学、周厚富的原子理论、王淦昌的中微子、卢鹤福的铀分裂与原子弹、苏步青的微积分几何学和陈建功的函数、树星北的相对论、贝时章的细胞重建、谭家珍的遗传学、卢守庚的水稻育种等等等等，当时在全国都处于领先地位。对于湄潭人来说，浙大充满着神秘感。浙大到来之前，湄潭是一个封闭的小县城，县城经济发展之后，公路未修通，百姓生活简朴也很封建。湄潭有一条天然的河叫湄江河，河水清澈透明，竺可桢校长为了加强学生的体育锻炼，开设了游泳课，并规定必须游泳课成绩合格才能拿到毕业证书。当学生们在湄江河里练习游泳时，湄潭老百姓像看电影一样的稀奇，从来没有见过。浙大师生有晨读的习惯，在湄潭的大街小巷里，朗朗的读书声传得很远，于是湄潭人民开始模仿，久而久之，湄潭爱读书的孩子们越来越多，浙大的学生们也在业余时间里到老百姓家中教他们读书写字，当起免费的家教来。相比起浙大来之前的湄潭，普通百姓家的孩子能读个小学就很不容易，大学二字想都别想，连听都没听过。
浙大西

0: 山煤炭首先将其实验学校与煤炭中学合并办学，建立浙大附中，提高当地教学水平，为煤炭培养基础型人才，同时还为煤炭创办黔北地区最早的一所实用职业技术学校，利用煤炭本地丰富的农业物产资源，开展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教学科研活动，为煤炭茶叶和其他农业生产的发展添砖加瓦，同时也为地方培养了大量的农业科学实用技术人才，促进了地方科学文明的进步，不仅对当时煤炭的农业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还在煤炭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其农学院对农作物、水果、茶叶、桑蚕等的研究实验成果，对煤炭乃至黔北农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积极的推动。在浙大科研成果的熏陶下，造就煤炭成为著名的黔北粮仓、西南茶城称号。浙大在煤办学七年是一段金子般的珍贵时光，在烽火连天、灾难深重的历史关头，煤炭成了避风港，浙江大学再次得以喘息、停留、发展，免于战争的纷扰。对于所有经历过浙大西迁的人而言，一段长达2600多公里的闻君长征让他们永生难忘，并一直珍惜着浙煤这份深厚的情谊，始终将煤炭视为他们的第二故乡。浙大人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在艰难困苦中求是创新，期间科学大师云集，杰出人才辈出，科研成果丰硕。浙大西迁在煤炭工作学习过的院士达50多位，这所大学被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认定为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誉为东方的剑桥，成为新中国具有国际影响的一流大学。浙大西迁也因此成为浙大百余年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一段历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

0: 谨防上当受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你看我从医啊，这几十年一路走下来，我发现很多病啊，还都是从那气上得的，所以跟大伙说的呢，也都是真心话。啥呀？少生气，那一定要少生气。你记住，你生气，你就是拿别人犯下的那个错误在惩罚着你自己，最后给自己气出病来了。咱讲话了，犯不上，对不对？谁能理解你啊？谁能体贴你啊？对吧？没用，少生气，少计较。有的时候啊，你得这么合计，多大岁数了，对吧？不少那老兄弟老姊妹都是我这么大岁数了，甚至有的我叫成老大哥老大姐，那都80多岁了。所以呀，啥事啊看开点啊，啥事呢看淡一点。你看那天有个老大姐看病咨询，就跟我说起他们家里的事儿了。这老姐姐说，她老伴儿啊比她自己小几岁，年轻的时候呢，两个人呢是一个单位的。一开始呢，她觉得这俩人在一起不合适，毕竟说这女同志比那男方要大好几岁，但是呢，她架不住老伴儿一个劲儿的追求她。但最后呢，说真正拿到面上来了，这个彼此双方的父母呢，还都不同意。但是你到那个时候就架不住两个人愿意呀，对不对？讲话了，俩人处得如胶似漆的，最后这双方父母呢也没办法啊，就不同意也得同意了。这老大姐就说，老伴儿家兄弟好几个啊，全小的，所以过年过节这妯娌之间呢就非常非常多的闲话。那他说，你看我老伴儿在他们家排行老三，有一年过年跟老四俩呢说话就没说到一块堆去啊，两个人在酒桌上呢就撕巴到一块堆去了。你正常老人在的话喊一声，对不对？这大过年的，这俩人干啥呢，对吧？这俩人不就分开了吗？但是他家那老人呢谁也没说话，老四那媳妇不但没拉架，反而一起上就一起打我老伴。他说我就上去拉架，结果呢让老四一推，一下子给我推出来了，正好就把我这腰啊给我磕了一下，扭了一下。他讲话了，你看我在家我躺了半个来月，就这期间呢也没有说谁来看一看，公公婆婆问都没问。后来呀，我爸妈知道这件事之后，他说我爸那性格急呀，脾气不好，就一个人骑那自行车上我公公婆婆家讲理去了。你正常你亲家来了，是不是你坐一起你聊一聊啊，这话是不是也就说开了。结果刚进屋，我那小叔子啊，就那小五你就跟着老四指着鼻子骂我爸。你说我爸那大岁数了，能跟那小孩一般见识吗？就那样，我那老公公啊老婆婆都没说一句话。再后来没两年，他说我父亲呢被查出恶性病晚期，从查出来不到半年，这老人就过世了。所以啊，我从我父亲走，我大概有3年我没登过我公公婆婆家门。就这件事想起来啊，我自己就感觉憋屈啊，我这心里边我就堵得慌。老大姐讲话了，姑娘现在40多了，就是每当想起来，她说我心里边就难受。就这件事啊，这辈子我都过不去了啊，老伴儿总

说啊，这都过去多少年了，还合计啥呀？他说我也不想合计这事儿，但一想起来我这心里边就堵得慌。他说因为我的性格啊，就总爱合计事儿，心思呢就比较重，所以你看不到60岁的时候啊，就查出来乳腺肿块了，当时是给做的手术，就像大林老师您说的啊，他说我呢是左侧的乳腺手术，整个左侧的这个乳腺都拿下去了，就连这个嘎吱窝下边的那个淋巴呀都给拿干净，所以带的我这左胳膊都有点肌肉萎缩了，就整个上边的肌肉都缩缩了，到现在你看10多年过去了啊，我这左侧胳膊呀只要干点活我这胳膊就肿，带的这个手也肿，所以我经常跟我姑娘讲，我说你姥爷就这病，就是胃上长了东西走的，我这又是这病，长乳腺病了。我说你呀，以后你得少生气啊！我跟我姑娘说，我说你以后你少生气，别生气。

0: 布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新疆军区某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将红色基因教育融入课堂，进入战备，引导官兵更续光荣传统，推动政治整训成果转化为打赢能力。
5: 重点关注，中国和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直击现场，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江西多地发生洪涝灾害，人民子弟兵持续奋战，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总统特使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呼吁美国在俄乌调解中考虑战场现实。
5: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全国最美退役军人高寒，发扬军人顽强拼搏、积极进取的精神，不断突破自我的人生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5: 习主席在领导和推进新时代强国强军事业中，高度重视继承发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强调要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新疆军区某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将红色基因教育融入课堂，进入战位，引导官兵夯实忠诚根基，更续光荣传统，推动政治整训成果转化为打赢能力。请听特约记者阿和、卓乐、张赫、王璇的报道。
4: 在海拔5100多米的喀喇昆仑高原上，含氧量不足平原地区的一半。在一片无预设参数、无依托条件的陌生地域，新疆军区某团的官兵们正在组织开展实弹射击演练。面对特殊自然环境下的训练难题，班长刘光东带领炮班结合现地风速、气压反复测算，修正偏差，凭借过硬的专业本领，顺利完成对目标的精准火力覆盖。演练结束后，一场战旗故事会就地展开，官兵们深情回顾连队历史，感悟初心使命，进一步激发练兵备战的斗志和热情。新疆军区某团

0: 等一批先进集体，积淀形成了攻必克、战必胜的圣战基因。新时代以来，这个团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学史建联、以史铸魂，引导官兵在回望峥嵘岁月中夯实忠诚根基，在赓续先辈荣光中淬炼血性胆气。新疆军区某团吴来新，
1: 沈家岭战役打出了战斗英雄连的威名，但荣誉属于过去。这次政治整训，我们就是要破除和平击毙，把先辈们在枪林弹雨中练就的过硬本领在喀拉昆仑高原重新激活。
0: 立足战场抓整训，紧贴实战育精兵，是新疆军区某团深耕红色教育、聚力练兵备战的务实举措。针对高原驻防点分散、环境恶劣、条件艰苦的实际，这个团打破固定课堂模式，将红色教育、政治整训课堂直接设在火炮阵地、练兵一线。通过开展读战史、研战力、学战将活动，深挖经典战史、英模事迹，依托驻地红色地标，常态化组织战旗下的党课，让官兵们在缺氧不缺精神的高原淬炼中坚定戍边初心，传承英雄精神。新疆军区某团向旭东，
2: 我们去了康熙网烈士陵园，站在先烈墓前，看着那一个个年轻的名字定格在雪山之巅，我想了很久，以前总觉得传统是书本上的，现在才明白那是刻在骨子里的。老班长告诉我，当年的十颗红星是打出来的，今天的荣誉靠我们在高原上练出来。
0: 近年来，新疆军区某团高度重视用红色基因浸润官兵血脉，砥砺血性担当，持续为实战练兵赋能聚力。在前不久组织的一次跨昼夜实弹演练中，高炮分队官兵直面模拟敌机低空突防、强电磁压制等复杂环境，在雷达受干扰、目标转瞬即逝的极限条件下，有效锤炼快速捕捉、精准打击的实战本领。新疆军区某团康福鹏，
3: 那天敌机低空突防速度极快，加上强电磁干扰，第一次锁定时目标在强干扰下瞬间丢失，我当时手心里全是汗，心里确实有点急，但是我想起了连长经常说的那句，我们的炮从来没有在敌人面前失去过准心。前辈们在炮管被打红、瞄准具损毁的情况下，依然靠目视把炮弹砸向敌机。我冷静下来，立刻开展了反干扰操作，成功的再次捕捉目标。
0: 习主席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新疆军区某团牢固树立海拔高、标准更高、氧气少、斗志不少的练兵导向，立足高原极限环境磨砺圣战精兵。这两年他们创新高原极限参数训练法，将减员操作、微光暗夜操作纳入必考科目，全方位锤炼官兵极端战场适应能力，持续夯实高原戍边备战根基，提升全域制胜打赢的质效。新疆军区某团徐宝华，
1: 我们就是把战斗英雄连那种死磕精神、十颗红星炮连那种精准意志，实实在在地灌注到每一次训练当中。作为喀拉昆仑的守防官兵，我们必将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坚决守好祖国的西大门。
4: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9月4号，中国加拿大第五次国防部工作会晤在加拿大举行，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表达了加强两军务实交流合作的积极意愿，增进了相互理解和信任。
0: 记者冯哲信、高思佳、杨杰报道，中国和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5号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两国海军参演官兵代表参加开幕式。此次联合演习在湛江附近海空域举行，双方共派出2艘舰艇，中方参演舰艇为导弹护卫舰大理舰， 先锋参演兵力为坚定号。

0: 海上阶段将于8号正式开始进行通信操演，海上阶段将于8号正式开始进行通信操演。 海上阶段将于8号正式开始进行通信操演， 海上补给、联合对海打击、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这是中国和新加坡共同举行的第5次海上联合演习。近年来，两国海军在联演联训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呈现纵深式发展，持续增进双方互信，促进务实合作。记者牛中伟、吕晓博、徐礼月报道。 连日来，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江西多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等险情。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开展抢险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在福建莆田，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救援官兵携带冲锋舟、铁锹等，分组在8个村庄展开被困群众搜救转移、道路清淤等工作。 截至昨天下午，共转移被困人员400多人，救助伤患群众10多人。在福建永泰，武警第二机动总队官兵携带挖掘机、装载机、大功率排涝车等救援装备，分点作业展开抢险救援，并同步开展道路清淤工作。连日来，江西省吉安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 遂川县左安镇汤湖镇高平镇部分村庄房屋被大水冲倒，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官兵闻令而动，出动60多名官兵赶赴一线，协助地方政府抢通道路，转移被困群众，封堵缺口。昨天，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 武警吉安支队紧急出动官兵，徒步行军15公里前往救援处置。 截至发稿时，部队官兵仍在持续开展抢险救援、巡查排险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帮助受灾群众尽快重建家园。
1: 任务来临时，他们主动向党支部递交了前往救灾一线的请战书，并随队持续奋战在抢险第一线。请听新闻特写林退伍士兵的22封请。亮。
2: 当时我们来到这片区域，这个地方相当糟糕，因为前方还存在第二次倒灌的情况。我们这两天主要对周围道路进行清淤以及用工程机械前进作业。魏小亮是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一名即将退伍的战士，今年是他当兵的第5年。泥石流发生的第一时间，魏小亮主动请缨加入先遣分队，承担关键的灾情侦察任务。
1: 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林静义介绍，当时接到上级的命令，然后我结合了全连的官兵，当时我就问是党员的请举手，大家都举手了，不管是不是党员都举手了。魏小亮对通信装备器材使用，还有无人机、摄像机、摄像装备都比较精通。
2: 山路上碎石滚落，官兵们的迷彩服沾满泥浆，手掌被划出道道伤口。魏小亮和战友们徒步10多公里，成功获取道路损毁、淤泥堆积、险情点位等一手影像资料，为指挥部灾情研判提供了关键依据。返回营区后，魏小亮没有休息，他带着请战书再次找到连队干部，身后还站着好几个即将退伍的战友。
1: 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林静义，看到他们给我递交了请战书，我才明白他们又想再一次到前线去。但是这么危险的情况下，特别是魏小亮同志马上就要临近退伍了，还再一次向我递交请战书，就说要到前线，是吧？作为一名军人，他就要往前面冲，往前面站。
2: 几乎是同一时间，在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的营区里，即将退伍的汽车兵何军得知吉隆县突发泥石流灾害的消息后，迅速抓起身边的战斗装具冲到了集结点位。随后部队从驻地紧急出动，冒雨驱车近200公里赶赴灾区，承担前方搜救和后方物资转运任务。
3: 当时就像打仗一样，心里面特别紧张， 所有的同志动作都很迅速，迅速装载了所有的物资，就在1个小时内完成了。
2: 经过官兵们的接力奋战，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基本打通，救援人员、物资和装备已通过。

0: 陆路进入核心区。在这次救援队伍中，像魏小亮、何军这样即将脱下军装去向组织申请到最前线去的战士，一共有22名。他们第一时间奔赴救援现场，在最后的军旅生涯发光发热。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许涛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此外，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特朗普此前于7月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总台记者许涛、王静燕报道。当地时间9月4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4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经和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
0: 当地时间9月5号，俄罗斯副外长李亚布科夫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李亚布科夫说， 2025年8月俄美元首安克雷奇会晤及其后续事件表明， 美国在解决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是否能够保持在理性框架内，不屈服于形势压力和反对调解方的施压。这些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当地时间9月5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天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保障军工企业所需的冶金厂、尼古拉耶夫市及尼古拉耶夫州和敖德萨州的物流中心和变电站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俄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打击了第聂伯罗杰尔任斯克冶金厂和第聂伯罗冶金厂，这是乌克兰最大的军用金属制品供应商。 在尼古拉耶夫市和尼古拉耶夫州打击了一个用于存放军用物资的物流中心和尼古拉耶夫斯卡亚变电站，在敖德萨州打击了一处用于存放军用物资的物流中心，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打击了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和军用物资的货船。蓝网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 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我们为您安排的是高寒，一名特战女兵的校园新突击，为您介绍全国最美退役军人高寒退伍不退色，继续发扬军人顽强拼搏、积极进取的精神，不断突破自我的人生故事。 节目材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特约记者曾志文，播音程程宋波。高寒，江西上饶人，
2: 1991年11月出生， 2012年12月参军入伍，来到原南京军区某特种作战旅，入选中国首批女子特战队。5年军旅生涯中，她苦练军事本领，完成多项军事技能认证， 创下全旅女子武装9度纪录。2017年退役后，高寒当了一名公安辅警，在全市辅警比武中夺得冠军，并参与侦破省级督办重大案件。2019年，高寒转型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工作中他将军人顽强拼搏的作风融入体育教学，带领学生多次斩获省级比赛奖项。
3: 2025年，高寒因表现突出，事迹感人，相继被评为江西省最美退役军人、全国最美退役军人。清晨的江西省上饶县第二小学，霞光洒满校园，操场上到处都是孩子们朝气蓬勃的身影。 一头短发、热情干练的副校长高寒仔细地穿梭在校园各处，开始了新一天的教学管理工作。 孩子们可能不知道，他们眼前的这位年轻校领导曾经是一位擒拿、射击、格斗无所不能的女子特战队员。
1: 我家里我叔叔我爸爸都是当兵的，所以呢，我也受他们的影响，心中就有梦想，我觉得我长大了以后能够像他们一样就好了。入伍的时候有这个机会，刚好他要招特战的女兵，又要招这种体育生，刚好我就觉得很合适。
3: 2012年12月，21岁的高寒大学毕业后，怀着报效祖国的想法参军入伍，来到原南京军区某特战旅。新兵集训时，他凭借良好的体能素质和出色的训练成绩被选拔为女子特战队员。在为期5年的特战生涯中，他勤学苦练，先后完成攀登补服、爆破射击、潜水跳伞、野外生存等数十项军事技能认证，并创下全旅女子武装泅渡的最快纪录。特战队员异常艰苦的训练不仅让他磨砺了意志品质，也收获了成长蜕变和战友情谊。
1: 我们是特战旅3期精兵，你必须得海训啊、射击啊、游泳啊、跳伞啊都得要。我觉得我的性格呢就比较喜欢有挑战的，大家一起有比较有竞争。如果你真的一个人去受了这样的苦啊，可能还真坚持不下来。但那个时候想想还好有这么多战友一起，还是很开心的这样过来。
3: 2017年12月，26岁的高寒依依不舍地离开部队，退役回到江西上游老家，在县公安局当了一名辅警。到单位报到的第6天，他就作为唯一的一名女队员，参加了赣州市公安机关辅警队伍大比武，最终获得全市第一名，为案件的最终侦破发挥了重要作用。
1: 我退伍以后，我工作的所有的地方的领导都说，部队出来的人真的不一样。以前小时候在看电视的时候，就在说，哎呀，这个人这么好，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啊？或者说就一直在崇拜别人。后面我发现呢，部队人就是会让你变得崇拜自己。
3: 原本想一心扎根公安战线的高寒，因为受编制政策的限制，最终没能如愿留在警队。2019年，一次义务支教的经历激活了他心中的教师梦。他结合自己曾就读过体育教育专业的优势，积极报考教师岗位，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被顺利录取，成为上游县第二小学的一名体育教师。刚到学校报到时，学校的跳绳队在全市比赛中成绩垫底，他临危受命接过了跳绳队的管理重任。为了打一场翻身仗，他精心制定了科学的训练计划，并用部队的严格标准与暖心鼓励激发学生们的潜能。短短一个多月后，学校的跳绳队就在全省大中小学生花样跳绳比赛中获得4项第一。此后他又带领学生在全国和省市级比赛中屡创佳绩，使花样跳绳成为学校的一张闪亮名片。他个人也被评为全国优秀教练员。
1: 带一项训练对我来说是很容易，跟部队是相同的，每一次课我都很认真地跟他们待在一起，教他们动作啊，你要教他方法，不断的鼓励，从他们热身到计时到 PK 到奖励。
3: 走上人民教师的讲台后，性格开朗大方的高寒发现自己特别适合教师这份职业，从而深深地爱上了这份事业。在他看来，军人、辅警、教师三份职业的内核一脉相通，在绿色军营中淬炼出的过硬体能是他在警务执勤中得天独厚的优势，而特战生涯中带训新兵积累的丰富经验又恰好成为他在校园里提升孩子能力素质的科学方法。
1: 我发现我干了三个职业都相通的，你看部队里的技能啊、技术啊可以在公安用，然后呢部队的社会教学法呢又能在这里用。当一个好老师，你得跟学生做好朋友，你得让学生喜欢这个，你这个教学的方法非常重要。
3: 2020年，为了提升学生们的体能素质，上游县第二小学建起了专业的攀岩设施，学校安排高寒负责攀岩教学工作。2021年，组建全县首支攀岩队的任务又落在了高寒的肩上。凭借带领跳绳队在省里夺冠的经历，高寒迎难而上，攻坚克难，把在部队训练攀登时的经验感受转化为攀岩教学时的丰富资源。带教过程中，他亲身示范，耐心辅导，尤其是面对成绩不太理想的学生，他以极大的耐心与爱心帮助他们在攀岩中找回自信。 功夫不负有心人。2023

0: 年和2024年，高寒带领攀岩队从赣州市里比到赣州市外，取得单项两金八银六铜的骄人成绩。
1: 苦练花时间，体育就是得靠时间堆积出来。他们搞过这种项目的人啊，哈，会提升胆量哎，他整个人会更勇敢。反正我跟他们说，我说再害怕你都得爬完去，只要你还有力气，你不能因为害怕你就下来了，我都在下面等你。
0: 2025年，因为工作表现突出，34岁的高寒走上了学校副校长的岗位，开始分管学校的电话教学和学生的科学素质养成。这对他而言又是一个全新的挑战。机器人、3D 打印、编程这类完全陌生的领域，他原来从没有接触过。但他毫不气馁，每天中午雷打不动地走进培训教室，和带教老师、参训学生一起学习钻研。在教学管理工作中，他发扬军人不怕苦不怕累的过硬作风。凡事靠前干，遇事不推诿，处处争先创优，勇于担当负责，在全校教职工中收获了很好的口碑。
1: 当副校长，带领一个这样的团队，不仅是对学生担当，现在还对老师负责，对整个学校更有责任心了。那个老师跟我的关系很好，他们知道我对他们好，他们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歌哨声伴着起床号音，
0: 但人建功业，因为在各个岗位上的突出表现，特别是他身上所体现出的那种顽强拼人建功业，因为在各个岗位上的突出表现，特别是他身上所体现出的那种顽强拼搏、积极进取的优良作风。高寒在2025年光荣地被评选为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在采访时，他对记者说，能够获得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固然十分开心，但自己更想以此作为一个崭新的起点，未来要以更饱满的热情、更扎实的工作投入到教学育人当中，用更优异的业绩回报祖国和人民。
1: 全国最美，他不是说给高寒这个人，他是选了一个教育系统这样一个代表，真正得奖的不是高寒这个人，就是在做这件事情的一个退役军人，他怎么样把自己的事情、教练的方法、带兵的这种思维运用到了校园，这就是国家要选的人、要推崇的人。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孙杰、李潘琪，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2: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1: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3: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1: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4: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1: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5: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预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1: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6: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1: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

0: 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1: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五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2: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5: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6: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7: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4: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8: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9: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4: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10: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侵入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4: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11: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7: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2: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1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3: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 50.9%， 环比回

0: 升 0.5 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4: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5: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4: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6: very organized，
7: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4: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8: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4: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9: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4: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8: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一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了很大的改善。
4: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
10: 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代尼玛
11: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10: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12: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10: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

0: 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1: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2: 截至昨晚十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三人，其中两人生命体征平稳，一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快！不要下来了！
4: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民丰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民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5: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4: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三方面困难，
6: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4: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7: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甸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8: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7: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 2.4 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五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 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 33%。
9: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 68.42 米的成绩夺冠。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三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9: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

0: 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邮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邮轮的袭击。
1: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0: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两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七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三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上
1: 午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4: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

0: 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厂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2: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3: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9月5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以多云为主，局部区域部分时段可能出现低能见度的大雾天气或存在能见度偏差现象，期间风力整体不大，风向转换频繁，气温变化幅度不大，早晚气温相对稍低，需注意防范。5日20时到6日20时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偏东风5到6级，气温22到26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东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1到26度，小长山，气温20到27度，广路气温19到26度，獐子、海洋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东风5到6级，獐子气温21到26度，海洋气温20到25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9月6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9月6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40分，全天执行27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6点4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4: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音乐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歌是周深的《化身孤岛的鲸》。这首歌采用全新的编曲，巧妙地将悠远寂寥的鲸鸣编入歌曲当中。当周深的歌声与鲸鸣融为一体时，极尽空灵和美好，诉尽心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1: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嗨，早上好。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0: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著名作家郝在京在长海县采风时曾赞誉，海岛渔家人比大陆农民多了一番见识。中国沿海的岛屿多了，你能下海，他也能下海，而独独长海人永为人先。郝在京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视家协会会员，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编辑。2009年仲夏时节，郝在京亲赴长海县。今天的海岛风情栏目，就让我们一起倾听郝在京的文章《小岛外面是大洋》。

木鱼渔猎，自古渔猎并称。猎手在森林中追捕野兽，渔民在大海里追捕鱼类，渔民也是猎手。渔民不但是猎手，而且是更加高明的猎手。想想看，追捕野兽还能看得见，捕鱼却形同大海捞针。猎手骑马坠地还能改成步行，行船却要对付那变幻莫测的大海，翻船就是灭亡。当个渔民对于我们人类也是艰难的转变。人类原本是猴子，猴子属陆地动物，天生擅长爬树，也能下地行走，于是变成直立动物。可你见过哪条鱼竖着游泳？你又见过哪个鱼人长出鱼鳃尾鳍？对于人，下海斗浪那是创举，也算变异基因的努力呀。穷追原始根基，我感到自己似乎接近了獐子岛人的文化基因。捕鱼在各种生产方式中难度更大，渔民理所应当战斗力极强，那么这渔民出身的獐子岛人也就天性能干。农民属牛，牧民属马，猎民属虎，那么渔民属什么？我惊异地发现，十二属相全是陆地动物，为何没有鱼？獐子岛人说了，水里也有十二属相，那水底觅食的海参就是温顺的海牛，那浪里穿梭的带鱼就是奔驰的海马，那吞噬同类的鲅鱼就是凶狠的海虎。海岛渔家人比大陆农民多了一番见识。獐子岛人历来从事渔业，他们熟知小岛外面是大洋。在遥远的年代，即使小岛上獐子成群，鱼虾扑岸，祖辈们仍然把生命释放于长天沧海，不惜风浪之险奔赴远洋。从这个小岛出发的渔轮东出日本海，南下印度洋，比郑和下西洋跑得还远。到外国人的家门口渔猎，那不是一支英勇的远洋舰队吗？可又不止于此，除了捕捞业以外，獐子岛还有发达的海上养殖业。别看岛子小，加上周边的海洋经济区，可控面积居然有50万亩之大。岛上水肥，鲍鱼小苗安然滋长，长到指甲盖大，空运南方，投入温暖的海水，快速长大后又回到北方老家，在清澈凉爽中积聚养分。周边海域建成了现代海洋牧场，獐子岛人在此耕耘海田，这里的人们既是渔民，也是牧人，还是农民。现代的獐子岛人使我的思绪又回到古代的敦煌人。敦煌秘史持续演进，频频落败的农人警醒了，他们不但开始学习骑术，而且给战马披上钢甲，终于战胜畜牧群落。半农半牧的人们开始重视军事，筑垒摆阵，弄得狩猎群落无处施展，最终还是先进者胜出，因为他能综合各种生产方式的优点。这使我想到獐子岛的优势，正是利用科技手段综合农牧渔业各种生产方式而成。岛上的优势吸引着大量外来劳力，这岛的公共设施完备而先进，医院有 CT， 社区中心免费上网，从幼儿园到学校到养老院，本岛居民人人享受终生保障。

所谓小康生活也就是这个样子吧。谁不盼望小康？有的地方埋怨缺少成功的条件，有的地方成功了又是昙花一现。对于追求者，这小康日子似乎是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求。现在海市蜃楼就在我们眼前，不但看得见，而且摸得着。小康世界神龙活现，怪不得十二属相还有个龙，能上天，能入地，更能下水，海陆空皆能，名副其实的百兽之王。龙生于水，獐子岛近水，这里的人大概是属龙吧。可是你能下水，他也能下水，中国沿海的岛屿多了，而独独獐子岛永为人羡。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作为武装民兵，他们对步枪的操作要领已经掌握得滚瓜烂熟，握子装子弹，瞄准射击，神枪手不是一天练成的，悟性加刻苦使他们的步枪射击成绩飞速提升。他们练习投弹，先是假弹然后真弹，手榴弹后盖拧开拉环拽掉，滋滋地冒着白烟，抡圆了胳膊甩出去，冒烟的手榴弹在空中旋转出一道抛物线，准确地击中目标并轰然爆炸，响声动地。他们练习刺杀，和敌人拼刺刀，横排立正目视前方，上了刺刀的步枪握在右手，枪托着地，闪着寒光的刺锥高出肩侧。指挥员下令，预备，用枪。他们右手向上提枪交给左手，右手握住枪托的弯处，左手紧紧握住枪杆的中部，两腿前后分开，前面就是穷凶极恶的敌人。突刺，刺，指挥员下令，杀，他们齐声高喊。在喊杀之前，枪身向左拼力一拨，把敌人迎面刺来的枪拨偏，然后快速正枪，随着震耳欲聋的杀声，右脚掌用力后蹬，左小腿带动大腿向前迈出一大步，双手握枪奋力前刺，左脚落地的同时，枪刺直射敌人心脏，收回左脚，枪仍在手，做刺杀状，突刺，刺，杀，突刺，刺，杀。在震天的杀声中，一个刺杀的训练单元结束，喊杀声还在山谷久久回荡。他们都很年轻，即使已有两个孩子的杨金荣也才24、25岁，正是青春焕发、朝气蓬勃的年龄。在生产队劳动的间隙，他们会唱歌，唱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也说说笑话，繁重的劳动充满乐趣。他们也下海游泳比赛，看谁游得快，划船也是他们的强项。过硬的游泳本领也是保卫海防的重要技能，划船也是。短兵相接时，说不定什么特长能派上用场，锻炼出强健的体魄和意志，从气势上就能压制住敌人。渔家儿女遗传了搏击风浪的基因，勇敢坚强也有柔弱的一面，他们是女人，是普普实实普普通通的渔家女，为人父为人母，生活在固定轨道，日出作日落息，周而复始，活泼开朗是他们的主要性格特征，爽朗的笑声常常在小小渔村飘荡，但是他们一旦踏上战位，就立马变得不苟笑颜，全神贯注练好本领，保卫海岛，如果敌人胆敢来犯，定叫他有来无回。这样的信念和决心已融入血液，扎根灵魂，所有的一切都要为此让路，自己付出再多也无怨无悔，再大的困难也要默默地克服，何况是天性中那一点自由和活泼。他们爱美，但不爱红妆爱武装，没有人查脂抹粉，更没有化妆一说， 就连结婚时也不曾往脸上抹一点香粉和雪花膏之类，素面更有一种健康的魅力。在刺杀、射击、投弹方面，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民兵，但要操作一门大炮，基础是零，摆在面前的困难太多。尤其在熟记火炮构造和学习射击原理时，五个人文化水平偏低。班长张淑英是他们中唯一的中共党员，念过三年小学，算是高学历者。另外四人都只是新中国成立后参加扫

0: 般识得几个字。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跑兵，没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不说别的，就是记住大炮的部件名称和常用术语，就得下一番苦功夫。什么反后座装置、摇架、上架、下架、大架、高低机、方向机、平衡机、防盾板、炮栓、制退机、附近机、瞄准具、密位表尺、距离表尺，仅瞄准系统就有插行接头、本体、瞄准镜、底座、倾斜调整器、表尺装定器、炮目高低角装定器。这些复杂的零部件不仅要牢牢记住名称，更要会熟练操作。班长兼瞄准手张淑英将瞄准要领变成口诀，画成图表，有空就练，睡觉时脑子也翻来覆去都是瞄准镜和目标。过硬的瞄准技术就是这么练出来的。炮长王淑琴为了学会口令，请部队教员给他写了一些条子揣在兜里，走路和晚上睡觉前都要背几遍。做饭时拿烧火棍在锅底坑划了，睡梦中还在喊着口令。装填手魏传琴、引信手徐福英、炮手杨金荣都刻苦训练，把操作程序铭记在脑子里。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海花除妖的第二集。上回书我们说到，一股黑风把海花海香两姐妹刮到了一个山洞里，一个黑大汉想对两个姑娘图谋不轨。海花是个有心计的姑娘，不甘心姊妹两个人都死在这里，马上装出一副笑脸对黑汉子说，听大哥这么说，你是要娶我做媳妇儿喽？黑汉子一听高兴了，连连点头说，啊，对对对对对对，我这里有你们俩用不尽的金银财宝。说到这儿就走上前拉海花的手，海花眉开眼笑的让他拉，甜甜的对他说，我答应你，只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黑汉子说，什么事儿？你快快说，我一定答应。海花说，你要娶我就得把我妹妹送回家去。黑汉子一听有点迟疑，海花不容他多想，就把自己的手从他手里抽了出来，沉着脸说，你不答应，我们姊妹俩就撞死在这洞里。黑孩子一听急了，连忙答应海花，哎哎哎哎，好好好好好好，我答应我答应啊。其实黑汉子也有个小算盘，他想，我现在送走一个姑娘，以后我再要她回来，那还不是现成的。想到这儿，来到了洞外等着送人。黑汉子一出去，姊妹俩抱在一起哭了起来。姐姐替妹妹擦干了眼泪说，妹妹，好妹妹，你就放心回去吧，啊，不要为我担心，告诉爹妈，就说我在这儿很好，别让他们挂念。说完送妹妹走出山洞，黑汉子正在洞口等着海香。等海香走出来，突然一股黑风刮起来，海香和黑汉子转眼就不见了。黑汉子走后，海花感到浑身瘫软，一屁股就坐在地上。他想，自己是死定了，又一想，不能坐着等死，要想法子和他拼。他一下子站了起来，四下撒嘛看有什么东西，他找了一顿也没找到顺手的家伙。他又犯了愁，倚着洞壁坐了下来，心里琢磨着还有什么办法能制住这个妖怪呢。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海花除妖的第三集。海岛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首先带您品鉴獐子岛的美味食品海鲜水饺。一案是法，识别不法分子利用婚恋情感实施的骗术。本期的节目还将聆听青年故事，人生如盐，洁白为本。好了，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海岛印记。
0: 印记长海，北纬39度的鱼虾贝藻必然让人垂涎欲滴。走进海岛，耳闻海洋食品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
1: 在中华美食的广阔天地里，水饺作为传统面食的代表，一直深受大众的喜爱，尤其是海鲜水饺，凭借独特的风味，在餐桌上越来越受消费者的欢迎。提到海鲜，獐子岛品牌的海洋食品已经成为了高品质的象征，家喻户晓。如今獐子岛集团以海洋牧场的海胆、鲅鱼为原料针线的海鲜手工水饺，给食客们带来了全新的味觉享受。獐子岛海胆水饺堪称水饺领域的贵族，馅料选用颗粒饱满、色泽金黄的海胆黄，传统制作技艺与现代创新相结合，经验丰富的工匠师傅凭借精湛的手艺，包制出皮薄而有韧性、馅量饱满紧实的海胆水饺。海胆水饺鲜美不腥，老少皆宜。蒸煮后的水饺，咬上一口，海胆的鲜美瞬间在口中弥漫开来。新鲜食材保留了原汁原味，劲道的面皮与紧实饱满的馅料相得益彰，味道鲜美诱人。在水饺的美食江湖里，鲅鱼水饺凭借其独特的鲜美风味，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獐子岛的鲅鱼水饺严选新鲜的鲅鱼，捕捞上岸后剔骨取肉，最大程度保留了鱼肉的紧实弹嫩，搭配韭菜等食材，包制出皮薄馅大的鲅鱼水饺。而且采用速冻锁鲜技术，让消费者随时都能品尝到如同刚包好的鲜美滋味。獐子岛集团出品的生鲜速食海鲜手工速冻水饺，解锁了多样的吃法，尽享水饺的美味。比如传统的水煮，或是蒸水饺、煎水饺、红油水饺，无论采用哪种经典的吃法，每一颗水饺的麻辣鲜香味道直击舌尖，令人回味无穷。记住啊，长海县不仅盛产优质的海洋珍品，这里的海洋食品服务商还针线不一样的海鲜水饺。
0: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为鉴，守法在心，宣传防诈骗，共作反诈明白人。随着互联网深度融合社会生活，社交平台已经成为了交友择偶的载体之一。 然而，诈骗分子通常潜藏在各大社交平台以及各类的婚恋网站中，寻找合适的时机，以交友、婚恋等理由与你联系，获取信任，成为好友或恋人。又或者潜藏在同城、房屋买卖等平台，抓住你急于出租出售房屋的需求，与你取得联系，聊天交往中成为了暧昧的朋友。总之，以上这些都会转向投资理财，带你一起发财致富。近日，沈阳的王女士为了寻求真爱，下载了真爱 APP。在该平台上，他结识了幽默风趣又绅士有度、从事证券分析师的沈先生。两人很快以交往为目的开始深入了解。随着感情升温，沈先生向王女士展示了自己惊人的理财投资回报。在沈先生的诱导下，王女士开始在其对方指定的投资理财软件中，从小金额到大投入。前后在沈先生提供的20余个账户转账共计90余万元，最后在输入超时、系统故障等导致提现不成功的情况出现时，才发现自己被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温柔贴心的沈先生和投资理财平台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是相信了有缘千里来相会，还是觉得天上一定会掉馅饼砸到自己？此时的王女士真的是从甜言蜜语的情绪价值中一下子跌到了噩梦般的深渊。警方提示，网络诈骗手段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唯有时刻提高警惕，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才能有效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
0: 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畅想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长海反腐正风好声音。
1: 这里是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盐，百味之祖，食肴之酱，人生如盐，做人做事应该保持清白纯洁的品质，就像盐一样，洁白为本，面对诱惑和挑战能够坚守原则，不违背道德和法律，努力做到人生如盐，洁白为本。
2: 盐，百味之祖，食肴之酱。早在反映神农氏时期的中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中，就有关于盐的记载。卤水海盐，以深藏地下的卤水作为制盐原料，经上水、制卤、结晶、捞盐四道工序。卤水在经年累月中受风吹日晒，千锤百炼，坚守初心而不变，终成洁白无瑕、棱角分明的海盐。提取后的卤水流进条块分明、方正规整的盐田内，在晾晒蒸发中受到边界的严格约束，不可任性流淌。卤水持续蒸发，不断自我净化，去浊化清，提纯凝结，最终成就晶莹通透的纯白晶体。制盐有法，工序严谨，每一步都不可大意，行止有度，方能满载而归。海盐出淤泥而不染，纯净洁白，拒腐防变，舍己为人，默默奉献。盐如此，人亦如此，守正有为，清白正心，严守纪律规矩， 永葆干净担当。
1: 好的，北纬39度的海洋食品垂涎欲滴，感恩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一岸试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柔美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3: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野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2025年7月22号，伴随着最后的一立方混凝土顺利注入桩孔，标志着长海跨海大桥项目首桩灌注顺利完成。此次首桩工程位于滨海公路与鹤大县道路交叉处的长海大桥四标段8号区域，桩长24米，桩径180厘米，采用悬挖钻机进行钻进作业，并通过导管完成混凝土灌注。
5: 全长25公里的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全线结构物多而且分散，陆地段涉及民房、高压线、海参圈等多种设施，海域段涉及养殖浮筏岛，征拆范围广，协调工作量大。项目指挥部先后多次召开征迁部署会议予以协调，并确保先行施工段按期开工。目前已完成半河站、钢筋加工厂等关键部位场站建设，并投入使用。
3: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0: 91.7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记者在长海大桥四标段施工现场看到，主线栈桥宽度仅有9米，容易引发施工中运输拥堵与调度冲突。项目组为此成立跨标段调度小组，通过精细化统筹管理，制定分时使用计划，优化交叉作业秩序，保证了栈桥通行效率，有效化解运输瓶颈带来的工期风险。与此同时，为防止海上桩基施工出现漏浆、孔壁坍塌等质量问题，施工单位通过优化泥浆配比，强化钻机操作精细与成孔紧，预示着长海线将迎来大桥时代。脉动之路的长海跨海大桥将成为改善海岛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助推海洋经济、文旅产业和民生福祉高质量发展的黄金通道。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海胆。海胆属棘皮动物门动物，是海洋里一种古老的生物。据科学考证，它在地球上已有上亿年的生存史。海胆的营养价值很高，也是海洋中最鲜美的物种之一。长海线海域生长的海胆分为黄海胆和紫海胆。黄海胆因为体型原因又被称为马粪海胆，而紫海胆堪称大连海胆的代表。海胆浑身长着锋利辐射状的芒刺，就像陆地森林中的刺猬，因形似铁锅，因此海岛人家给它起了个俗名叫刺锅子。海胆生活在礁石、硬质海底，主要靠管足及刺运动。运动与摄取海藻、浮游生物食物相关。周围食物丰富时，它很少移动，每天仅移动几个厘米。当食物缺乏时，每天可移动50厘米。平时多潜伏在礁石缝隙或凹陷处。海胆多群居底栖，有背光和昼伏夜出的习性。浅水区的海胆刺一般软而浅，深水区的海胆刺硬而长。每年4到8月份是海胆的捕捞季，取个中间值，6月份的海胆算是最肥美的。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胆的名字很响亮，从字面上来理解好像挺吓人，似乎他的胆子会像大海那样大，而且人们叫他刺锅子，浑身是刺，犹如仙人球一样。其实不然，海胆是个天生的胆小鬼，他身上的刺完全是为了防身。海岛人家根据他的外形和特性给他编了这样的顺口溜：身披褐毡毡，其形又怪状，遇到敌害来，拼命把身藏。海胆在海底的运动是靠透明、细小、数目繁多及带有粘性的管足及棘刺来运行的。管足在运行时与海星相似，可以抓紧岩石，而位于底部的棘刺则是把海胆的身体抬起，以帮助海胆随意的运动。海胆运动时不用转头，当海胆由于海浪急流反转时，它的棘刺及管足就可以把身体翻正。海胆的摄食量非常惊人，常以海带、裙带菜以及浮游生物、动物碎屑为食。不过海胆也吃海草和泥沙，所以海胆又是藻类养殖业和底波养殖业的天敌。不同季节，有些鱼类会在海藻菜上产卵，而海胆为了摄食会吃海藻，这样鱼卵也不得安生。所以一物降一物，海胆还是鱼类的天敌，你说奇怪不奇怪？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焦虑的人有三大心结：一是怕，二是想，三是疼。今天分享焦虑的人，焦虑的人都有一个共性，怕，怕丢脸，怕失败，怕改变。然后你就会发现，你怕的事儿越多，麻烦就越多，叫怕什么来什么。你怕的人越多，欺负你的人就越多，叫软柿子，谁都想上来捏两把。今天这个视频，三分钟的时间，把你心里所有的怕给你揪出来，拍扁了丢出去。一，关于怕丢脸。所谓的追求完美，其实是怕丢脸、怕尴尬的表象，背后的本质是你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你的自我意识太强，把真实的自己囚禁在了一个被他人评价构建起的牢笼里。说大白话就是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但事实是，这年头大家都很忙的，除了你至亲至爱的人，没有谁是真正在乎你的。真正爱你的人，一定是能给你最大包容的人，而那些不在乎你感受的人，在他的世界里，你的存在根本就不重要。反过来说，在你的世界里，他的存在也不重要。那他的评价重要吗？他看你的眼光重要吗？一点都不重要。我们就记住这两句话：你怎么做，关他屁事；他怎么看，关你屁事。你的世界是你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有些时候，脸皮厚一分，快乐多一吨。二，关于失败。很多事情你迟迟不敢开动，看起来是怕失败，其实是因为你太想一次性就把事做好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蹴而就的，如果从一楼走到二楼要走十级台阶，那前面那九步不叫失败，而是成功的必经之路。很多时候，真正让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而是你鞋里的一粒沙。怕失败就是这粒沙子，把鞋脱了，把它倒了，先上路，剩下的事儿路上再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所谓的好的开始，开始本身就是最好的开始。三，关于怕改变。很多人在抱怨现在很难，大环境不好了，钱难赚了， 其实说到底，背后的本质是社会变了，你没跟得上这个变化。其实你真正要怕的不是改变，而是失去，失去现有的安全感、稳定感和曾经熟悉的一切。改变意味着我们要面对未知的不确定性，要面对风险，要面对那些我们曾经从来没有见过和感受到的一切。这种对失去的恐惧让大多数人宁愿维持艰难的现状，也不想改变自己。但是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每天都在变，并且变化的速度正在越来越快，这是我们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事实。人生看起来是个不断得到的过程，其实是个不断失去的过程。我们在不停地失去青春，失去关系，甚至失去了大部分的回忆。既然我们改变不了事实，不如改变一下我们看待事实的方式。我们没有失去，我们只是放下。我放下了对昔日辉煌的眷恋，我放下了对曾经过往的牵绊，不再提往日，永不再想当年。当你手里放下了对过去的执念，捧起来的就是明天。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5: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8: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9: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5: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0: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5: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1: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2: 好球，
11: 好球！
5: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3: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5: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4: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5: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5: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 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6: 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7: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6: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7: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 行医这些年